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所收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套我非常喜欢也深深影响世界漫画史的作品，叫做《丁丁历险记》。
0: 哦，《丁丁历险记》。
1: 对，谈到了世界漫画，我们或许会想到日本漫画、美国超级英雄漫画，或者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各种动漫的作品。
0: 是啊，
1: 不过如果我们从世界漫画发展的历史来看呢，《丁丁历险记》它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地位。它不仅是欧洲漫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更被许多漫画史的研究者称赞为20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之一了。
0: 哇，这么重要啊，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
1: 对，
0: 嗯，
1: 不过你应该讲之一了，
0: 哦，
1: 不可能说是第一名第二名也没有平等出来嘛。
0: 对呀。
1: 那么《丁丁历险记》自从1929年就开始连载了哈，到如今已经快要100年了，它全球累积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亿册，被翻译成了好几十种语言哦，听说也有上百种之多，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的读者，从祖父母、父母到孩子，许多家庭都是一家三代共同阅读这套漫画，他陪伴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是一起成长的。
0: 哇，三代啊。
1: 对，甚至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了。大概在5、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台湾高雄的这个书报摊上就读到过《丁丁历险记》。

0: 记的中译本、啊、
1: 嗯，
0: 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字呢，我只是觉得图画画得很精彩
1: 啊，
0: 人物很有趣，没想到啊70年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11岁的外孙现在也开始爱上这套漫画了。
1: 对呀，
0: 一本漫画能跨越70年的岁月，还是在继续吸引不同时代的读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了。
1: 是的，就是传世经典了。
0: 对，
1: 嗯嗯。
0: 据我了解啊，《丁丁历险记》的影响力早就超过了一般的漫画哈。
1: 嗯，
0: 在比利时，它的母国，它几乎是国家文化的象征。首都布鲁塞尔不但有丁丁壁画，
1: 嗯，
0: 有漫画街，
1: 哦，
0: 还有漫画博物馆，以及专门介绍作家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
1: 哦，
0: 丁丁的形象也不断出现在邮票、纪念币和各种官方文化的活动中间，
1: 嗯，
0: 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1: 哦，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0: 对。另外比利时以外，在欧洲，丁丁更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嗯，
0: 许多人从小就阅读他的故事，长大以后再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丁丁历险记因此不只是漫画，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这种类似文化传承的这个事情。嗯，
1: 这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少数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这个漫画作品，
1: 学术界也注意到了。
0: 是，
1: 嗯嗯。
0: 多年以来啊，大学与研究机构从漫画史、文学、叙事学、符号学、殖民史、媒体史以及欧洲文化史等不同的角度啊，
1: 哇，
0: 都不断在继续研究《丁丁历险记》。
1: 嗯嗯，
0: 它已经不再只是儿童读物喽。
1: 嗯，
0: 而是一部具有文学、艺术与文化价值的这个经典作品呢、啊。
1: 嗯，
0: 那么一套漫画究竟是如何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答案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关键性人物。
1: 三个关键性人物啊？
0: 对，
1: 好，
0: 我现在逐一向你介绍。
1: 嗯嗯，
0: 第一位是创造丁丁的比利时漫画家，他的名字叫。埃尔吉、啊、
1: 埃尔吉
0: 埃尔吉、
1: 嗯、
0: 对、
1: 嗯、
0: 第二位是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家，叫做张充仁，这是弓长张啊，充是充满的充、
1: 嗯、
0: 仁就是、仁爱的仁、
1: 嗯、
0: 他不仅改变了埃尔吉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丁丁历险记后来的创作方向。那么第三个的关键就是这两人之间的那段跨越文化、跨越国际的很真挚的友谊，
1: 嗯，
0: 而正是他们两人这段友谊，使《丁丁历险记》就从一部精彩的冒险漫画，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历史深度跟人文精神的世界经典了。
1: 哦，是两个人的友谊就使它更精彩了，更有深度了。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埃尔吉开始来谈吧。
1: 好的，
0: 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是埃尔吉，他本名叫做乔治雷米、
1: 嗯、
0: 是1907年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1: 嗯、
0: 那么埃尔吉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啊、而是将姓名缩写 RG 两个字母呢反过来摆、啊
1: 嗯、
0: 以法文方式发音而成的一个笔名
1: 嗯、
0: 啊，后来这个笔名反而比他本名更加响亮喽，就成为世界漫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了。
1: 嗯，
0: 埃尔吉从小就喜欢画画，他也热爱阅读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嘛。
1: 嗯，
0: 少年时期他加入了天主教的童子军训练。
1: 嗯，
0: 童军生活对他的人格养成影响很大了。
1: 嗯，
0: 也成为日后塑造丁丁的这个重要基础。
1: 是。
0: 童军教育很重视诚实、勇敢跟责任感，而且强调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些特质几乎都可以在丁丁的身上找到。1920年代，埃尔吉到了20世纪报去工作。
1: 嗯，
0: 最初他只是负责插图啦、排版跟设计的工作，后来由于工作认真啊，加上绘画能力不错，很快就受到报社的重视了。
1: 嗯，这个报社叫做《20世纪报》啊。
0: 对，《20世纪报》啊。
1: 好，
0: 1929年1月10号，

0: 丁丁历险记正式开始在二十世纪报中连载。
1: 哦，
0: 第一个故事丁丁在苏联就刊登在二十世纪报的儿童副刊里边。主角是个年轻的记者丁丁，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小狗叫做白雪。
1: 好像白雪也叫做米罗，对不对？米鲁，
0: 米鲁应该是法语发音吧？
1: 对，
0: 好，我们用中文来讲是小狗是白雪了。
1: 好吧，白雪。
0: 对，没有人想到啊，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这个漫画人物，日后竟然会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1: 是。
0: 早期的丁丁呢，与其说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不如说是一个理想化的青年。他也没有家庭，几乎没有私人的生活。他很勇敢、诚实、富有正义感，总是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面对危险的时候也是毫不退缩的。
1: 是。
0: 有人曾经说过，丁丁是没有缺点的人，因此不像是一般人。但正因为如此了，他就成了无数年轻读者心目中的理想英雄了。
1: 对对。
0: 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丁丁虽然是记者，可是却没有真正采访过新闻的画面啊。
1: 可是他的身份让他可以到处走嘛。
0: 对，他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能打开世界各地大门的这种钥匙。因为记者可以自由旅行嘛。
1: 对对。
0: 又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也能合理的出现在任何事情的现场嘛。对吧。因此丁丁才能从欧洲走向非洲、亚洲、美洲，还一路踏上了月球哈，带领读者展开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冒险活动。
1: 对，历险嘛。
0: 对
1: 哈。
0: 从1929年到1983年，艾尔吉一共绘制了24册的丁丁历险记。
1: 哦，
0: 前后一共历时了有50多年呢。
1: 真不简单呢。
0: 对。
1: 这
0: 50年间不只是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也几乎就是艾尔吉的一生了。
1: 是的。
0: 如果仔细阅读整套作品，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时期的丁丁历险记其实都反映了当时的艾尔吉的状况。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青年人的热情与理想，也受到当时欧洲社会观念的影响。中期开始，故事就越来越重视历史考证跟文化背景了。
1: 是。
0: 到了晚年，作品更着重于友情、人性与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漫画系列，而是一部随着作者思想日渐成熟而且不断成长的一个作品。
1: 是。
0: 许多漫画评论家就常常说啊，阅读丁丁历险记其实也是在阅读艾尔吉的这个人生呢。
1: 是啊。
0: 不过艾尔吉他本人的思想真正出现重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一次旅行而发生的，也不是因为一本书，而是因为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张聪仁的影响。
1: 是。
0: 好，我们说到了1934年，两个人相遇了，不仅改变了艾尔吉，也改变了丁丁历险记的未来。
1: 好，真的是好精彩啊！我们第二位关键人物出现了，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
2: 我现在要介绍一首曲子，这是1991年《丁丁历险记》卡通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到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请您继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讲《丁丁历险记》的故事。话说在1934年，作者艾尔吉他开始构想新的《丁丁历险记》。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丁丁就要去中国访问，要展开一次新的冒险。不过这次艾尔吉啊碰到了一个难题，他对中国简直是一无所知。
0: 是啊，
1: 对啊，他过去制作《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大多是依赖报章杂志啦，或者说旅行书籍或者别人提供的讯息啊资料，来作画嘛，因此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等早期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偏见。
0: 哦，因为他没去过嘛，
1: 对
0: 不对？会受人家的影响。
1: 现在重新阅读的话呢，很多内容啊，甚至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艾尔吉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够画出真正的中国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就跟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是青年艺术家张聪仁。这次相遇就改变了整个《丁丁历险记》的历史了。
0: 哇，好精彩啊。
1: 对，那么张聪仁是1907年出生在上海。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后来呢他获得了比利时政府的奖学金，来到了比利时，进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去深造。是当时很少数啊接受过完整西方艺术教育的中国艺术家。两人第一次见面都只有20几岁。
0: 对，才差2岁嘛。
1: 差1岁。
0: 差1岁哦。
1: 好像有的地方讲他们是同岁。好。那么一位是比利时漫画家，一位是中国的雕塑家。
0: 哦，就是张聪荣，他是雕塑家。
1: 他是本来学油画的，后来又转到这个雕塑，因为有个老师了推荐他就转到雕塑去了。所以他两样东西都会。他们的年龄很相近呢，又同样热爱艺术，也同样对不同文化充满了好奇哈。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0: 是。
1: 最初啊，张聪仁只是协助艾尔吉去了解中国，没有想到最后却改变了他的创作方法。
0: 啊，他改变了艾尔吉的创作方法。
1: 对对对。
0: 哇。
1: 张聪仁没有要求艾尔吉来歌颂中国哈。为中国讲好话。他只是很耐心地介绍自己所熟悉的中国文化。他教艾尔吉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礼仪、建筑、服饰、书法等等哈。他也介绍中国的历史跟艺术给这个艾尔吉。他向艾尔吉示范过如何写毛笔字啊，他又替漫画中的招牌、春联跟匾额啊提供这个正确的中文。
0: 他怎么写哈？
1: 对，他也协助修正许多错误的细节，让漫画更合乎真实的情况了。
0: 是啊，
1: 更重要的是，他还向艾尔吉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处境。
0: 是。
1: 那么，1931年啊，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1932年又爆发了1·28淞沪战役，哈。当时有很多西方媒体啊。对远东局势的报道并不是很完整的，还受到政治宣传的这些影响嘛，有一点偏颇。那么张聪仁就把自己亲身了解的中国介绍给了艾尔吉。艾尔吉第一次发现，哦，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信息啊未必就是事实了。
0: 对，
1: 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些改变。
0: 所以这边讲起艾尔吉也是非常虚心的哦。
1: 对，
0: 对他愿意虚
1: 心，他的虚心是整个作品的一个核心呢、说白了
0: 实话。
1: 那么创作《蓝莲花》的期间啊，艾尔吉开始大量的查阅资料，参考图片、地图跟新闻报道跟历史的文献，甚至还请张聪仁逐页来校阅他草稿。这种创作方式啊，其实在漫画界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去做的。
0: 对，他很严谨哈。
1: 对，一般的漫画很少这么严谨。
0: 对啊，
1: 也就是从蓝莲花开始先研究再创作，逐渐就成为了艾尔吉的重要的工作原则。因此蓝莲花不只是把故事背景啊从国外搬到中国而已了。更代表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态度，

0: 现了很根本的一个改变。
1: 是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中间的互动啊，就是东方碰到西方、嗯、对不对？好，然后又有都有谦虚的态度，太棒了。
0: 嗯， 嗯，好，那么1936年蓝莲花就出版了。
1: 嗯，
0: 故事中呢，丁丁是来到了上海，不但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
1: 嗯，
0: 也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殖民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啊。
1: 嗯，
0: 跟以前早期作品来比较啊，蓝莲花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只是史实更加严谨啊、
1: 嗯，
0: 更在于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
1: 嗯，
0: 并且能够站在当地人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1: 嗯，
0: 这种人文关怀使蓝莲花成为丁丁历险系列作品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
1: 对，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一般来说丁丁历险记只是一个儿童漫画，对吧？
0: 是。
1: 但是由于他这么严谨的做了以后，他却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传世经典。
0: 他现在就已经影响很大了，我们现在讲的是他造成影响的原因、
1: 嗯、对对，
0: 现在应该这样讲。
1: 嗯， 嗯，很好。
0: 不过也很有趣哦，这个蓝莲花的故事里面还出现了一个中国少年，
1: 出现
0: 叫做阿张。
1: 那这不就张冲人吗？
0: 对啊，你看阿张很善良很勇敢、又很诚恳啊、跟丁丁也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
1: 哦、
0: 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张冲人。
1: 嗯嗯，
0: 埃尔基认为张冲人对蓝莲花的作品贡献很大了，
1: 嗯，
0: 也很具体，还曾经邀请这个张冲人跟他并列为蓝莲花的共同作者了。
1: 对呀、
0: 啊、不过张冲人认为他只是帮帮忙嘛，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1: 哇，所以冲人的胸襟也是很大的，很棒、
0: 直到了今天啊，蓝莲花中丁丁与阿张在河边认识了，而且共同面对危难啊、以及最后依依不舍啊惜别的这个情节，仍然是被许多读者看为整套丁丁历险记中最感人的篇章之一了。
1: 嗯，
0: 不过蓝莲花的意义并不只是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的角色，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让丁丁历险记开始跳脱早期的时代局限，
1: 嗯，
0: 从一部以冒险为主的漫画逐渐成为包括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经典作品了。
1: 嗯，
0: 而这一切都来源自1934年阿尔吉与张冲人那场看起来很平凡却影响深远的相遇、相知跟合作的情况。
1: 哦，很感人哦。嗯，
0: 是。好，我们继续来讲蓝莲花以后的著作吧。
1: 好，
0: 蓝莲花的成功对阿尔吉而言呢，不只是完成了一部精彩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他的创作态度哈。
1: 嗯，
0: 我们一再会讲到。
1: 嗯，
0: 从此以后每创作一本丁丁历险记啊，埃尔吉他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查阅照片、地图、历史文献跟各种参考书籍哈，
1: 嗯，
0: 甚至还会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协助校对，希望作品中间的人物啊、建筑、交通工具、服装以及历史背景都能够尽可能的符合真实状况。
1: 嗯，
0: 因此丁丁历险记后来的作品啊，不只是有丰富的想象力了，更具有很扎实的历史感跟真实感。
1: 嗯，
0: 这种重视考证的创作方式啊，也逐渐成为埃尔吉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了。
1: 嗯，
0: 然而就在丁丁历险记逐渐成熟的同时呢，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 哦，是的。
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 嗯，
0: 1940年德军占领了比利时，战争期间阿尔吉啊还是继续创作丁丁历险记。
1: 嗯，
0: 并且啊在这个德军控制的报纸上面连载啊。
1: 嗯，
0: 因此战后曾经被怀疑过他是不是跟德军合作了。
1: 嗯，
0: 一度接受过好几次调查呢。
1: 是、
0: 也使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嗯，
0: 虽然最后他并没有被定罪了，但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战后的丁丁历险记逐渐少了早年的意气风发，多了一些对人性、友情与生命的思索哈。
1: 嗯，
0: 这种转变也使丁丁系列作品越来越成熟了。
1: 嗯，

0: 好的，另外一方面呢，张充仁1935年他在比利时的学业这个完成了以后，他就毕业返回了中国。
1: 嗯，
0: 他到了中国以后就从事这个雕塑的创作跟艺术教育工作，并且他自己创办了一个画室，那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雕刻家之一了。然而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张充仁的创作一度中断，作品还遭到破坏，他自己啊也跟远在比利时的阿尔及完全失去了联络。两位好友各自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否平安，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再见面的一天呢。不过这一段友谊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1958年阿尔及他出版的《丁丁在西藏》正是最好的一个证明。这部新的作品没有国际阴谋，也没有惊险的寻宝故事哈。丁丁只是因为梦见好友，这个他认为阿张啊还是活着的，于是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前往西藏喜马拉雅山去寻找他。一路上他面对的雪崩、高山、暴风雪哈，以及种种危险哈，丁丁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内心里面实实在在的相信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轻易就会失去的。
1: 是啊，
0: 很多的研究都认为《丁丁在西藏》不只是系列中的代表作，也是阿尔及最具个人情感的一部作品啊。
1: 是，听了我都觉得好感动哦，好像他好像他在想哦，这经过这样的战乱啊，那个阿张还活着。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漫画中的中国阿张啊，
1: 嗯，
0: 还是以张充仁为原型的。当现实中没有办法知道老朋友的消息的时候，阿尔及把自己的思念就化为漫画中的寻找。因此丁丁在西藏不只是一次雪山探险，更像是一封跨越时空寄给老朋友的信。
1: 是。
0: 如果说蓝莲花让丁丁历险记开始理解不同的文化，那么丁丁在西藏则让丁丁历险记开始深入描写友情、信任跟人性了。这两部作品一前一后，不仅代表阿尔及创作风格的重要转变，也奠定了丁丁历险记在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地位。1934年在布鲁塞尔结下的友谊也仍然静静地影响着这一套漫画。只是当时的阿尔及与张充仁都不知道命运还会给他们一次重逢的机会耶。
1: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
2: 现在呢，我要播一支曲子，是2011年《丁丁历险记》的电影版。这部电影呢，是由 Steven Spielberg 所导演的，而作曲家是鼎鼎有名的 John Williams。这个音乐呢，具有浓厚的欧洲爵士风格，充满了冒险和童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邀请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您请继续。
1: 好的，我们现在就从张崇仁跟艾尔吉的重逢开始讲起吧。1935年，张崇仁他在比利时完成了学业，就离开比利时返回中国了。两位年轻艺术家谁也没想到，这一次道别竟然会长达46年之久啊！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通讯，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中国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一段原本很单纯的友谊呢，就被历史洪流给冲散了。多年以来，两人完全失去了联络。阿尔吉不知道张崇仁身在何处，张崇仁也不知道《丁丁历险记》早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漫画了。然而对熟悉《丁丁历险记》的读者而言，张崇仁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他一直存在于蓝莲花之中，也一直存在于丁丁在西藏里面。漫画中的阿张始终陪伴着丁丁，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读者。
0: 对啊，而且好像艾尔吉他是一直啊，战后他一直在寻找张崇仁，对吧？
1: 是，找了很长的时间，也利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去找他。一直到了1970年代啊，在朋友跟文化界的帮助下，艾尔吉终于找到了张崇仁的消息。
0: 是，
1: 两人开始恢复通信，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超过了40年。
0: 40年。
1: 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有许多限制，双方的联系呢很不容易的。但对艾尔吉而言，最重要的他终于知道老朋友还活着。而对张崇仁而言呢，他收到了艾尔吉的来信，的确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他高兴的甚至还流下泪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当年协助创作的蓝莲花的那位比利时漫画家早就已经享誉世界。而自己呢，也因为蓝莲花中的阿张在欧洲是拥有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好朋友了。
0: 哇，他的化身哈。
1: 对。一直到1981年，张崇仁才再次踏上了比利时的土地。这一年他74岁，艾尔吉73岁。46年前在布鲁塞尔，他们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
0: 才20多岁嘛，对吧？
1: 对啊，46年之后再次相见时，两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当张崇仁走出机场，艾尔吉立刻迎上前去啊，两位老人紧紧的拥抱，久久都没有放开。在场看到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知道眼前的重逢不只是两位好朋友，也是一段被战争与历史中断的46年的友谊。这次重逢受到比利时文化界隆重的对待。媒体电视台都全程追踪，大幅报道，漫画迷也争相前来，只希望看到蓝莲花中中国阿张的原型人物。
0: 是啊。
1: 此外，国王也非常重视这次的重逢，还请张崇仁参加了国宴。
0: 因为国王也是他粉丝吧。
1: 也是他的学弟。
0: 学弟呀、
1: 对。张崇仁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也重新见到了许多保存到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手稿跟资料。他终于亲眼看见啊，一段青年时代的友谊竟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世界漫画史的一部分了哈。对许多读者而言，这次重逢也让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有了新的意义。大家这才明白，漫画中的友情并非完全出自想象，而是真实人生的一种写照。丁丁历险记之所以能够感动不同时代的读者，正因为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冒险，更是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惜的是，命运留给两位

0: 老朋友相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83年，埃尔吉就因病逝世了，享年75岁。
1: 啊、哦，所以他们才相聚了
0: 3年吧。嗯
1: 嗯, 嗯。
0: 埃尔吉生前曾经表示，不希望别人继续写他的《丁丁历险记》。
1: 嗯。
0: 因此呢，随着他的离世，《丁丁的冒险》也就正式画下了句号。
1: 嗯。
0: 到了1998年，张聪仁也在巴黎去世了。
1: 嗯，
0: 他享年是91岁。
1: 嗯，
0: 不过《丁丁历险记》并没有就因此结束，就算到了今天，他还是持续在出版。
1: 嗯，
0: 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
1: 是啊，
0: 而《蓝莲花》跟《丁丁在西藏》仍然是最受读者喜爱，也是常常被讨论的作品。
1: 嗯，
0: 他们不只是两部精彩的漫画，更让我们看见一段跨越文化的友谊如何深刻影响了一部世界经典。
1: 嗯，
0: 介绍完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以及埃尔吉与张聪仁的故事以后呢，我们不妨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丁丁历险记》究竟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呢？
1: 对呀，
0: 我想至少有下面几个原因呢。
1: 嗯，
0: 第一，它是一部会随着作者一起成长的作品。
1: 嗯，
0: 许多漫画在成功以后啊，人物与故事便逐渐定型了。
1: 嗯，
0: 然而《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如此。如果按照出版顺序来阅读，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是一部不断成长的作品啊。
1: 嗯，
0: 早期的《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主要受的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观念影响。
1: 嗯，
0: 它其中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已经显得很过时了，甚至还引起一些争议。
1: 嗯。
0: 但是蓝莲花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埃尔吉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这个创作态度，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开始重视史料的考证，也愿意修正过去的不足。到了《丁丁在西藏》啊，作品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友情、信任跟人性了 啊。因此，《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经典，而是在5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啊，不断修正，不断成熟，最后才成为世界经典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作者是持续的在画的。你想，一部漫画它能够画到50年呢，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对不对？
0: 所以我讲、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成熟啊，
1: 对呀，
0: 它才会成为世界经典啊。
1: 对呀，而且不断吸收养料啊，要不然你怎么做得出这么多作品啊，对吧？嗯，
0: 好的。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改变了漫画的创作方式。蓝莲花以后啊，埃尔吉建立了一套很严谨的创作流程。他每次创作一本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先大量的收集资料。
1: 嗯，
0: 研究历史啊、地理、建筑、交通工具、服装啊，以及各地的文化。他必要的时候还会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协助他这个校订呢、啊。
1: 嗯。
0: 啊，因此《丁丁历险记》的背景不只是故事的舞台，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啊
1: 哦、
0: 绝对不是全凭想象的、
1: 嗯、
0: 读者跟着丁丁旅行，也就等于跟着他去认识世界了、
1: 嗯、
0: 这种尊重事实、重视考证的态度、啊、后来影响了许多欧洲漫画家，也提升了漫画成为艺术创作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1: 是，所以读者随着他的书可以看到了世界，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对吧、
0: 啊、是。
1: 嗯嗯。
0: 那么第三点重要贡献就是《丁丁历险记》啊，建立了现代漫画的重要叙事语言。
1: 哦。
0: 啊，除了故事内容以外啊，埃尔吉在漫画表现形式上的成就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哈。
1: 嗯。
0: 他的画风啊，被称为清线风格。
1: 清线风格，清是
0: 清爽线条式的风格、啊、
1: 哦哦哦，
0: 特色就是线条非常的干净利落，色彩都很明亮。
1: 嗯，
0: 人物与背景呢都同样的清晰啊，每一格漫画都非常容易阅读。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十分重视分镜的设计啊，人物如何走位啊，镜头如何转换，节奏如何安排，都经过他精密的规划。
1: 哦、oh. ，
0: 所以呢，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啊，常会有一种观看电影那种感觉哈。
1: 是。
0: 所以到了今天啊，所谓的清线风格还是深深影响着欧洲的漫画， 对世界漫

0: 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哦，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继续讲第四点，《丁丁历险记》是兼具了娱乐性跟人文精神。
1: 嗯，
0: 这个小孩子阅读《丁丁历险记》可以享受到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啊。
1: 嗯，
0: 那么成年人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层次了。
1: 嗯，
0: 例如殖民主义啊、国际政治、新闻伦理、战争、人性以及文化交流等议题，都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间看得到。
1: 嗯，
0: 尤其是《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这两部，更展现了阿尔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友情与生命价值的这种思考。
1: 嗯，
0: 所以《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只能阅读一次的漫画，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都可以在《丁丁历险记》读出不同的感受。
1: 是，
0: 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最后第五点，它早就超过了漫画本身了。
1: 嗯，
0: 今天《丁丁历险记》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累积了销售量超过2亿册。
1: 嗯，
0: 所以除了漫画之外，也改变成电影、动画、广播剧或者舞台剧啊，还衍生出各种展览啊跟文化活动。
1: 嗯，
0: 在比利时呢，《丁丁》早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了。
1: 嗯。
0: 布鲁塞尔这个街头啊，设有漫画艺术中心、鲁文新城，还有专门介绍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还有街头壁画、纪念邮票、公共艺术以及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丁丁的影子哈。
1: 所以你如果到比利时的话，大概你应该去买一点有关于丁丁的纪念品。而且好像参观他的这个壁画的话，可能要2-3天，很值得去，但是你要久一点的时间花在那儿。
0: 到了2011年，
1: 嗯，
0: 世界知名导演斯蒂芬·斯皮伯跟彼得·杰克逊呢，两人也合作推出过一部《丁丁历险记》的动画电影。
1: 嗯，
0: 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
1: 嗯，
0: 也让新的世代再次认识这位青年记者，叫做丁丁的。这些都说明啊，《丁丁历险记》早就不只是漫画了，而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的文化资产了。
1: 嗯，
0: 当然，一部作品能够流传近百年，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啦。
1: 对呀，
0: 有人喜欢他冒险的精彩故事哈，也有人欣赏他的细腻画风，
1: 嗯，
0: 也有人研究他的叙事技巧，也有人从中看见20世纪的历史跟文化。
1: 嗯，
0: 而我认为啊，《丁丁历险记》最难得的地方，还是在于他始终没有停止的成长与变化。
1: 嗯，
0: 他陪伴读者们认识世界，也陪伴作者认识自己，因此他才能超越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世代，始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啊。
1: 嗯，
0: 而这也正是《丁丁历险记》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经典著作的重要原因。
1: 嗯，
0: 埃尔吉也曾经说过，他自己希望能够透过丁丁带领读者去认识世界。
1: 嗯，
0: 回顾《丁丁历险记》50多年的创作历程呢，我想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丁丁他去过欧洲、非洲、亚洲、美洲，最后还登上了月球。他实实在在是带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旅行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读者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理解不同的人，也愿意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1: 是，
0: 或许这就是《丁丁历险记》最珍贵的地方吧。今天《丁丁历险记》出版已经快要100年了。
1: 嗯，
0: 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边，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科技也是日新月异。
1: 嗯，
0: 阅读方式也不断的更新，新的漫画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过《丁丁》依然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部作品能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被重新阅读、重新理解，这正是这一本经典最重要的价值了。
1: 嗯，
0: 今天重新阅读《丁丁历险记》，阅读的不只是丁丁的旅程，也是埃尔吉的创作历程，更是一段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近百年时间的交流对话。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丁丁历险记》

0: 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好，今天的节目分享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谢谢你骆老师，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丁丁历险记的介绍。我想听了您的介绍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想去看一看丁丁历险记，可能更会体会和了解这个著作的深意哦。
0: 这也很好，因为丁丁历险记其实很有名，我想在大的图书馆里面都可以借到这一套书了，大家不一定要花钱去买，直接可以到图书馆去借。
1: 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了骆老师讲述丁丁历险记背后的传奇故事，我就想让大家来更认识多一点张充仁先生。由于张充仁他出生在上海七宝，而且在徐家汇长大，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而言呢都是比较熟悉，所以在讲述他的时候也会勾起了一些有趣的回忆。我们现在先来讲张充仁，他出生在1907年，是在上海七宝镇出生的。我曾经居住在七宝的附近啊，那我的母亲非常喜欢到七宝去吃百年龙袍小笼包。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和我还带着我的孙子，算起来呢是祖孙四代，我们一起吃小笼包的时候，孩子吃得非常的开心啊，一个一个的小笼包往嘴里塞，这是很甜美的回忆。张充仁呢在上海七宝镇出生，从小呢在徐家汇长大，他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从七岁便进入徐家汇天主教学校就读。从小的时候，老师便发现他具有惊人的绘画天分，四年级时他的美术成绩便名列第一。而毕业后呢，他一边学习法文，一方面研究中国绘画与西方美术。19岁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完成19幅徐家汇天主堂历届院长的肖像，受到神父高度的赞赏，甚至称他的画风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拉斐尔的神韵。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努力的兼差教画存旅费，最后啊，他申请到中比庚子赔款助学金，在1931年前往比利时留学。当他在读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他的表现十分杰出，无论油画或雕塑都名列第一。1935年毕业的时候呢，他更获得的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以及比利时国王阿尔贝金质奖章，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而比利时国家呢，很想延揽这位人才留在比利时，但是呢，他却没有留下来，他选择回到了中国。在1935年底，张充仁学成归国，他回到上海后，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私人雕塑与绘画工作室——充仁画室。除了教学之外，他也替很多重要的人物塑像，包括那时候的名人于右任、冯玉祥、蒋中正、齐白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当时呢，他是中国少数接受完整西方雕塑教育的艺术家，因此呢，在艺术界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接着是国共内战，再后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画室遭到查抄，数十年的油画被刀割毁，雕塑被砸碎，收藏被没收，书籍遭焚毁，他本人更被下放劳动，一度被迫扫街。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忽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充仁 才终于获得平

0: 重新回到上海画院，继续投入艺术创作。而80年代，他创作了邓小平雕像，再次受到重视。可是那位在年轻时和他一起在比利时谈艺术、谈理想的朋友埃尔吉，却早已和他失去了联络。在分别的当中，张聪伦怎么也没有想到埃尔吉一直在寻找他。二战后，埃尔吉走遍了布鲁塞尔任何有中国人的地方。可是呢，当时候他把张聪伦的名字记错了，他写成张仲仁，所以一直找不到张聪仁。但是埃尔吉锲而不舍地去找张聪仁，他甚至想，哎，我干脆把中国阿张放到新的一幅漫画书里，这样子呢，全球的人都可以帮我去找张聪仁。于是呢，他创作了这本漫画书《丁丁在西藏》。可是呢，漫画出版了，张聪仁还是没有消息。接着呢，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女士，那位女士的先生认识张聪仁，所以他们取得了联络。又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可以再见面。两位70多岁的老人再次相见，两人紧紧拥抱，这个画面感动了整个比利时。然而对张聪仁而言，这个拥抱还有更深的意义，他背负的是中国20世纪所有的动荡与苦难，而这位朋友则一直在漫画里用另一种方式思念他。可惜当他们重逢的时候，埃尔吉已经有了血癌，所以他们的重逢只有短短2年。在1983年，埃尔吉就因为血癌病逝了。而张聪仁呢，后来应邀赴法国定居和教书，他在1998年在巴黎安详辞世，享年91岁。接下来呢，我安排了一段采访，是采访我的小孙子，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去七宝吃小笼包的那位小孙子。他如今已经小学5年级，要升6年级了。当我们在做《丁丁历险记》的时候，我们赫然的发现他也是《丁丁历险记》的小书迷。现在我们来听这段采访。你来讲，你好，
1: 婆婆好。
0: 好，非常谢谢你愿意来接受我的采访啊！我想问一下啊，你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丁丁历险记》的？
1: 就是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是在看书，然后旁边看到一本书，它是《丁丁历险记》的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神秘的流星还是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拿起来看，觉得很好看，就带回家看了。
0: 哦，那接着你看了多少本呢？
1: 我几乎全部都看完了，就是全部中文版都看过。
0: 中文版有22本嘛，对吧？
1: 嗯。
0: 哦，那你每一本看几遍呢？
1: 差不多3到4次一本。
0: 好，那在这么多本里头，你最喜欢哪一本呢？
1: 我最喜欢7本吧，它就是一个国王跟他的就是权力有关。
0: 国王和跟他的权力，那这个背景是哪里啊？
1: 好，在什么奥图什么地方的。
0: 哦，那这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1: 还记得。
0: 嗯，跟我们讲一下。
1: 他就是一开始就是丁丁，他在就是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老先生，他的包包，然后忘记带，然后就到他家，他就把那个包包放到他家，就是带到他家里。然后后来呢，他就认识那个老先生，然后老先生就请他当他的秘书，他们一起出国到那个国家，但我忘记国家名字了。然后他们就是坐飞机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老先生他就突然就是让丁丁坠机，然后呢，丁丁他就掉下去，然后呢，他就用了降落伞，

0: 后来呢，他就降落下来的时候，就被人带去就是查，就是搜查，
1: 哦。
0: 他就搜查通过，然后呢，就遇到一个就是一直出现。

0: 然后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什么人呢、啊？最后发现没有？
1: 最后结果是，就是送包包那个人跟那个老先生，现在那个老先生不一样。现在老先生是那个原本遇到的人，他的双胞胎哥哥。
0: 哦，原来是双胞胎。那然后呢？最后结束是什么？
1: 就是他那个哥哥，他想要夺走他们去的那个王国的国王的那个权杖。因为在那个国家，如果拥有国王的权杖的人，他就是可以就是当国王，然后呢，也可以让现任国王的权力全部就是消灭。
0: 哦，这么讲，他是不是埃及呀、
1: 啊？不是，他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
0: 哦，哇，好有意思哦。Elijah 啊，我要请问你在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嗯，我觉得他画的很细节，然后他画风也没有很潦草，像那个有时候还有那个。他有几集是请另外一个作者画，然后呢就画得很潦草的感觉。
0: 哦，是。那你说他的戏是怎么样戏法呀？
1: 嗯，就是背景都很漂亮。
0: 啊，他每一集都有讲到那个交通工具吗？嗯。
1: 或者有交通工具是，比如说像有一集他们是去南美洲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羊驼，然后羊驼就一直吐其中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后来也就吐羊驼，但是后来那角色就很惨。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1: 很常出现船，因为就是刚刚那个一直被吐的角色，他是一个船长，然后呢，
0: 哦、
1: 他常常会开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集都出现船的戏份。
0: 嗯嗯，还有两个双胞胎警察是吧？
1: 对，他们主要是搞笑的。
0: 如果说你要跟我的听众朋友有建议的话，你建议他们什么？
1: 如果像听觉得这个书感觉这系列书感觉很好看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借一本来看。然后如果要借的话。嗯，我建议从丁丁在刚果开始看。
0: 哦，那他不是最早期的吧？丁丁在刚果，
1: 他不是最早，最早应该是苏联，但是我没看过苏联。然后呢，丁丁在刚果是最早第一集有中文版的。
0: 哦，所以你建议从第一集开始看。
1: 嗯，对。
0: 还有一集讲专门讲中国的是蓝莲花，对吧？
1: 对。
0: 嗯。那你们讲一下蓝莲花。
1: 好，他这本就是有延续上一集，就是上一集丁丁是跑去印度，然后呢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在因为他救了国王，所以他就在皇宫里面，他们在玩就是无线电，然后结果突然有收到一个讯息，他就叫丁丁跑去中国，然后到上海。
0: 哦、oh. oh.
1: 但在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就是魔术师，他预言丁丁说要小心一个中国人，他戴眼镜。就是他们在玩无线电，然后说完那些后，就马上有一个上海人要找他，然后呢那个人准备跟他说一件事情，说突然就有个增色哈，然后那个人就死掉了。
0: 哇，所以丁丁的下一集就到中国去查案子了，对不对？要去救那些人，对不对？那个人大概没真的死掉吧，是被下毒了是吧？
1: 好像疯掉了。因
0: 为对，
1: 上一集就是印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有一种箭是被他射到就会整个疯掉。
0: 哦，是，所以丁丁在中国的蓝莲花的这一集里头要展开很多的任务。好，那非常谢谢你啊，伊莱加，谢谢你，
1: 谢谢婆婆，拜拜，
0: 拜拜。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跟台语、闽南语有关的生活大小事。那因为一个语言就是可能是认识一个文化的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语言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跟了解。
1: 那
0: 当中当然是透过玩来学会更有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过一些可能这个俗谚语啦，这个结果位啊，就是歇后语啊，然后或者是猜谜，那我们之前也有透过猜谜来认识台湾啊，台湾有不同地名的猜谜。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猜什么勒？
1: 是，所以说到这个谜猜，对，但发现到这个语言的趣味。
0: 没错，到底为什么这样猜是那个东西？从中去发现那个有趣的地方。
1: 是，那今天这个第一个就是咱们要一个字，所以你就要对迄个字的形式去想。
0: 好，
1: 日头照明时，
0: 没了，
1: 哎，就是安尼，要一字。
0: 好，日头照明时就是太阳照寺庙。不是庙寺哦，寺庙。
1: 所以这就是甲华语甲台语都变了。
0: 等等，庙寺寺庙，太阳照寺庙。这个不只要听得懂，也要知道国字怎么写。
1: 我想这个对咱的听众朋友应该拢无问题，起码咱拢揣无文盲。
0: 好，太阳就是太阳嘛。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所以有日，
1: 对，日头，
0: 那，寺庙，庙，庙西，
1: 庙西，
0: 有庙，
1: 有庙
0: 寺，
1: 有庙西，对，
0: 所以就寺这个字，庙寺的寺，寺庙。
1: 庙西，庙西，
0: 寺庙，
1: 庙西，
0: 然后又有太阳，那就时间的时啦，
1: 对，安尼阿芬有巧得对，刚才无对这个庙西来想讲啊，什么经，
0: 什么嘛，
1: 什么庙，是什么堂，因为庙西咱
0: 那个名字很多，
1: 对，就这拢是什么经，什么经，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是想对下去，安尼可能。

0: 的撸照撸很好，
1: 对，但是有朋友在刚刚有说是猜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从字的样子
0: 对
1: 不熟来想想看，
0: 对，
1: 好，所以太阳嘛，日头，
0: 日头，
1: 就
0: 庙西，
1: 庙西庙宇，对，我刚刚还在想说，哎，是不是一个日，然后给予的予，
0: 嗯，
1: 哦，因为庙是。寺庙也有庙宇的
0: 庙宇
1: 的这个名词啊，
0: 对，
1: 同义词。
0: 嗯，
1: 这一题就是时间的时，
0: 对，
1: 就是日头，就是日字边嘛，哈，然后庙寺的寺，好，在另外一边，
0: 对，
1: 就是日头就庙西，猜一个字就是时间的时，
0: 是，
1: 好，再来嘞，
0: 再来这是白干那底乌字，
1: 也是猜字吗？
0: 哦。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咱爱啊爱想，系来要一个咱啊咱身体顶面的一个器官。
1: 好，要猜器官喽。
0: 白干那底乌色，
1: 嗯，
0: 日是开，暗是色啊，安尼都有淡薄提示了。
1: 啊，猜谜也不能太难呢，不然人家不想猜了。
0: 安尼好丢。
1: 好，所以这个题目呢是白干那底乌色，
0: 嗯，
1: 白色的瓶子装黑色的枣子，
0: 嗯，
1: 然后日是开，暗是色，它这色有跟那个枣有呼应，那个押韵，
0: 押韵，
1: 嗯，对，日是开。暗喜色就是晚上，白天开，晚上锁就关了啦，吼。
0: 对，
1: 暗喜色，
0: 嗯，
1: 那器官，
0: 嗯，
1: 所以是我们人体的器官的什么地方会白天开，晚上关？
0: 嗯，
1: 好像，然后还有北干那得偶者，
0: 嗯，
1: 如果只是讲日白天开，晚上关。
0: 嗯，
1: 好像嘴巴，你看晚上睡觉嘛，
0: 啊、
1: 不会讲话。
0: 哎，唔过只是蛮爱食饭啦哈，哎，啊唔过只是冇无食饭的时阵、
1: 哦，对他也不一定
0: 无食饭的时阵哈，怕什
1: 一直讲话。
0: 对，
1: 应该是从器官来看，有什么会开关的嘛？
0: 对，哈、哦，对，所以这个就是咱的重点，哈、哦，哎，这一个器官是会当啊
1: 开，
0: 啊这样
1: 关起来，
0: 哎，对，亲像咱的枕头嘛，会当拍开，
1: 哦，手掌当手指头收起来，嗯，也对，
0: 春秋，
1: 这是伸缩啦，
0: 然后
1: 它没有那个。开合的也可以啦，十
0: 无迄个亲像迄个门安尼，
1: 十指相扣，
0: 对，
1: 合拢张开，
0: 是开关安尼，可能亲像门安尼哈。
1: 对啊，所以我就想到可能嘴巴啊，嘴巴可以开合嘛。
0: 对，
1: 当然
0: 讲开嘴嘛，哈，嘴合合嘛。
1: 对，所以它可以开合。
0: 嗯，
1: 那当然
0: 开耳啊。
1: 没有呢，
0: 哈，咱耳仔合不起来，
1: 没有办法。
0: 哦，咱那是
1: 自己挨，自己
0: 耳仔哪会当合起来？哦，那一定足赞，哦，嘿，那落雨天的时阵，哦，咱的耳仔会当家己主动合起来，哦，啊是不爱听的时阵的合起来，
1: 很难呢。
0: 要听的时阵拍开，哎，这个是未歹哦。
1: 即便盖起来，还是听得到呢。这设计不能不听呢。但你说其他疾病那情有可原、啊、好，但是一般设计就是一般的耳朵是不能完全听不到的，所以它不能关，没让色开。
0: 嗯，
1: 好，那就眼睛咯。
0: 嗯，
1: 因为它有白有黑嘛。
0: 哎，
1: 白干那底乌色。
0: 嗯，
1: 所以就是白眼球。
0: 白眼球。啊，装了黑眼球，
1: 黑眼球，
0: 对，
1: 这是华人呐、
0: 啊，对，当的人啊，对西洋人可能因都又未出来、嗯，
1: 不一定是黑枣了，
0: 哦、对，
1: 还有蓝莓，还有黄金哦。
0: 啊，我够看迄个法国的小姐是绿
1: 色
0: 的，
1: 色对，颜、哦、色很漂亮，
0: 哎，对，哎，唔知
1: 绿宝石，
0: 哎，不。

0: 对，这个也是。然后我们的黑也不是完全的黑，可能有一点
1: 咖
0: 啡
1: 色哈。对，那就糖炒栗子，
0: 很好吃。好，所以这个谜底就是
1: 目睭，
0: 目睭。好，所以白干呐，得乌色，然后日时开，暗时色。
1: 对，
0: 白色的罐子，然后装黑色的枣子，然后白天开，晚上锁起来，关起来。
1: 对，
0: 目睭，
1: 这是目睭，
0: 眼睛，
1: 目睭有迄个皮哈，目睭皮会当吸落来。
0: 对，所以他就一样，就是我们讲白眼球啦，然后黑眼球，然后白天的时候打开，晚上睡觉就合起来了。
1: 对，
0: 关起来，锁起来，
1: 是
0: 目睭，
1: 目睭，
0: 所
1: 以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上帝的创造实在足奇妙，敢那目睭会当，开，当然咱的嘴是迄落，不过咱的嘴无门啦，哈，
0: 对，
1: 还是两片哈，还开合，目睭就是有一个门安尼，
0: 给它保护起来，
1: 嘿，对，我那鼻孔袂当开甲关嘞，嘿，
0: 这样呼吸，
1: 对，所以那是鼻孔会当关起来哈，咱可能就真凄惨，万一那是迄落锁无安的时阵，安尼关起来，咱就袂当喘气啊。
0: 对，我小朋友还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的心脏一直在跳？”爱上火嘛。那个输送到身体，把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他说可以让他心脏不跳吗？没有办法。所以心脏很累。他说对，心脏很累。要好好保护心脏。就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它的功能啊，我们都要好好保护爱护它。
1: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火了，如果是到哪一天，我们的冰段穿开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了。
0: 所以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先做。我们再来熟悉这两题的题目。
1: 好，来，日头照庙时，又一个字。
0: 日头照庙时，猜一个字，就是日头照寺庙。个时，
1: 时，
0: 时，时间的时，时，因为它就是日字旁嘛，日头的日，日字旁，然后照寺庙那个寺的旁边，就是时间的时，
1: 时。好，来，白干那底乌色，日时开，暗时色，有咱一个身体的器官。
0: 好，白干那底乌色。日时开，暗时色，要猜器官。那它是这个白干呐，就是白色的瓶子装着黑枣，然后它白天开，晚上关，所以是
1: 目睭。
0: 目睭就是眼睛。然后就刚还想到说，什么东西白天那个罐子白天打开，晚上要锁起来。没有，这就是一个谜面啊。
1: 是。
0: 好，安尼甲恁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你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每天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吃的啊。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聊吃的，吃很重要，吃的健康，吃的美味，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最基本的需求啊。能够有好的健康，跟营养脱不了关系的。营养怎么来呢？就是看你怎么吃咯。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吃的美味，又吃的健康。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是要来谈吃的。今天为你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啊。那我们请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黄小元。
0: 小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吃的啊。其实上次我跟小元老师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约好了，我说老师，我想要来谈一谈喝汤，怎么喝汤，因为我也很喜欢喝汤。那我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汤好像是很养生很滋补哦。有人是说如果说喝汤哦喝得好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营养是很有帮助的。那小元姐呢，她就说，小元老师她就说，诶，那我们来谈谈四季汤吧。四季汤就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季节我们要喝什么汤。诶，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太棒了。所以今天就特别要来请我们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四季汤啊。那首先在谈这个四季汤之前啊，我想先问一下小元老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四季汤的这种概念？就是说不就喝汤了，为什么还有这种不同季节要喝不同的汤？这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理论出来的？
1: 说到四季汤的养生之道，这个呢应该是中华饮食文化的精髓。它的核心呢在于必须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因为有春夏秋冬四季嘛。通过日常的饮食呢，我们来调理我们身体的需求。所以呢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都要做一些很灵活的调整。那主要呢还是要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里面呢，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要喝不同的煲汤，
0: 各种的汤。
1: 哎，各种的汤，不要说我就是一个萝卜排骨汤，我一年四季都喝它，那就不对了。所以要因时制宜而去买一些当季的食材来做我们要做的汤的材料。那这样喝起来对身体就会有它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
0: 所以不同的季节气候不同也有不同的调理方式哦。
1: 是的。
0: 哎，这好像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特殊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养生知道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不同的季节你要吃不同的东西，那对身体的这个所谓营养是不一样的了哈。
1: 对，
0: 那四季汤，所以四季汤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嘛，它是每春夏秋冬都有，是有不同的配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因为像春季跟夏季，它的气候的那个对人体的那

0: 那种体验就是不同嘛。
1: 嗯，
0: 那我们不能说哦，我春天就吃这个，我夏天我还是照吃这个，其实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赋予嘛，你每个农作物也是有分嘛，都有分春夏秋冬的不同时间的收成嘛，所以我们就要靠那些食材来让我们对这个汤的这个选择有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改变。
1: 嗯，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是不是它也是比较强调四季汤，也是比较强调要吃当季的食物，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所以这样的饮食习惯呢，应该对我们身体呢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同时你可以吸收很好的营养元素，而不是说我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是汤我都喝，那不一定的。
1: 所以它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所谓的作物出现嘛，哈。
0: 对。
1: 那不同的食材，然后最。听起来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当季里面它最盛产最便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来吃它，好像是最好的。
0: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冬天到了，天冷了，你想最好的那个茎类的那个食材是什么？那就是白萝卜。
1: 嗯，
0: 白萝卜这个时候又便宜，而且它又甜，又多水分，多好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拿来给它炖排骨汤，哎呦，那真的很香嘛，而且真的是喝了对我们人呢、啊、还是有很多好的一些营养成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喝，譬如说喝萝卜汤排骨汤，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1: 那我想我们进来要来谈四季汤哈、我想我们来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聊好了。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就是先来谈一谈这个春天好了。
0: 嗯，
1: 春天呢，这个喝这个煲汤哦，喝这个汤的这个重点是什么？
0: 因为你知道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在这段时间啊，就是立夏到这一段时间都是叫做春季嘛。
1: 对。
0: 啊，所以有呢，它的养生原则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就是疏肝理气，生发我们的阳气，然后呢，最重要还是祛湿健脾。那这个是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啊，对饮食方面的需求。那在春季来讲呢，我们的肝气会比较旺，而且呢气候又很潮湿又多雨，很容易出现怎么样呢？春困，
1: 想睡觉。
0: 哎，你会觉得说
1: 累累的，
0: 哎呀很乏力啊，同时呢你湿气重的问题呢就会产生了嘛。那这个时候的汤品呢就要对症下药，就要吃对我们这个解决我们这些问题来做一些适当的食物的这个补给，让我们能够改变这种不良的情况嘛。那所以就不同的汤品就出现了，
1: 养肝祛湿哈。
0: 对、
1: okay.
0: 对，
1: 那我们帮我们推荐几道就是我们适合春天来食用的汤品。
0: 我不知道这个枸杞叶大家有没有听过？
1: 枸杞叶啊？
0: 对，就是那枸杞，就是中药那红红的一颗颗的枸杞。
1: 枸杞知道，但是枸杞叶不知道。
0: OK，
1: 叶子啊？
0: 对，就拿枸杞叶来煮
1: 这种买得到吗？
0: 猪肝汤。我不知道哎，可是在中国大陆很普遍
1: 哦，
0: 到春天的时候就市场一定看得到这个
1: 枸杞
0: 叶、
1: 哦、
0: 对，然后你拿来煮猪肝汤。当然猪肝我是不会经常去吃，但是来到春天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要破例，哎，我就会买枸杞叶来煮猪肝汤。
1: 枸杞叶煮猪肝汤，
0: 哎，很简单，这叫做快手汤。不要炖半天。
1: 那叫那个顺序还是来，因为猪肝汤要煮的好吃也是要有技巧。
0: 那当然也是，这个要看你的厨艺啊。
1: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用枸杞叶来煮猪肝汤的步骤。那需要姜嘛，对不对？
0: 哎，一定要生姜。那你那个猪肝就给它切片。
1: 水要先滚吗？
0: 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处理这个猪肝。
1: 猪肝
0: 你拿回来的时候呢，你要洗一洗，然后泡水泡一点盐，泡一点盐啊，然后还要放一点生粉。
1: 哦，太白粉。
0: 哎，对对对，然后你就让它浸一段时间。但这个中间呢你要换水。
1: 换水，
0: 就是把那个猪肝本身的那些杂质
1: 血水

0: 对，换到那个水呢，你看到已经没有血色了，那就叫做洗干净了，对吧？你就把它切薄薄的，不要太厚啊，那就可以就放点佐料了，来给它腌一下，
1: 腌一下，
0: 哎，一点点
1: 用什么腌？
0: 盐，一
1: 盐、
0: 点点酱油，
1: 酱油
0: 对，一点点生粉，
1: 要
0: 抓
1: 久
0: 一抓，
1: 吗？
0: 酒我倒是没有放，我就这样抓一抓，然后切一些就姜末，
1: 姜末，
0: 哎，拌在那儿，给它搁置一下，大概15分钟左右，啊，
1: 腌一下。
0: 对，那枸杞叶呢，我把那个叶子全部就是一片片的掰下来，然后我就
1: 只要叶
0: 洗
1: 子
0: 干
1: 就
0: 净，
1: 好了。
0: 对对，我把它洗干净啊，就是没有一些风沙泥呀什么的，把它洗干净，控干水，
1: 水弄干。
0: 对，然后就。弄一锅自己觉得适量的水量，就让它先，刚刚您说的，就让它先滚嘛。滚了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枸杞叶放下去。
1: 所以水滚了之后，
0: 对，
1: 不用放姜吗？
0: 姜要切姜丝
1: 切姜
0: 也
1: 丝
0: 放进去。
1: 也放下去。
0: 对，之后呢，滚两滚的时候呢，也不要滚太久，滚一滚，你就感觉到已经闻到那个枸杞叶的香味出来了。
1: 所以枸杞叶跟姜丝一起放，
0: 对
1: 水
0: 对
1: 滚之
0: 对，
1: 后一起放。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加一点油，啊，放一点盐，啊，这样子的，你那个叶子就不会煮得黄黄的嘛，哎，还是青绿色。之后呢，就把猪肝一片一片的放下去。
1: 一片一片放。
0: 对，那你就要看那个猪肝的那个熟的程度怎么样。那我一般呢，我就看它已经没有冒血了，哎，我就关了。然后怎么样？我情愿让它浸熟，就不会老了嘛。
1: 用泡的，所以等于
0: 哎，
1: 说你没有血水了，以后
0: 对，感觉没有血水，
1: 就
0: 我就
1: 关
0: 给它
1: 火，
0: 关火，
1: 然后用
0: 盖盖子，
1: 盖子
0: 焖
1: 焖
0: 一
1: 的。
0: 下，焖个几分钟。哎，这样子
1: 很
0: 呢，
1: 嫩。
0: 起锅的时候呢，我会滴几滴麻油，就这样子，就是一碗非常非常适合春天喝的汤。
1: 枸杞叶猪肝汤，
0: 多简单
1: 好
0: 呐！
1: 简单
0: 是，可是你想，尤其是上班回来的家庭主妇，他们有那么多时间煲汤嘛。那春天这个汤，我是觉得最适合不过。当然，你要盛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再丢几粒枸杞下去，
1: 丢
0: 对
1: 枸
0: 吧？
1: 杞下来。
0: 哎，或者你再给它开个火，再一滚，再关火就盛上来都可以。所以猪肝的那个软硬的程度是看你自己。哎，你自己去决定。哎，这个好了，这个吃起来的味道不会太老，赶快给它盛出来。
1: 了解了解。
0: 对，
1: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之前我有朋友啊，他跟我讲，他说他觉得猪肝汤哦，如果洗得太干净的话，他就没有猪肝的味道，他要有一点血水这样煮比较鲜，
0: 那不要不要不要，很浊，
1: 很浊，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你有血水，你那个汤出来就浊了嘛。我如果这样照这个方法做的话，我的汤就很清澈，
1: 很清澈。
0: 不会浊浊的，你晓得吗？哎，而且就算它有浊，你都要把它撇一撇，
1: 了解，
0: 是不
1: 了
0: 是？我
1: 解。
0: 们喝起来的感觉就没有那个猪肝的那种腥味，
1: 腥味，
0: 我觉得这比较好。当然，刚刚你也说可以加一点米酒，也可以，对，只是我没有这样吃过，
1: OK，所以你的
0: 对。
1: 煮法就不用放米酒，它就不腥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
0: 对对，
1: 洗得很干，泡
0: 因
1: 得
0: 为
1: 很
0: 你
1: 干
0: 那个
1: 净。
0: 猪肝，你给它彻底已经血水都退掉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
1: 这个很好，这个我回去我要来试试看。
0: 是是是，
1: 枸
0: 对，
1: 杞叶煮猪肝汤，
0: 是，
1: 或许可能在中国大陆这个枸杞叶很频繁，很平
0: 对，
1: 常见。
0: 很多，
1: 在台湾的市场，我好像比较没有看到人家卖枸
0: 不
1: 杞
0: 晓
1: 叶。
0: 得呀，我真的也不晓得，但是我在中国大陆，我要在哪里市场，春天都可以看到枸杞叶。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来了解，来打听一下，在台湾
0: 是，
1: 应该也买得到，
0: 也，
1: 都应该都没有问题的了啊。
0: 是，
1: 好的，那枸杞叶，那万一有人说那我买不到枸杞叶，是不是有其他的叶菜可以替代呢？
0: 其他你如果真的没有枸杞叶，我是觉得也没有关系啊，你还是有很多嘛，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其他的食材，像中药都可以。
1: 哦，中
0: 哎，
1: 药。
0: 你中药，你说我买不到。

0: 新鲜的食材，那你用中药的话，那很有名的就是淮山、茯苓、芡实，哎，来保那个猪的腱子肉，
1: 猪腱子肉，
0: 哎，对，就没那么油
1: 哦。
0: 如果你怕太油，你就用腱子肉，
1: 嗯，
0: 对吧？你用两条腱子肉，
1: 嗯，
0: 来保这个药材。
1: 那你刚才讲的这些是算是四神汤的药材吗？
0: 不是，不是，
1: 不一样、哦。
0: 它应该不属于四神汤。四神汤还有莲子啊，还有薏米啊，那才叫四神嘛。
1: 嗯、哦，
0: 它是淮山、茯苓、芡实、保，当然接近了，接近。
1: 嗯嗯、
0: 哪怕你用四神，我觉得也 OK，、
1: 嗯、
0: 也 OK， 因为这些汤喝起来呢，它最主要是能够健脾去湿。
1: 嗯，
0: 尤其春天。这比较适合，
1: 嗯
0: 啊，因为春雨绵绵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湿哒哒的，感觉好像整个身体都好像被雨淋的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喝这种汤是最合适的。
1: 淮山，
0: 对，
1: 芡实，
0: 茯苓，对，
1: 就可以放个几片下去吧。
0: 对，你不要放多，
1: 嗯
0: 啊，而且要看你几个人用的量。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这个很容易做的，
1: 是，
0: 哎，然后你等到它炖好了，你再丢枸杞下去，再煮个三五分钟，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猪腱子肉的话，它是里脊肉吗？
0: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猪腿那边的小那个小。小小的小小的瘦肉，一条条瘦肉，就像牛腱一样
1: 哦
0: 的部位，
1: 猪腱，
0: 对，它的部位是一样的，在腿部那里，啊，猪腱子肉，
1: 猪腱子肉
0: 啊，你去那个猪卖猪肉的摊，
1: 跟他们讲，
0: 摊贩跟他讲，他知道你要哪一块。
1: OK， 我要猪腱子肉，
0: 哎，不是里脊肉，里脊肉如果煲汤就比较柴。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要吃煲汤的话，要用
0: 猪腱子肉，对，
1: 这样比较不会柴。
0: 哎，就吃起来的口感就没有，就比较嫩嘛。
1: 那是整块丢下去煮，还是切片？
0: 你可以切大块大块，没有关系。
1: 哦，
0: 啊，就这样煮，而且这个煮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1: 一个小时，
0: 差不多，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吃了。
1: 嗯，
0: 对，
1: 嗯。要炖哈，这个就跟刚才的枸杞叶猪肝汤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那个枸杞叶猪肝汤很快的，
0: 那是快手菜。
1: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要慢慢给它炖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很好，就有两道汤品了哈。
0: 对，
1: 猪腱子肉。那再来呢？
0: 再来还有就是五指毛桃，
1: 嗯，
0: 在中药店应该都有卖的。
1: 五指毛桃是什
0: 么？五指毛桃是一种树根，
1: 树根。
0: 对，这个很有名的。
1: 很有名的，
0: 哎，因为他也是这个时候喝这个五指毛桃相当相当好，我是很喜欢它的味道。
1: 五指毛桃怎么写啊？
0: 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指头的指。
1: 五指，
0: 哎，毛就是一毛两毛钱的毛。
1: 哦，
0: 桃是桃花的桃。
1: 五指毛桃，
0: 对，
1: 它是一种中药材。
0: 对，它是树根类的，
1: 树根类的。
0: 对，然后拿来呢，我们就来煲汤。
1: 那煮什么？
0: 煲汤的话呢，就放鸡肉。
1: 鸡肉，
0: 哎，你我像我鸡肉，我炖鸡的时候，我都喜欢把鸡皮给扒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太油了嘛。
1: 是，
0: 所以我一般我就会把鸡先处理一下，
1: 嗯，
0: 把鸡皮全部给它弄干净，
1: 嗯
0: 啊，然后头啊颈子我都不要的，
1: 嗯嗯
0: 啊。那翅膀就是翅尖我也不会放去煮汤，
1: 嗯嗯，
0: 那鸡脚我也把它那个爪子那都处理干净，
1: 嗯，
0: 就这样子炖鸡，切一块一块的，
1: 嗯，
0: 那当然我鸡首先我也要先处理一下，
1: 嗯，
0: 让它焯个水嘛，
1: 对，先烫一下，
0: 是是是，然后再跟那个去壳的红枣
1: 、
0: 哎，一定要去壳，因为你不去壳的话红枣很上火。
1: 你是说那个籽啊？
0: 哎，红枣核，它那个去核，它里面的籽，对，
1: 哦，籽要把它挖掉，
0: 要把它去掉，千万千万记住。
1: 有人卖已经去掉的
0: 啊，对对对，当然我像我就会自己就一定把它去掉，
1: 不去掉的话会上火，
0: 比较上火。
1: 哦，
0: 对，
1: 原来是这样，
0: 就这样子的话，你就把这些东西拿去，你不愿意拿那个煮的，你也拿去炖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就看你哪样方便。
1: 嗯
0: 啊，有些人说，哎呀，我没有时间看火，我用电锅炖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
1: 嗯，
0: 啊，然后放点姜进去，
1: 哦，
0: 对
1: ，OK， 所以其实煲汤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0: 只要你食材。

0: 买对了，
1: 买对放对东西。
0: 哎，你先前面的处理弄干净弄好，
1: 嗯，
0: 哎，不要湿哒哒油腻腻的，
1: 嗯，
0: 哎，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第一个不好喝嘛，
1: 嗯，
0: 对吧？也没那么好滋味。既然有那么多材料，你就把它按部就班的处理好，
1: 嗯，
0: 那这碗汤一定好喝。
1: OK， 所以是五指毛桃加上鸡肉。
0: 对，加鸡肉，然后放一点、嗯、那个
1: 去籽的红枣。
0: 对，然后起锅的时候，在五分钟左右再把枸杞丢下去。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它吃起来呢，味道很好，清甜的，嗯、
1: 清甜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炖应该也要至少要炖一个小时吧？
0: 绝对要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对，
1: 所以要煲汤至少一个半小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汤品呢，就是健脾润肺。
1: 润肺，
0: 哎，而且最主要它又去湿，
1: 哦，
0: 很好很好。五指毛桃其实春天喝这个，我觉得很好，
1: 很好。
0: 哎，我这个一个春天，我都要起码一个礼拜都要煮一次。
1: 哦，是哦，
0: 是的，是的。
1: 哇，真的是，我真的是才疏学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0: 挺好用的。
1: 好的，好的，那我学起来了啊、哦。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哎，那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袁老师哦，我们每一季哈、哦，你要给我们介绍几道汤品，三道嘛，差不多。
0: 没有，三四道都应该我还可以告诉各位的。
1: 哦，
0: 就是第玫瑰花陈皮瘦肉。因为我现在都不给你讲很复杂的材料，
1: 哦，
0: 这些都是、
1: 很简单，听起来
0: 对，花样不多嘛。
1: 玫瑰花，
0: 干的玫瑰花，
1: 花瓣吗？
0: 还有就是一朵朵玫瑰花那种啊，
1: 哦、
0: 然后陈皮，那陈皮呢，你要拿水先泡，
1: 嗯，
0: 泡到它都软了，你再把那个里面的瓤，
1: 嗯，
0: 就陈皮反过来白色的那个地方，你把它稍微刮一下，
1: 嗯，
0: 因为那有点涩嘛，
1: 嗯，
0: 把它先刮一下。然后再煮，不管你要煮排骨汤啊，煮鸡汤啊，
1: 嗯，
0: 煮瘦肉汤都可以，
1: 嗯
0: 啊，那你这样子煮的时候呢，就这个时间就不用说搞到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你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关火了。
1: 所以玫瑰花陈皮跟什么？
0: 对，
1: 跟哪个？
0: 跟瘦肉。
1: 瘦肉。
0: 对。
1: 哦。
0: 这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哎，市场你都可以买得到嘛，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我给他大概，我这种像这种汤，我觉得太容易做了，
1: 嗯，
0: 那我大概一个礼拜也都会喝一次。
1: OK， 所以陈皮的话是去中药行买嘛？
0: 哎，对对对对，
1: 那玫瑰食用玫瑰呢
0: 都有，现在很容易买的，
1: 哦，
0: 对，超市什么我讲都应该有吧，
1: 嗯，
0: 然后它主要是怎么样，能够疏肝。
1: 疏肝
0: 理气，哎，还有一个呢，譬如说有时候你会觉得春天啊、哦，天天下雨啊、哦，
1: 嗯，
0: 那觉得心情不好嘛，
1: 嗯，
0: 有一点就是郁闷嘛，
1: 对，
0: 哎，这个汤喝，其实我觉得会神清气爽。
1: 哇，玫瑰花，
0: 是的，
1: 陈皮、瘦肉三种，
0: 对，很简单嘛。
1: 啊，哎，那还要加什么姜啊？什么需要吗？
0: 啊，姜是最好要加的，
1: 要加一点姜，
0: 对，姜，因为姜可以去腥味嘛。
1: 那葱需要吗？
0: 葱也可以，春天其实葱我会这样子，那个葱啊上面的葱须啊，
1: 嗯，
0: 我会留着。
1: 哦，
0: 哎，我会把一个葱白大概它的三分之一那个连葱头那个地方我洗干净，我一起丢下去煮。
1: 哦，
0: 那个也是很好的，这样可以防感冒。
1: 预防感冒。
0: 哎，对对对对，姜跟葱啊，
1: 嗯，
0: 可以预防感冒的。
1: OK， 真好。然后小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四道春天可以喝的汤哦，就是枸杞叶猪肝汤啊、哦，这个是可以很省时间就完成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淮山芡实啊，加上腱子肉啊等等的食材哈、哦，来煮煲的汤。那还有一道呢是
0: 五指毛桃
1: 加上这个应该鸡肉吧哈，
0: 对，
1: 鸡肉啊，
0: 最好是用土鸡肉，
1: 用土鸡肉，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一道呢，最后一道呢，
0: 玫瑰花
1: 跟陈皮还有瘦肉。 OK， 这些食材都蛮简单的啊。那最主要是呢，除了猪肝汤以外，其他的汤要煲至少一个小时哈，不，一个半小时哈。那这样它的那个汤的营养成分才会出来，喝那个汤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会喝得很舒服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已经介绍完我们春天可以喝的汤了，等一下我们要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他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一年四季不同季节怎么喝汤。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聊到了春天怎么喝汤啊，他也给我们介绍了四道汤品啊。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来谈谈夏天啊，小元老师，我们现在来谈谈夏天怎么喝汤
1: 啊。夏天这个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夏到立秋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的养生的原则呢，就必须要清热解暑。
0: 清热解暑，
1: 对，益气生津。
0: 嗯，
1: 同时呢，还要健脾祛湿。夏天也是大家很容易出汗嘛，
0: 对，
1: 因为暑热嘛，让大家都很不舒服，人体汗多又容易耗气。
0: 嗯，
1: 这个时候湿气也还是很重的。
0: 嗯，
1: 所以夏天呢，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汤品。
0: 嗯，
1: 那夏天来讲呢，一般我们要吃的这个汤里面的食材，那可以多喝一些像冬瓜薏米汤。
0: 哦，
1: 哎，因为冬瓜薏米汤呢，它能够清热去暑。
0: 冬瓜薏米是冬瓜跟
1: 薏米薏仁，
0: 薏仁，
1: 对，帮助我们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
0: 哦，冬瓜跟薏仁我还没有一起煮过耶。
1: 煮排骨汤是相当好喝。
0: 哦，所以冬瓜薏仁排骨汤。
1: 对对对，哦，然后呢，它可以把你体内多余的水分都能够消你的水肿。
0: 嗯，
1: 这个是很管用的一个汤。
0: 嗯，
1: 因为夏天呢，我们煲汤呢，多数会用什么？瓜果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夏天你也知道，夏天最多瓜果，那时候我们就要多多利用瓜果来做一些汤，
0: 啊，
1: 像冬
0: 瓜、
1: 丝瓜、
0: 丝瓜、葡瓜
1: 或者苦瓜、
0: 苦瓜，
1: 哎，都能够清热利水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当加，还可以加荷叶，
0: 荷叶，
1: 哎，荷叶也很管用啊。
0: 哦，
1: 啊，那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煮绿豆，
0: 荷叶不是都是来煲那个什么荷叶饭吗？
1: 哦。它可以入汤料的
0: 哦，荷叶也可以煮在汤里
1: 啊，没有问题，尤其夏天用汤。哦

0: 太好了、
1: 哦、
0: 太适合了。
1: 是，
0: 你在中药店跟他说要买荷叶应该是有的，
1: 嗯，
0: 他会剪着一片片的、
1: 嗯、
0: 啊，你就看你要多少嘛，
1: 嗯嗯，
0: 那就可以拿来煮汤、
1: 嗯、
0: 那还有就绿豆，
1: 绿豆
0: 哎、也可以啊，
1: 嗯，
0: 煮汤可以解暑嘛，
1: 嗯，
0: 因为绿豆是相当好的一个夏天的食材。
1: 绿豆我们
0: 夏天的
1: 绿豆汤喝甜的耶。
0: 啊，不用不用，绿豆可以煮汤喝
1: 咸的，
0: 没有问题的。
1: 那绿豆要煮什么？也是煮猪肉吗？还是什么？
0: 可以啊，可以啊，绿豆可以煮煮猪肉、煮排骨啊，
1: 哦，
0: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啊。
0: 对你自己看啊、你有什么食材你自己吃，你不觉得味道怪？因为绿豆不会怪的，
1: 是
0: 是。吃咸的也挺好吃的，
1: 我好像没吃过咸的、
0: 哦、是吗？
1: 我下次回去煮煮看。
0: 哎，对，那除了这瓜类的食材、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加入西洋参。
1: 西洋参，
0: 哎，西洋参它是温性的
1: 哦，
0: 中药材啊，太子参都是益气生津的。
1: 可是人参不是都是要在那种比较冷的天吃吗？
0: 人参跟太子参是不一样的
1: 哦，不一样，
0: 不一样。太子参不是那种大补的那种药材
1: 哦，
0: 西洋参是非常好的。
1: 西洋参、
0: 哎，你就放几片，也不要放多
1: 哦。所以西洋参夏天可以吃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像夏天就不能吃人参、鹿茸这一类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吃，因为这样子是助热，
1: 嗯，
0: 对我们人体是不适合，所以这个是冬天的东西，
1: 嗯 嗯，
0: 不要乱吃，说哦、冬天也吃瓜果，然后夏天就吃什么鹿茸、人参，那就。反过来做了、
1: 哦、
0: 对吧，那就不对了，
1: 不对、
0: 所以夏天一般来讲像我们喝冬瓜薏米汤是非常好的一个汤品、
1: 嗯嗯、所以西洋参也适合在夏天，
0: 可以可以、
1: 哦、
0: 你放几片你不要放多，
1: 嗯，
0: 你小 一小撮嘛，
1: 有一种那种有须须的那种、欸、那个叫什么，也是一种人参，西洋参、
0: 哦、那个不是西洋参，
1: 那不是西洋参，
0: 那属于应该属于红参之类的
1: 哦、
0: 哎，或者是那种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不是属于西洋参的之类的，叫做什么参须啊什么的，那种其实都是冬天喝比较合适。
1: 哦，了解。
0: 是的，
1: 所以那种有须须的那种是在冬天喝的。
0: 对对对，因为这样喝了会上火。
1: 嗯，是，了解。嗯，好。那要降火气是夏天很重要的了哈，
0: 对对，
1: 夏天很重要的，
0: 是，
1: 嗯，那还有夏天还有哪些那个可以让我们这个适合的汤品呢？
0: 哦，夏天的汤品呢其实也真的很多，
1: 嗯，
0: 所以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说瓜果类嘛，
1: 对，
0: 是吧，那瓜果类的话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也要换着吃嘛，
1: 对，
0: 不能一种苦瓜一直喝，那就太凉了也不行啊、
1: 嗯。
0: 所以呢，夏天也有它特别的一些季节的汤品，
1: 嗯，
0: 是不一样的。那有分好几种，我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
0: 夏天的时候呢，我经常会煲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冬瓜薏米老鸭汤，
0: 对，老鸭就是那种像不要买那种小小只的那种，就是那鸭的，
1: 买
0: 老
1: 鸭，
0: 越
1: 老
0: 的越
1: 年纪大一点的，
0: 对，越好啊，它
1: 大
0: 只一点，那就是慢火炖啊、
1: 哦，
0: 对，那我就会喜欢喝这个汤，
1: 嗯，
0: 很清甜清润的，哎，好喝，能够清热解暑。
1: 嗯，
0: 非常好喝，很适合。那就像我刚才讲的，还可以放荷叶，
1: 嗯，
0: 啊，那个一股香味、
1: 嗯，
0: 哎，那个真的是味道相当不错的。这个就是我喜欢喝的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好的，我回去一定会试一下。
0: 非常好喝，非常好喝、
1: 哎、
0: 啊、
1: okay ！
0: 那再来，刚才说的绿豆，绿豆呢跟
1: 百合、
0: 莲子，
1: 嗯，
0: 也可以。变成一个汤品、
1: 哦、
0: 当然就像刚你刚刚讲说你啊还要喝咸的，这个汤呢就可以喝甜的了、
1: 哦、
0: 是吧，我不一定要喝咸的汤，那放冰糖，
1: 嗯，
0: 它不就是甜品了吗、
1: 嗯、对对，
0: 那这个呢能够清热解毒，
1: 是
0: 养心安神，
1: 嗯，
0: 就非常好喝的，这也是夏天的汤品、嗯、
1: 百合、
0: 百合加莲子，
1: 莲子
0: 非常好喝，

0: 啊，可能你也可以加白木耳，都可以，都可以。对，放再放，最后再起锅前放点枸杞，
1: 嗯，
0: 啊，也不错，非常好喝的一个夏天的饮品。
1: 嗯，
0: 对。再来呢，就是苦瓜黄豆排骨汤。
1: 哦，苦瓜黄豆排骨汤，
0: 因为夏天苦瓜盛产嘛，
1: 对，
0: 我们就拿它来炖汤。
1: 嗯
0: 啊，黄豆要先泡，
1: 嗯
0: 啊，泡软了之后，苦瓜呢你就给它切一大块，不要切太小块，
1: 嗯，
0: 一大块一大块的，就一起食材连排骨，排骨要先焯水嘛，
1: 对，烫过，
0: 对，
1: 把血水烫掉，嗯，
0: 对，然后就一起放进去炖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放去壳的蜜枣，
1: 去壳蜜枣，
0: 对。就是慢火炖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喝了。
1: 嗯，
0: 这个能够清热解暑，
1: 嗯，
0: 那明目又解毒，
1: 嗯，
0: 非常好喝的一个汤品。还有一个汤呢也是相当不错的，西洋参。刚刚我们谈到的西洋参啊，石斛，在这个中药嘛，石斛药店都有卖的，麦冬。
1: 麦冬，
0: 哎，麦冬我也是经常煲汤，我都会放麦冬的。
1: 嗯，
0: 因为麦冬呢，它是能益气养阴，
1: 嗯，
0: 而且呢能有生津止渴的功效。
1: 哦，
0: 哎，这个麦冬我是都买一堆放在那，随时煲汤，我觉得合适的时候我就会放几粒下去，
1: 嗯，
0: 哎，大概放个十粒左右，
1: 嗯。嗯，
0: 那就开始跟那个食材一起煮，
1: 嗯，
0: 那这样子煮出来的这个汤呢，我觉得呢，放那个猪腱肉，
1: 猪腱肉，
0: 哎，一般来讲呢，我比较不会放排骨，
1: 嗯，
0: 我不喜欢那么油油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人就是常常买猪腱子来炖，
1: 嗯，
0: 对，
1: 我都比较买那个软骨的地方
0: 也可以，也可以。
1: 我觉得软骨也不会那么油，
0: 也可以，不要买那种油腻腻的那一块，
1: 嗯，
0: 你就挑嘛，挑你去市场，你要挑食材，
1: 嗯，
0: 不要说随便什么来都可以，
1: 嗯，
0: 不要，越煮汤要越清淡越好，
1: 嗯
0: 啊，但营养也要顾虑到，就这样。那再来一个呢，就是竹蔗茅跟马蹄水，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啊。竹蔗呢，它是不是我们像台湾那种紫红色皮的那种？它是
1: 竹蔗怎么写啊？
0: 竹子的竹，
1: 竹，
0: 哎，甘蔗的蔗，
1: 哦，
0: 它是青绿色的。
1: 哦，
0: 它是竹蔗，比我们台湾产的甘蔗要比较细一点。
1: 它是甜的吗？
0: 甜甜甜，它非常甜，然后就切成一段一段的，跟毛根，台湾有吧？毛根应该有。
1: 毛根，
0: 然后马蹄。
1: 马蹄、
0: 红萝卜，哎，对，这四样东西呢，一起呢放在锅子里来煮，那它不煮那么久，
1: 嗯，
0: 它不用煮。其实你这四样东西煮出来，它就很本身就很清甜了，
1: 嗯，
0: 啊，不用放糖水啊，什么糖的那个进去汤里面煮，不用，
1: 嗯，
0: 啊，那这也是很清热利尿的，
1: 嗯，
0: 是生津润燥的夏天的一个饮品，
1: 嗯，
0: 而且你就好像我现在开水，我可以有时候改用喝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它不是当做餐桌的一个汤品，就可以没事，我夏天我就会多喝这些水，
1: 哦，
0: 非常好，清热解毒的，
1: 哦，我发现小袁老师你好。好养生哦，而且你都是用这种食疗的方式。
0: 是啊，
1: 因为你讲到这些什么麦冬什么，有的时候中药看中医，他有时候也会放，哎，
0: 欸，是是是，
1: 那我们
0: 很管用的，
1: 我们就这样吃。你刚才谈到什么什么什么淮山什么，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中药里面的药材，
0: 很普通的。
1: 对，其实我们这样子吃哦，就是说我们就是平常在食物当中就可以用到这种食材了。
0: 是的是的，所谓的不时嘛，
1: 嗯，
0: 那你这些东西其实夏天你都是随便都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苦瓜绿豆这些东西又不是很难，
1: 对，
0: 我们可以倒着来吃，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样子味道的东西，
1: 嗯 嗯， 嗯，
0: 其实餐桌的变化是很多样的，
1: 嗯嗯，
0: 你可以轮着来吃都挺好，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夏天嘛，哈，
0: 是的，是的，
1: 夏天的饮。

0: 听，因为已经加到很多了，又甜的咸的都讲了好多，
1: 都有都有都有、嗯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养身体其实要靠自己，
0: 嗯，
1: 不是要靠别人，
0: 嗯，
1: 那你靠别人你就很被动了嘛，
0: 嗯
1: 啊，我经常会说，我说其实医生是我们真的病了不能怎么了、
0: 嗯、
1: 或者怎么样，我们才去求救于医生嘛，
0: 嗯，
1: 平常我们饮食我们自己照顾好，那我们的身体就很强壮了嘛，
0: 是、
1: 嗯、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啊，你其实他们都讲药房其实就在我们家的餐桌上，
0: 是
1: 一点都不假，
0: 真的是
1: 要吃对东西，
0: 嗯，
1: 不时不时这个问题呢其实都靠你自己，
0: 嗯，
1: 你去琢磨着你去理解吃什么对你有用，而不是胡吃乱吃的、嗯、把身体给吃坏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
0: 嗯嗯。哇，我们今天已经把春天跟夏天的这个汤品哦，就是讲得很仔细了哦。那我想，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好多道菜哦，那我因为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嘛，我们请小袁老师，你帮我们再简单的复习摘要一下，提醒一下春天跟夏天的汤品啊、哦、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1: 其实夏天来讲呢，我们一般家里都很容易买到的这些食材，像冬瓜、这个薏米、薏仁嘛，
0: 嗯，
1: 这个都是很容易拿得到的材料，
0: 嗯，
1: 那你要煮排骨也行啊，因为可能冬瓜、薏米本身味道比较淡、清淡啊，你就煮排骨汤，加几片姜，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夏天首选的清热去暑的一个好的汤，
0: 嗯嗯，冬天
1: 哎，而且又很容易啊，
0: 很容易，
1: 你煮一个来钟头就好了嘛，
0: 对
1: 对吧？你就对吧？你就把它当做你哎一个礼拜喝个两三回都没关系。
0: 冬瓜薏米，然后我们加上猪肉嘛，
1: 加排骨
0: 哦，加排骨
1: 哎，因为冬瓜没味道嘛，没什么味道嘛，
0: 嗯，
1: 那你排骨的话，那吃起来就有点肉汤那种浓浓的排骨汤的香味，我觉得就看你自己了。
0: 哦，这是
1: 夏天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汤。那还有呢，就是丝瓜也可以，
0: 嗯，
1: 丝瓜也很容易嘛，
0: 嗯，
1: 你可以煮什么？煮蛤蜊。
0: 哦，丝瓜蛤蜊。
1: 哎，蛤蜊姜丝也很快手。
0: 夏天。
1: 对，我是觉得你不要说我煲汤我没那么多时间，那你丝瓜蛤蜊汤也不错，
0: 嗯，
1: 放点干贝进去，
0: 嗯，
1: 那味道一定很香的，
0: 是，
1: 所以就是要有一点不同的食材，
0: 嗯，
1: 属于夏天吃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来代替，
0: 嗯
1: 啊，也不是说我非得要炖什么一个半小时啊什么的，
0: 嗯，
1: 可是我是觉得啦，主要夏天还是要清热去暑，
0: 嗯，那春天的部分呢？
1: 春天的话呢，就刚才我跟你们也是介绍了嘛。就是萝卜排骨汤，
0: 嗯嗯
1: 啊，这个尤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几乎好像，时不时家里就是萝卜排骨汤放点贡丸，对吧？
0: 嗯嗯，
1: 然后起锅的时候丢一点芹菜猪，丢一点葱花，可香了。
0: 嗯，
1: 对，这个汤也是谁都会做的汤嘛，
0: 对，对，
1: 那就在春天的时候家里面。通常会用这道汤，我觉得也挺好，
0: 挺好的。
1: 哎，对
0: ，OK，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黄小袁老师，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今天老师真的是把他压箱宝的这个东西都搬出来了、哦、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就是说这种创意它不是自己乱配的、啊，好，这种创意是研究了多年之后找出那个对身体最好的，他自己怎么养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所以他的所谓的食谱啊、哦，他的这些菜谱其实呢，好像跟外面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有一些很用心的那个部分呢、哦，特别的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啊、哦。我们非常谢谢小袁老师，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嗯，那我们下次还要再继续介绍春夏秋冬里面的另外两个季节的，就是秋天跟冬天要吃什么样子的汤品呢？我们下次会跟小袁老师继续来聊。亲爱的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节目时间到了，所以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姐。
0: 嗯，一天你当你就讲安夜，这么热怎么办？用干啥？
1: 越
0: 说嘛该好。
1: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哈、哦，都会，当然以前的人也是经历过热天嘛哈。然后当然你会看在那个国画里面，常常有那种袒胸露臂、露腹、
0: 袒胸露乳，
1: 有露乳吗？但是就是那个像和尚那种有没有？
0: 和尚
1: 哈、
0: 哦，和尚的。
1: 有的，哎，那个叫做什么和尚啊？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弥勒佛还是？
1: 啊，对对，叫做什么佛？
0: 嗯，
1: 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0: 哎，对啊，他们也是没有穿衣服啊，很多那个弥勒佛或者什么佛像，
1: 反正就肚子很大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讲说热的话，当然你就看到画里面。他们都在那个树荫下面、嗯、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经过几世代的人的见证。
0: 嗯嗯，
1: 你到树荫下就很凉快，
0: 所以树荫是最遮阴的地方，最凉快的地方，
1: 而且可能树自己本身会感觉上好像它有含氧量比较高。
0: 对呀、啊，你说人家说不是有一个说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你可以坐在树下半个小时，也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活动。
1: 啊、对对，
0: 就是你闻那个什么芬多精啊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你就坐在阴凉的树下，
1: 没错，
0: 那也是很好的。
1: 那以前的人都坐在树下里，
0: 还有打赤脚走，
1: 对对对，
0: 走在草地上，
1: 就反正就会让你很放松，很
0: 对。你看我们球场现在每天早上就有几个阿伯光着脚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对啊，对，这好像自古就有的、欸，
0: 有些人就是。有些人还会用背一直去撞树，我就想说、
1: 哦、知道
0: 你有必要一直撞那棵树吗？他好可怜啊，被你每天被你一直撞。有些人会、嗯、我怎么讲，就是像有一些人呢、啊、他就喜欢早上来的时候，男的啊、就是他喜欢裸体这样骑着脚踏车、
1: 哦、对啊对啊，就热到就不穿衣服了，
0: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有点不好，有点不礼貌，
1: 不礼貌，
0: 对，不礼貌。
1: 现在文明人看，
0: 对呀、啊，感觉
1: 不太下去了。
0: 对啊，
1: 对，以前的人就这样袒胸。
0: 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哎、欸！我看那个小帅哥这样裸体用那个晨跑跑过来，我觉得还好，好坏阿贝就不行。
1: 你没有想到说男生可以裸袒胸露乳，女生就不行了。
0: 女生不行啊，对啊。
1: 但女生可以穿着清凉的衣服，
0: 就被人家讲不知检点，是不是、
1: 啊？
0: 很多人会说不知检点，穿衣服穿那么裸露这样子。
1: 所以你说在家里面，你就可以随便穿个。你也还是不见得你可以袒胸露乳。
0: 我先生每次都不穿衣服，然后最好笑的是每次小孩我孙子来视讯的时候，我也是爷爷，然后爷爷一过来说 Why you naked all the time？ 他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不是？因为我老公一走过来就溜溜，他们有那个会讲的就是说 naked， 然后不会讲话，刚学会讲话就是光溜溜的意思。为什么阿公溜溜？
1: 所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放松。
0: 对，
1: 但是讲就是除了讲说这个物理的、大自然的、因为你刚讲到那个在树下，其实，在那个台大森林系的一个教授，他有做实验，就是你如果确实压力很大，然后这很浮躁这样，你到树下过躺着放松三个小时，你的压力指数会从100降到10，
0: 真的
1: 只剩下10，可以降到98以上，
0: 太神奇，
1: 太神奇了。所以树有那种魔力哦，就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它的生命有很沉稳。你看它的根往下吸收多少水分，在那边让你凉快。
0: 对
1: 对啊，那我就想到说，除了这个外面的那个温度让你清凉。

0: 爽以外，
1: 嗯，
0: 哎，你夏天你很喜欢吃西瓜吧？是吧？好像吃西瓜就是吃，就是代表。
1: 但是我觉得它水分太多了，真的吃到我一肚子水，虽然我吃不了很多。我先生整颗大西瓜，我大概吃不到 maybe 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都他吃的，真的很会吃。
0: 你是说普通的还是大颗的？
1: 非常大的那一种。
0: 这么厉害，
1: 那个5-9-9-6-9，当然不是一次就吃掉。我的意思是说，整颗这么大的西瓜，我们把它切，冰在冰箱里一盒一盒的。
0: 嗯，
1: 我约莫吃了十分之一，
0: 就已经
1: 就9-9吃个两块，
0: 嗯，
1: 就是切两三块，9-9吃。他不是，他一次可以吃一大盒，
0: 哇！
1: 然后过一会儿下午半吃一盒，晚上又吃一盒，第二天又吃一盒，再下午又吃一盒。我就说，我天啊，
0: 他不用担心血糖。
1: 他不是不担心，他是控制不了自己。
0: 通常吃西瓜很痛快的哈。
1: 哎，我觉得西瓜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因为他怎么讲，他咀嚼很容易咀嚼嘛。
0: 对。
1: 然后他水分
0: 又
1: 很多嘛。
0: 对。
1: 然后他虽然甜，也不至于甜到像那种什么西瓜那种甜到一种
0: 那个什么
1: 太甜的
0: 哈密瓜。
1: 对，没有到那么甜，但他也是甜的。
0: 他升糖指数是很高的，
1: 听说是很高的。
0: 对，可是我前一阵子看到说，怎么我们血糖高的人尽量少吃西瓜哈，但是好像我那天看到又有不一样的说法，
1: 嗯，
0: 就说吃西瓜是，对啊，是还好，就不会那样的影响。
1: 我反正我就不会每一种东西，我不会一下子吃很多，
0: 对，
1: 节制。我也不是刻意节制，我就吃不下啊，我就吃了两三块就 OK 了。
0: 嗯、你知道
1: 芒果的是一片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切一片。
0: 那个芒果我觉得也是很吸引人，
1: 但是我就吃。这样一片切下来我就吃那一片、嗯、那不管它多大个剩下的都我先生吃
0: 好
1: 我就吃那一点点
0: 最近我发现那个有一种叫金黄
1: 哦可是我觉得金黄的香气比较不好
0: 但是它没有那么甜
1: 嗯
0: 它不会像艾文那么甜
1: 嗯
0: 它可以说就是比较
1: 就我觉得它比较没有芒果味，所以我
0: 但是
1: 那
0: 个、
1: 喔、
0: 你拿来炒菜、炒肉很好吃，
1: What? 炒菜
0: 好吃，对，
1: 炒啥？
0: 炒肉，你炒
1: 芒果炒肉，
0: 猪肉或是牛肉，猪牛。
1: 我只是我有个朋友从缅甸来的，他是缅甸华侨、嗯，他曾经请我去他家吃饭，他是饭是上面放芒果
0: 哦，
1: 新鲜的芒果
0: 哦，那很香啊。
1: 我一看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说这什么？他说芒果，我说我知道，为什么要放在饭上？就热热饭，他就切几片，就放每一碗上面都放的芒果。
0: 哇！
1: 他说我们都这么吃的。
0: 对呀，真的。
1: 我第一次吃到，虽然我觉得不会难吃，但是我倒也不会自己学他这样做，因为我就干脆芒果就吃芒果，饭就吃饭。
0: 芒就是水果跟饭吃，实在是蛮清爽的。或者是你就柠檬滴在饭上吃也很好吃。夏天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其实你我们刚刚讲到西瓜嘛、嗯、你看所有的瓜类都是为了要消暑
1: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搞怪呢按高瓜
0: 是因为我没这样吃不知道这个好
1: 吃
0: 就是等于算是清爽的口感、啊
1: 嗯、
0: 那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都喝冬瓜茶
1: 嗯
0: 其实冬瓜也是夏天可以驱暑的菜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冬瓜、苦瓜，它苦瓜比较寒凉。
1: 冬瓜我喜欢，但冬瓜茶我不爱。
0: 哦，真的、哦，
1: 我先生跟我儿子都很爱冬瓜茶，
0: 嗯，
1: 但是我很不爱，我绝对不会喝它。
0: 是哦，我觉得，
1: 但是我很爱吃冬瓜，哦、就是如果冬瓜煮汤，加蛤蟆，对、
0: 嗯，
1: 很好吃，就清淡，加姜丝就好，九层塔，非常简单。
0: 對對對所以那个，好、哦，反正是。你知道夏天丝瓜啦冬瓜啦、
1: 嗯、
0: 苦瓜啦
1: 瓜类都是凉的对
0: 对对都吃了
1: 我比较喜欢苦瓜、
0: 哦、苦瓜
1: 如果用苦瓜煮汤苦苦的我也很喜欢、
0: 嗯、
1: 我喜欢吃苦
0: 吃苦像吃补
1: 对啊很奇怪他们说为什么苦苦你要吃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苦苦的很好吃就是有一点苦干干苦甘苦甘嘛，客家话讲苦甘苦甘的，就是有苦又有甘的味道，回甘的感觉。
0: 所以我想到夏天的时候、啊嗯、以前我们家夏天都会 煮，譬如说丝瓜

0: 煮粥、嗯、
1: 哦，煮粥哦，
0: 哎，丝瓜煮粥，还有胡瓜卜啊，
1: 嗯，
0: 卜啊煮咸梅啦，咸粥啦。
1: 哦，我妈妈是煮长豆，哎，
0: 长
1: 豆煮梅，
0: 哦，长豆也不错，
1: 那种我觉得很好吃。
0: 对对对，嗯，所以夏天就会让你觉得比较好像
1: 比较吃得下，
0: 嗯，然后绿豆稀饭啊。
1: 嗯、绿豆稀饭比较外省人吃的，好像客家人比较少吃绿豆，
0: 客家人比较少、哦、嗯，对，我小时候有吃过，
1: 但我自己有尝试煮过，我觉得蛮不错的。
0: 然后夏天还有吃笋子，新鲜的笋去煮咸稀饭，
1: 笋子哦，可以、
0: 嗯、也不错，
1: 嗯、
0: 哦、所以夏天有很多可以让我们驱暑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菜啦，
1: 嗯，
0: 凉应该是凉菜啦，
1: 去的对，
0: 但是有关瓜类的，我们可能现在比较少。
1: 对啊，以前人吃的简单，瓜就瓜嘛，就一根直接就拿来啃。有有
0: 哦、你说小黄瓜、哦、
1: 小大黄瓜我们也用啃
0: 的。哦，以前大黄瓜可以啃。
1: 嗯，后来我到巴拿马去，我发现他们有街上有卖那个是大黄瓜切片，上面撒糖哎、
0: 欸。哦。
1: 然后就这样一大盆在那边卖，然后你要吃他就装一杯给你，一杯给你这样
0: 装一杯。
1: 所以其实跟我们乡下小时候一样、
0: 哦、
1: 因为但是我们也没有人在卖，但是自己也是这样吃、
0: 哦、真的
1: 就在家里自己把它弄成一片片，然后撒一点糖就这样吃、
0: 哦、大部分就是吃成就是小黄瓜，其实大陆人很多也都是吃小黄瓜，
1: 他们那种小黄瓜很长不一样的
0: 对，
1: 他们会帮你削点皮哦，
0: 啊
1: 会削，但是有一些不会削到很光的皮、嗯、就是大部分稍微削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一条不知道是五块还是一块，
0: 很便宜
1: 啊，还是两块、哎、反正就是你在
0: 上次四月份
1: 观光区去嘛，然后他就好像几块，然后你就拿一根，你就这样一路啃，我觉得也蛮健康啊，总比你啃那种什么香肠什么的好吧，
0: 而且它也没有天然的啊，又是维他命，
1: 对对对，
0: 维他命 C，
1: 而且它上面也没有任何调味料，
0: 对，
1: 就是一个干干净净一根黄瓜。
0: 对啊，小时候我们也就是啃这个黄瓜，
1: 对对对，但我觉
0: 得
1: 蛮好的，所以我说啊，人家在那边给你啃，你就买来啃，也很不错。
0: 是啊，所以夏天啊，就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转移
1: 你的，消暑要做什么？吃西瓜，吃苦瓜，吃哈密 瓜，吃小黄瓜，冬瓜、南瓜、北
0: 瓜
1: 都可以，只要瓜都是
0: 什么瓜？
1: 其实瓜都是那个消暑的，
0: 夏天的产物，
1: 降温的冬后。
0: 冬后笋、子也是啊，
1: 对，就笋啊，
0: 笋子
1: 太干，因为甜哈、哦，要消暑就吃点瓜吧。
0: 对，
1: 吃瓜群众
0: 这还真是秘密啊、嗯、
1: 秘密哈、
0: 啊、时间到了，
1: 时间到了，感谢泰嘎薯汤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d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我们听到一首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啊，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曲子，这是来自于无限融合乐团在第八张专辑，就是专辑八当中的第八首曲子，就叫做阿嬷的微笑 Grandma's Smile。 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哦，都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然后很舒畅，很像出去玩一样哈，那种，我记得我对这个音乐这首曲子最大的印象就是，我常常在车上的时候喜欢听音乐哈，而且我有的时候喜欢听没有人声的音乐，就不是歌曲，它是乐曲。那后来听一听的时候，我自己后来就非常非常喜欢无限融合的音乐哈，因为他们的音乐常常让我觉得非常的轻松，而且他的音乐带给我很多的，有的时候很多的正面的能量，我得说哈。那我自己开车的时候，然后听这个曲子，如果开在高速公路。

路上的话，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程的一个开头。不管我要去哪里，就换机或我是要去工作，开着车听着这个曲子，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在最开头的时候分享了我们自己国内的非常优秀的乐团，爵士乐团叫做无限融合当中的一首曲子。那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在国际非常知名的一个乐团哦，这个在爵士乐团当中，一个所谓比较现代的爵士乐团，好，它不是那种以前的那种 big band 的那个模式。现代的爵士乐团，它大概最基本的组合都是五位的组合，哈，有很多很多的乐团，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里面包含贝斯手，包含鼓手，包含keyboard 手，然后吉他手，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萨克斯风手，哈，那萨克斯风很多都是做主奏的部分，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这个爵士的乐曲，他们都是由这个萨克斯风手作为主奏的乐器，好，那当然主奏乐器以外，就会有一些乐器会跟他有对话的时间，好，所以那就很多就是有时候 keyboard 手跟他对话，有时候比较最多的就是吉他手跟他之间的互动，好，那大概是用这样的模式在进行，这是已经算是一个很行之有年的一个 pattern 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来聊一聊的这个乐团呢，它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呢是只有四位的成员哈，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Four Play， 那中文把它翻译叫做爵士四人行哈。那当中缺少什么乐器呢？就是缺少了这四个 saxophone 哈。那没有 saxophone 的这个乐团呢，你不要看好像少了一个乐器，其实它少了很多，因为少了主奏乐器吧。那该怎么办呢？那什么角色要来扮演这个主奏的角色呢？哎，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mega 存在了哈。那吉他手以及钢琴手的这个吃重就变得比较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要负责主奏的这个部分哈。虽然只是少一个，总好像四个人跟五个人的差别，但是其实在乐曲的这个整个的安排上面，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窍门哈。但是也因此，这个 Four Play 他们的音乐不像很多的爵士音乐比较尖哈，因为这个铜管的乐器有的时候它的声音是比较高亢的哈，但是他们的音乐就变得非常的内敛。好，当然我也得说他们的这个音乐的造诣非常的高哈，所以他们在这少少的四个人当中，确实可以创造出非常多层次不同的音乐哈。那有快有慢，都有不同的感受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第二集的来聊一聊 Four Play 的这个音乐哈，因为其实 Four Play 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当然两集的时间其实也很难跟大家把全部的乐曲都聊完，但是我就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些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您常不常听爵士音乐，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不错听，其实您也可以去试着找找这些爵士音乐哈。我觉得在纷乱在忙碌的这个生活当中，听听这些音乐其实很不错的哈。好，我们来听听刚刚前面呢听到无限融合乐团当中带来一个非常轻快的一个曲子哈。其实 Four Play 当中也有跟这个曲子有点感觉有点像的一个曲子，我也觉得它非常的欢快哈，很适合作为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带着大家一起前往这个音乐的旅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Look Both Ways。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它是由四位这个乐手，优秀的乐手所组成的，他们叫做 4Play。 好，那刚刚我们所分享这个曲子呢，它的名字呢叫做 Look Both Way， 那是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好，那我跟大家介绍几位他们的团员。好，他们的keyboard 手叫做 Bob James， 然后他们的 bass 手呢叫做 Nathan East， 他们的鼓手叫做 Harvey Mason。 这三位的乐手呢，他们从这个团的建立之初就在了1990年的时候，这个团就建立了。好，那三位乐手就在了。那在后来呢，他们的这个吉他手呢有分别有几位不同的来担纲。好，那其实在这个乐团当中，几个乐手的都是非常非常吃重的。那尤其吉他有很多跟很多的主奏的部分。那他们的第一位的吉他手是亨利。那后来呢，我们在现在的这张专辑当中所听到的是这个 Larry Carton， 好，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乐手，我觉得。那这个他们四位所组成的这个 4Play 很好玩哦，他们的这个阵容两黑两白，两个黑人两个白人，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好，那这张专辑呢叫做 Energy， 是在他们第200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好，好，来跟大家来分享几首他们的这个音乐，大家就会感受到他们的这个音乐的魔力。好，听他们的音乐很舒服，对不对？他们音乐给你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却你可以听到里面去的时候，你却觉得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音乐，就是它好像影响你于无形，很 gentle， 很从容，从容不迫的感觉，没有什么压迫感，但是呢，你却觉得它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来，我们来听听这个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第一首曲子。通常我们一个专辑的第一首曲子都是很主打的一首曲子，都是代表这个专辑的风格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叫做 Fortune Teller， 一起来听。

Fortune Teller。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乐团呢，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它的名字叫做 Fourplay， 那是由四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他们平常都是这个各个乐团当中很优秀的乐手，而且是真的是一线的这些爵士乐手。那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乐团，那而且在全世界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表现，所以可以说是在现在的这个爵士音乐当中的很标杆性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Fourplay， 爵士四人行。那前面我们曾经跟朋友们聊到哈，在爵士音乐当中，其实爵士音乐有一些音乐并不是我们所想象这种好像很轻松可以就是很 lay back 这样子听的这个音乐。其实爵士音乐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紧张，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朋友们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就是 La La Land 这个越来越爱你当中，其实他的男主角 Ryan Gosling 所饰演的 Sebastian 就提到这个部分。因为Sebastian 自己就是一个乐手，一个爵士乐手，

钢琴手。其实谈到爵士音乐，它的一个爵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有这个 solo 的部分，一定有这个各个器乐轮流不同的表现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听爵士音乐如果有听到这个部分，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有这个爵士的精神。所以当你今天要表现自己的时候，你要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你等于说用音乐写一篇文章，可以这么说好了。这个乐句当中它要表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它很多东西在尤其在演奏的乐手，它是绷得很紧的。当然他投入在音乐当中没有错，但是他有的时候投入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不像我们好像听觉得哦很轻松，很这个很惬意，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 Foreplay 的音乐却给我除了在他们在音乐当中的这种很舒畅的这种从容的这样的感觉以外，他不太容易给人压力。所以在1970年代以后呢，就产生一种新的爵士风格叫做 smooth jazz， 我们中文叫做时尚爵士，或者有人把它叫做轻爵士。那 smooth jazz 的产生呢，就让很多的喜爱这个爵士音乐的人呢，有另外一个一种可以享受音乐的一种途径。因为 smooth jazz 给人比较稳定的节奏，它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曲张的这个音乐上面的表现哈，那它所以它给人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但是却可以一样感受到这个爵士的精神哈。所以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喜欢 Foreplay 的音乐呢，你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找一些他们现场演唱的现场演奏的一些片段，你会发现哇，它有另外的感受哈，跟这个 CD 不同的感受。在这里面好，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一样在他们的 Energy 08年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当中，叫做 Cape Town。 那这个在这个 Cape Town 当中你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其实就是他们的 Bass 手 Nathan East 自己所演唱的，所以他很多在乐团当中如果有人声的部分都是由 Nathan 自己来担纲。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爵士乐团，它也是享誉国际的一位一个乐团。好，那当中其实他们的成员也曾经来过台湾哦，我自己很可惜没有去现场去看，但是还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在国际之间继续发挥他们的音乐所长，然后让很多人听到他们的音乐。好，他们是 Full Play 爵士四人行哈。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曲子啊，是这个在他们的2010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Let's Touch the Sky， 很可爱。他们这个专辑封面是四个人的剪影，手伸向天，他们的手掌都好大，手指都很长，所以演奏乐器起来特别方便的样子。好，那Let's Touch the Sky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们的第三位吉他手就投入在这个现场的创作，这个乐团当中是他们的新的成员，叫做 Chuck Loeb， 这位新的吉他手，那现在也是跟他们持续在世界各地表演的这位吉他手，他也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一样维持他们的经典组合两黑两白，其他三位乐手都没有改变，键盘手 Bob James， 然后贝斯手 Nathan East 以及他们的鼓手 Harvey Mason 都是非常优秀的乐手。好，这张专辑呢，其实我也很喜欢的，这个叫做 Let's Touch the Sky， 我们一起摸到天空吧。那第一首就是他们这张专辑的同一个名字的主题曲，就是 Let's Touch the Sky， 非常的轻松，然后给人宽阔的感觉，然后让你在音乐当中好像徜徉，其实天空无限的宽广，只要你可以，只要你愿意伸手，其实你就很容易可以跟这个创造天地的力量之间可以连在一起，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可能就会无限的丰富。好，接下来来分享一首曲子，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Let's Touch the Sky 是比较这个

抒情一点，比较柔和一点的哈。那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很动感的一些的音乐哈。那接下来这首就是它叫做 Third Degree 啊。那这个乐曲呢，又给人另外一种不同的丰富的感觉哈。其实这个曲子在他们的现场表演当中都很棒哈，他们都有在现场的这些演出的这种版本，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有机会可以找得到的话，其实可以看看他们的表演，非常非常的精彩哈。而且你会看到那个我最喜欢看到就是乐手之间的这个眼神之间的交流，你会看到他们对于音乐是好像很心领神会、很契合的这样子的感觉哈，那感觉很棒。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A Third Degree》。

哇哦，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曲子啊、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爵士乐团，他们叫做 Four Play 爵士四人行，四位非常优秀的乐手哈。刚刚所听到的Let's Touch the Sky 的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 Third Degree， 由四位乐手Bob James 在 on keyboard。然后 Nathan East on bass， 然后 Harry Mason on drum， 还有这个 Chuck Loeb， 然后the guitar。好，哇，今天呢很丰富哈、哦，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的音乐，听爵士音乐就是这样子，多听音乐，少说话，享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哈、哦。其实我自己。在我的生活当中，爵士音乐是滋养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来源。朋友们，我不知道属于你的音乐的风格是什么呢？你喜欢听什么样子的音乐呢？音乐没有贵贱，它没有谁比较高级，谁比较低级，没有，它就是音乐，就是传递人性，传递人的思想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让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多一点的音乐，也可以接触一些你不熟悉的音乐。偶尔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带来一点新的 spark， 新的火花。好，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带给朋友们 Four Play 的好音乐，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到他们的音乐，我相信一定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好，Joy 方玉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着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着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着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跟台语、闽南语有关的生活大小事。那因为一个语言就是可能是认识一个文化的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语言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跟了解。
1: 那
0: 当中当然是透过玩来学会更有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过一些可能这个俗谚语啦，这个结果话啊，就是歇后语啊，然后或者是猜谜，那我们之前也有透过猜谜来认识台湾啦，台湾有不同地名的猜谜，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猜什么嘞？
1: 是，所以讲到这个谜猜啊，对，当发现到这个语言的趣味，
0: 没错，
1: 对，
0: 到底为什么这样猜是那个东西？从中去发现那个有趣的地方。
1: 是，咱今仔日的第一个就是咱要要一个字，所以你就爱对迄个字的形式，去想。
0: 好。
1: 日头照秒时，
0: 没了。
1: 哎，就是安尼。又一字。
0: 好。日头照秒时，就是太阳照寺庙。不是庙寺哦，寺庙。
1: 所以这就是跟华语跟台语都都都
0: 并了。庙寺寺庙，太阳照寺庙，这个不只要听得懂，也要知道国字怎么写。
1: 我想这个对咱的听众朋友应该拢无问题，起码咱拢找无文盲。

0: 好，太阳就是太阳嘛，
1: 对，
0: 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所以有日，
1: 对，日头，
0: 那寺庙，庙是庙西，
1: 庙西
0: 有庙，
1: 有庙
0: 寺，
1: 有庙西，对，
0: 所以就寺这个字。庙寺的寺，寺庙，
1: 庙西，庙西，
0: 寺庙，
1: 庙西，
0: 然后又有太阳，那就时间的时啦，
1: 对，安尼阿芬有巧得对，家在无对这个庙西来想讲啊，什么经，
0: 什么嘛，
1: 什么庙，哈是什么等，因为庙西哈，咱
0: 那个名字很多，
1: 对，啊，足侪拢是什么经，什么经，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嘿，那是想对下去，安尼可能得愈走愈远。
0: 对，但是有朋友在刚刚有说是猜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从字的样子、
1: 对
0: 部首，来想想看。
1: 对，
0: 好，所以太阳嘛，日头，
1: 日头，
0: 就
1: 庙西，
0: 庙西庙庙宇。对，我刚刚还在想说，是不是一个日，然后给予的雨。因为庙寺寺庙也有庙宇
1: 的庙宇
0: 的这个名词啊，
1: 对，
0: 同义词。这一题就是时间的时，就是日头，就是日字边嘛，然后庙寺的寺，在另外一边，就是日头就庙西，猜一个字就是时间的时，
1: 是。
0: 好，再来嘞，
1: 再来这是白干那底乌镇。
0: 也是猜字吗？
1: 哦，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咱爱想，来要一个咱身体顶面的一个器官。
0: 好，要猜器官哦。
1: 白干那底乌做，日是开，暗是色。安尼都有淡薄提示了。
0: 猜谜也不能太难呢，不然人家不想猜了。
1: 安尼好对。
0: 好，所以这个题目呢是白干那底乌做，白色的瓶子装黑色的枣子，然后日是开，暗是色。那这个色有跟那个枣有。呼应那个押韵，
1: 押韵，对。
0: 日时开，暗时锁，就是晚上白天开，晚上锁就关了啦，吼。
1: 对，
0: 暗时锁。那器官，所以是我们人体的器官的什么地方会白天开，晚上关？好像，然后还有白干那底乌做。如果只是讲日白天开晚上关，好像嘴巴，你看晚上睡觉嘛，不会讲话。
1: 不过日时嘛爱食饭啦哈，不过日时嘛无食饭的时阵，
0: 对，他也不一定。
1: 无食饭的时阵哈，怕什？
0: 一直讲话。对，应该说从器官来看有什么会开关的嘛？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咱的重点。这一个器官是会当
0: 开，
1: 啊，这样
0: 关起来。
1: 对，亲像咱的枕头嘛，会当拍开。
0: 手掌当手指头收起来。也对，
1: 春秋，
0: 这是伸缩啦，然后它没有那个。开合的也可以啦，石
1: 无迄个，亲像迄个门安尼，
0: 十指相扣，合拢，张开，
1: 是开关安尼，可能亲像门安尼哈。
0: 对啊，所以我就想到可能嘴巴啊，嘴巴可以开合嘛。
1: 对，当然讲开嘴嘛，嘴合合嘛。
0: 对，所以它可以开合。那当然
1: 开耳啊。
0: 没有呢，
1: 咱耳仔合不起来，
0: 没有办法。
1: 咱那是
0: 自己挨，自己
1: 耳仔哪会当合起来？哦，一定足赞。哦，嘿，那落雨天的时阵，哦，咱的耳仔会当家己主动合起来。哦，啊是不爱听的时阵的合起来，
0: 很难呢。
1: 要听的时阵拍开，这个是未歹哦。
0: 即便盖起来，还是听得到呢。

0: 这设计不能不听呢。但你说其他疾病呢，那情有可原。好，但是一般设计就是一般的耳朵是不能完全听不到的。所以它不能关，没让色开。好，那就眼睛咯。因为它有白有黑嘛。白干那得乌色。所以就是白眼球。
1: 白眼球。中了黑眼球，
0: 黑眼球，
1: 对，
0: 就是华人啦、
1: 啊、对对，当中的人啊，对西洋人可能因都又未出来、嗯，
0: 不一定是黑枣了，
1: 对，
0: 还有蓝莓，还有黄金哦。
1: 好，我够看迄个法国的小姐是。绿色的
0: 对、哦、也是很漂亮，
1: 对，还唔知
0: 绿宝石，对，这个也是，然后我们的黑也不是完全的黑，
1: 对，
0: 可能有一点咖
1: 啡
0: 色，
1: 哈，对，那就糖炒栗子，
0: 很好吃，好，所以这个谜底就是
1: 目睭
0: ，好，所以。白干那得乌色，然后日时开，暗时色，
1: 对，
0: 白色的罐子，然后装黑色的枣子、
1: 嗯，
0: 然后白天开，晚上锁起来，盖、关起来，
1: 对，
0: 目睭，
1: 这是目睭，
0: 眼睛，
1: 目睭有迄个皮哈，目睭皮会当盖落来，
0: 对，所以他就。一样就是我们讲 白眼球啦，然后黑眼球、然后白天的时候打开、晚上睡觉就合起来了，
1: 对，
0: 关起来锁起来、
1: 是
0: 目睭，
1: 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上帝的创造实在很奇妙，跟目睭可以当然我们的嘴是那个，不过我们的嘴没门啦，
0: 对，
1: 那是两片可以合，目睭就是有一个门安尼，
0: 给它保护起来。
1: 对，我那鼻孔哎，袂当开甲关嘞吼，
0: 这样呼吸。
1: 对，所以那是鼻孔会当关起来吼，咱可能就真凄惨。万一那是迄个啊，锁无安的时阵，安尼关起来，咱就袂当喘气啊。
0: 对我小朋友还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的心脏一直在跳？”我说：“爱上火嘛。”那个输送到身体，把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他说可以让他心脏不跳吗？没有办法，所以心脏很累。他说对，心脏很累，要好好保护心脏。就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它的功能啊，我们都要好好保护、爱护它。
1: 好，所以阮即马就是在讲啊，咱即马已经有火啊，吼、那是到倒一天吼，咱若平淡喘气的时阵，咱就差不多啊。
0: 所以有想要做的代志，爱先做。我们再来熟悉这两题的题目。
1: 好，来，日头照描西，又一个字。
0: 日头照描西，猜一个字，就是日头照寺庙。个洗
1: 洗
0: 洗，洗干的洗，
1: 对，
0: 时，因为它就是日字旁嘛，日头的日，日字旁，然后照寺庙那个寺的旁边，就是时间的时，
1: 是，好，来，白干那得乌色，日时开，暗时色，要咱一个身体的器官，
0: 好，白干那得乌色。日时开，暗时色，要猜器官。那它是这个白干那，就是白色的瓶子装着黑枣，然后它白天开，晚上关，所以是
1: 目睭。
0: 目睭就是眼睛。然后就刚还想到说，什么东西白天那个罐子白天打开，晚上要锁起来。没有，这就是一个谜面啊。
1: 是。
0: 好，安尼甲恁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所收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套我非常喜欢也深深影响世界漫画史的作品，叫做《丁丁历险记》。
0: 哦，《丁丁历险记》。
1: 对，谈到了世界漫画，我们或许会想到日本漫画、美国超级英雄漫画，或者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各种动漫的作品。
0: 是啊，
1: 不过如果我们从世界漫画发展的历史来看呢，《丁丁历险记》它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地位。它不仅是欧洲漫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更被许多漫画史的研究者称赞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之一了。
0: 哇，这么重要啊，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
1: 对，
0: 嗯，
1: 不过你应该讲之一啦，
0: 哦，
1: 不可能说是第一名第二名也没有平等出来嘛。
0: 对呀。
1: 那么丁丁历险记自从1929年就开始连载了哈，到如今已经快要100年了，它全球累积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亿册，被翻译成了好几十种语言哦，听说也有上百种之多，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的读者。从祖父母、父母到孩子，许多家庭都是一家三代共同阅读这套漫画。他陪伴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是一起成长的。
0: 哇，三代啊。
1: 对，甚至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了。大概在5、6岁的时候哈，我第一次在台湾高雄的这个书报摊上就读到过丁丁历险记

0: 的中译本、啊、
1: 嗯，
0: 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字呢，我只是觉得图画画得很精彩
1: 啊，
0: 人物很有趣，没想到啊70年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11岁的外孙现在也开始爱上这套漫画了。
1: 对呀，
0: 一本漫画能跨越70年的岁月，还是在继续吸引不同时代的读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了。
1: 是的，就是传世经典了。
0: 对，
1: 嗯嗯。
0: 据我了解啊，《丁丁历险记》的影响力早就超过了一般的漫画哈。
1: 嗯，
0: 在比利时，它的母国，它几乎是国家文化的象征。首都布鲁塞尔不但有丁丁壁画，
1: 嗯，
0: 有漫画街，
1: 哦，
0: 还有漫画博物馆，以及专门介绍作家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
1: 哦，
0: 丁丁的形象也不断出现在邮票、纪念币和各种官方文化的活动中间，
1: 嗯，
0: 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1: 哦，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0: 对。另外比利时以外，在欧洲，丁丁更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嗯，
0: 许多人从小就阅读他的故事，长大以后再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丁丁历险记因此不只是漫画，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这种类似文化传承的这个事情。嗯，
1: 这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少数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这个漫画作品，
1: 学术界也注意到了。
0: 是，
1: 嗯嗯。
0: 多年以来啊，大学与研究机构从漫画史、文学、叙事学、符号学、殖民史、媒体史以及欧洲文化史等不同的角度啊，
1: 哇，
0: 都不断在继续研究《丁丁历险记》。
1: 嗯嗯，
0: 它已经不再只是儿童读物喽。
1: 嗯，
0: 而是一部具有文学、艺术与文化价值的这个经典作品呢、啊。
1: 嗯，
0: 那么一套漫画究竟是如何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答案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关键性人物。
1: 三个关键性人物啊？
0: 对，
1: 好，
0: 我现在逐一向你介绍。
1: 嗯嗯，
0: 第一位是创造丁丁的比利时漫画家，他的名字叫。埃尔吉、啊、
1: 埃尔吉
0: 埃尔吉、
1: 嗯、
0: 对、
1: 嗯、
0: 第二位是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家，叫做张充仁，这是弓长张啊，充是充满的充、
1: 嗯、
0: 仁就是、仁爱的仁、
1: 嗯、
0: 他不仅改变了埃尔吉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丁丁历险记后来的创作方向。那么第三个的关键就是这两人之间的那段跨越文化、跨越国际的很真挚的友谊，
1: 嗯，
0: 而正是他们两人这段友谊，使《丁丁历险记》就从一部精彩的冒险漫画，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历史深度跟人文精神的世界经典了。
1: 哦，是两个人的友谊就使它更精彩了，更有深度了。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埃尔吉开始来谈吧。
1: 好的，
0: 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是埃尔吉，他本名叫做乔治雷米、
1: 嗯、
0: 是1907年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1: 嗯、
0: 那么埃尔吉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啊、而是将姓名缩写 RG 两个字母呢反过来摆、啊
1: 嗯、
0: 以法文方式发音而成的一个笔名。
1: 嗯、
0: 后来这个笔名反而比他本名更加响亮咯，就成为世界漫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了。
1: 嗯，
0: 埃尔吉从小就喜欢画画，他也热爱阅读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嘛。
1: 嗯，
0: 少年时期他加入了天主教的童子军训练。
1: 嗯，
0: 童军生活对他的人格养成影响很大了。
1: 嗯，
0: 也成为日后塑造丁丁的这个重要基础。
1: 是
0: 童军教育很重视诚实、勇敢跟责任感，而且强调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些特质几乎都可以在丁丁的身上找到。1920年代，埃尔吉到了20世纪报去工作。
1: 嗯，
0: 最初他只是负责插图啦、排版跟设计的工作，后来由于工作认真啊，加上绘画能力不错，很快就受到报社的重视了。
1: 嗯，这个报社叫做《20世纪报》啊。
0: 对，《20世纪报》啊。
1: 好，
0: 一 1929年1月10号《丁丁历险记》正式开始在二十世纪报中连载。
1: 哦，
0: 第一个故事《丁丁在苏联》就刊登在二十世纪报的儿童副刊里边。
1: 啊，
0: 主角是个年轻的记者丁丁啊，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小狗叫做白雪。
1: 好像白雪也叫做米罗，对不对？米鲁，
0: 米鲁应该是法语发音吧？
1: 对，
0: 好，我们用中文来讲是小狗是白雪了。
1: 好吧，白雪。
0: 对，没有人想到啊，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这个漫画人物，日后竟然会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1: 是。
0: 早期的丁丁呢，与其说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不如说是一个理想化的青年。
1: 嗯。
0: 他也没有家庭，几乎没有私人的生活。他很勇敢、诚实、富有正义感，总是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面对危险的时候也是毫不退缩的。
1: 是。
0: 有人曾经说过，丁丁是没有缺点的人，因此不像是一般人。但正因为如此了，他就成了无数年轻读者心目中的理想英雄了。
1: 对对。
0: 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丁丁虽然是记者，可是却没有真正采访过新闻的画面啊。
1: 可是他的身份让他可以到处走嘛。
0: 对，他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能打开世界各地大门的这种钥匙。因为记者可以自由旅行嘛。
1: 对对。
0: 又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也能合理的出现在任何事情的现场嘛。对吧。因此丁丁才能从欧洲走向非洲、亚洲、美洲。还一路踏上了月球哈，带领读者展开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冒险活动。
1: 对，历险嘛。
0: 对哈，
1: 嗯，
0: 从1929年到1983年，艾尔吉一共绘制了24册的《丁丁历险记》。
1: 哦，
0: 前后一共历时了有50多年呢，
1: 真不简单呢。
0: 对，这50年间，不只是《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也几乎就是艾尔吉的一生了。
1: 是的。
0: 如果仔细阅读整套作品，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时期的《丁丁历险记》其实都反映了当时的艾尔吉的状况。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青年人的热情与理想，也受到当时欧洲社会观念的影响。中期开始，故事就越来越重视历史考证跟文化背景了。
1: 是。
0: 到了晚年，作品更着重于友情、人性与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漫画系列，而是一部随着作者思想日渐成熟而且不断成长的一个作品。
1: 是。
0: 许多漫画评论家就常常说啊，阅读《丁丁历险记》其实也是在阅读艾尔吉的这个人生呢。
1: 是啊。
0: 不过艾尔吉他本人的思想真正出现重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一次旅行而发生的，也不是因为一本书，而是因为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张聪仁的影响。
1: 是。
0: 好，我们说到了1934年，两个人相遇了，不仅改变了艾尔吉，也改变了《丁丁历险记》的未来。
1: 好，真的是好精彩啊！我们第二位关键人物出现了，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
2: 我现在要介绍一首曲子，这是1991年《丁丁历险记》卡通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请您继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讲《丁丁历险记》的故事。话说在1934年，作者艾尔吉他开始构想新的《丁丁历险记》。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丁丁就要去中国访问，要展开一次新的冒险。不过这次艾尔吉啊碰到了一个难题，他对中国简直是一无所知。
0: 是啊，
1: 对啊，他过去制作《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大多是依赖报章杂志啦，或者说旅行书籍或者别人提供的讯息啊资料，来作画嘛，因此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等早期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偏见。
0: 哦，因为他没去过嘛，
1: 对
0: 不对？会受人家的影响。
1: 现在重新阅读的话呢，很多内容啊，甚至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艾尔吉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够画出真正的中国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就跟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是青年艺术家张聪仁。这次相遇就改变了整个《丁丁历险记》的历史了。
0: 哇，好精彩啊。
1: 对，那么张聪仁是1907年出生在上海。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后来呢他获得了比利时政府的奖学金，来到了比利时，进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去深造。是当时很少数啊接受过完整西方艺术教育的中国艺术家。两人第一次见面都只有20几岁。
0: 对，才差2岁嘛。
1: 差一岁。
0: 差一岁哦。
1: 好像有的地方讲他们是同岁。好。那么一位是比利时漫画家，一位是中国的雕塑家。
0: 就是张聪荣他是雕塑家。
1: 他是本来学油画的，后来又转到这个雕塑，因为有个老师了推荐他就转到雕塑去了。所以他两样东西都会。他们的年龄很相近呢，又同样热爱艺术，也同样对不同文化充满了好奇哈。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0: 是。
1: 最初啊，张聪仁只是协助艾尔吉去了解中国，没有想到最后却改变了他的创作方法。
0: 他改变了艾尔吉的创作方法。
1: 对对对。
0: 哇。
1: 张聪仁没有要求艾尔吉来歌颂中国哈。为中国讲好话。他只是很耐心地介绍自己所熟悉的中国文化。他教艾尔吉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礼仪、建筑、服饰、书法等等哈。他也介绍中国的历史跟艺术给这个艾尔吉。他向艾尔吉示范过如何写毛笔字啊，他又替漫画中的招牌、春联跟匾额啊提供这个正确的中文。
0: 他怎么写哈？
1: 对，他也协助修正许多错误的细节。让漫画更合乎真实的情况了。
0: 是啊，
1: 更重要的是他还向艾尔吉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处境。
0: 是。
1: 那么1931年啊，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1932年又爆发了1·18淞沪战役哈。当时有很多西方媒体啊对远东局势的报道并不是很完整的。还受到政治宣传的这些影响嘛。有点偏颇。那么张聪仁就把自己亲身了解的中国介绍给了艾尔吉。艾尔吉第一次发现，哦，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信息啊未必就是事实了。
0: 对，
1: 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些改变。
0: 所以这边讲起艾尔吉也是非常虚心的。
1: 对
0: 对，他愿意虚
1: 心，他的虚心是整个作品的一个核心呢。说白了
0: 是
1: 话。那么创作蓝莲花的期间啊，艾尔吉开始大量的查阅资料。参考图片。地图跟新闻报道跟历史的文献，甚至还请张聪仁逐页来校阅他草稿。这种创作方式啊，其实在漫画界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去做的。
0: 对，他很严谨哈。
1: 对，一般的漫画 很少这么严谨。
0: 对啊，
1: 也就是从蓝莲花开始先研究再创作，逐渐就成为了艾尔吉的重要的工作原则。因此蓝莲花不只是把故事背景啊从国外搬到中国而已了。更代表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态度出现

0: 很根本的一个改变。
1: 是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中间的互动啊，就是东方碰到西方、
0: 嗯、
1: 对不对？好，然后又都有谦虚的态度，太棒了。
0: 嗯， 嗯，好，那么1936年蓝莲花就出版了。
1: 嗯，
0: 故事中呢，丁丁是来到了上海，不但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
1: 嗯，
0: 也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殖民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啊。
1: 嗯，
0: 跟以前早期作品来比较啊，蓝莲花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只是史实更加严谨啊、
1: 嗯，
0: 更在于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
1: 嗯，
0: 并且能够站在当地人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啊、
1: 嗯，
0: 这种人文关怀使蓝莲花成为丁丁历险系列作品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
1: 对，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一般来说丁丁历险记只是一个儿童漫画，对吧？
0: 是。
1: 但是由于他这么严谨的做了以后，他却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传世经典。
0: 他现在就已经影响很大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讲的是他造成影响的原因、
1: 嗯、对对，
0: 现在应该这样讲。
1: 嗯， 嗯，很好。
0: 不过也很有趣哦，这个蓝莲花的故事里边还出现了一个中国少年，
1: 出现
0: 叫做阿张。
1: 他那不就张冲人吗？
0: 对啊，你看阿张很善良很勇敢、又很诚恳啊、跟丁丁也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
1: 哦、
0: 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张冲人。
1: 嗯嗯，
0: 埃尔基认为张冲人对蓝莲花的作品贡献很大了，
1: 嗯，
0: 也很具体，还曾经邀请这个张冲人跟他并列为蓝莲花的共同作者了。
1: 对呀、
0: 啊、不过张冲人认为他只是帮帮忙嘛，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1: 哇，所以张冲人的胸襟也是很大的，很棒、哦、
0: 啊。直到了今天啊，蓝莲花中丁丁与阿张在河边认识了，而且共同面对危难啊，以及最后依依不舍啊惜别的这个情节，仍然是被许多读者看为整套丁丁历险记中最感人的篇章之一了。
1: 嗯，
0: 不过蓝莲花的意义并不只是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的角色，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让丁丁历险记开始跳脱早期的时代局限，
1: 嗯，
0: 从一部以冒险为主的漫画逐渐成为包括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经典作品了。
1: 嗯，
0: 而这一切都来源自1934年二级与张冲人那场看起来很平凡却影响深远的相遇相知跟合作的情况、
1: 哦、很感人、哦、嗯，
0: 是。好，我们继续来讲蓝莲花以后的著作吧。
1: 好，
0: 蓝莲花的成功对二级而言呢，不只是完成了一部精彩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他的创作态度哈。
1: 嗯，
0: 我们一再会讲到，
1: 嗯，
0: 从此以后每创作一本丁丁历险记啊，埃尔吉他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查阅照片地图历史文献跟各种参考书籍哈、
1: 嗯、
0: 甚至还会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协助校对，希望作品中间的人物啊、建筑、交通工具、服装以及历史背景都能够尽可能的符合真实状况。
1: 嗯，
0: 因此丁丁历险记后来的作品啊，不只是有丰富的想象力了，更具有很扎实的历史感跟真实感。
1: 嗯，
0: 这种重视考证的创作方式啊，也逐渐成为埃尔吉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了。
1: 嗯，
0: 然而就在丁丁历险记逐渐成熟的同时呢，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 哦，是的、嗯、
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 嗯，
0: 1940年德军占领了比利时，战争期间埃尔吉啊还是继续创作丁丁历险记，
1: 嗯，
0: 并且啊在这个德军控制的报纸上面连载啊。
1: 嗯，
0: 因此战后曾经被怀疑过他是不是跟德军合作了。
1: 嗯，
0: 一度接受过好几次调查呢、啊、
1: 是，
0: 也使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嗯，
0: 虽然最后他并没有被定罪了，但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战后的丁丁历险记逐渐少了早年的意气风发，多了一些对人性、友情与生命的思索哈。
1: 嗯，
0: 这种转变也使丁丁系列作品越来越成熟了。
1: 嗯，

0: 好的，另外一方面呢，张充仁1935年他在比利时的学业这个完成了以后，他就毕业返回了中国。
1: 嗯，
0: 他到了中国以后就从事这个雕塑的创作跟艺术教育工作，并且他自己创办了一个画室，那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雕刻家之一了。然而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张充仁的创作一度中断，作品还遭到破坏，他自己啊也跟远在比利时的埃尔基完全失去了联络。两位好友各自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否平安，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再见面的一天呢。不过这一段友谊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1958年埃尔基他出版的《丁丁在西藏》正是最好的一个证明。这部新的作品没有国际阴谋，也没有惊险的寻宝故事哈。丁丁只是因为梦见好友，这个他认为阿张啊还是活着的，于是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前往西藏喜马拉雅山去寻找他。一路上他面对的雪崩、高山、暴风雪哈，以及种种危险哈，丁丁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内心里面实实在在的相信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轻易就会失去的。
1: 是啊，
0: 很多的研究都认为《丁丁在西藏》不只是系列中的代表作，也是埃尔基最具个人情感的一部作品啊。
1: 是，听了我都觉得好感动哦，好像他好像他在想哦，这经过这样的战乱啊，那个阿张还活着，
0: 对
1: 吧？嗯，
0: 这个漫画中的中国阿张啊，
1: 嗯，
0: 还是以张充仁为原型的。当现实中没有办法知道老朋友的消息的时候，埃尔基把自己的思念就化为漫画中的寻找。因此《丁丁在西藏》不只是一次雪山探险，更像是一封跨越时空寄给老朋友的信。
1: 是。
0: 如果说《蓝莲花》让《丁丁历险记》开始理解不同的文化，那么《丁丁在西藏》则让《丁丁历险记》开始深入描写友情、信任跟人性了。这两部作品一前一后，不仅代表埃尔基创作风格的重要转变，也奠定了《丁丁历险记》在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地位。1934年在布鲁塞尔结下的友谊也仍然静静地影响着这一套漫画。只是当时的埃尔基与张充仁都不知道命运还会给他们一次重逢的机会耶。
1: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
2: 现在呢，我要播一支曲子，是2011年《丁丁历险记》的电影版。这部电影呢，是由 Steven Spielberg 所导演的，而作曲家是鼎鼎有名的 John Williams。这个音乐呢，具有浓厚的欧洲爵士风格，充满了冒险和童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邀请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您请继续。
1: 好的，我们现在就从张从仁跟艾尔吉的重逢开始讲起吧。1935年，张从仁他在比利时完成了学业，就离开比利时返回中国了。两位年轻艺术家谁也没想到，这一次道别竟然会长达46年之久啊。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通讯，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中国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一段原本很单纯的友谊呢，就被历史洪流给冲散了。多年以来，两人完全失去了联络。艾尔吉不知道张从仁身在何处，张从仁也不知道《丁丁历险记》早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漫画了。然而，对熟悉《丁丁历险记》的读者而言，张从仁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他一直存在于蓝莲花之中，也一直存在于丁丁在西藏里面。漫画中的阿张始终陪伴着丁丁，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读者。
0: 对啊，而且好像艾尔吉他是一直啊，战后他一直在寻找张从仁，对吧？
1: 是，找了很长的时间，也利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去找他。一直到了1970年代啊，在朋友跟文化界的帮助下，艾尔吉终于找到了张从仁的消息。
0: 是，
1: 两人开始恢复通信，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超过了40年。
0: 40年。
1: 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有许多限制，双方的联系呢很不容易的。但对艾尔吉而言，最重要的他终于知道老朋友还活着。而对张从仁而言呢，他收到了艾尔吉的来信，的确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他高兴的甚至还流下泪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当年协助创作的蓝莲花的那位比利时漫画家早就已经享誉世界。而自己呢，也因为蓝莲花中的阿张在欧洲是拥有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好朋友了。
0: 哇，他的化身哈。
1: 对。一直到1981年，张从仁才再次踏上了比利时的土地。这一年他74岁，艾尔吉73岁。46年前在布鲁塞尔，他们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
0: 才20多岁嘛，对吧？
1: 对啊，46年之后再次相见时，两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当张从仁走出机场，艾尔吉立刻迎上前去啊，两位老人紧紧的拥抱，久久都没有放开。在场看到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知道眼前的重逢不只是两位好朋友，也是一段被战争与历史中断的46年的友谊。这次重逢受到比利时文化界隆重的对待。媒体电视台都全程追踪，大幅报道，漫画迷也争相前来，只希望看到蓝莲花中中国阿张的原型人物。
0: 是啊。
1: 此外，国王也非常重视这次的重逢，还请张从仁参加了国宴。
0: 因为国王也是他粉丝吧。
1: 也是他的学弟。
0: 学弟呀、
1: 对。张从仁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也重新见到了许多保存到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手稿跟资料。他终于亲眼看见啊，一段青年时代的友谊竟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世界漫画史的一部分了。对许多读者而言，这次重逢也让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有了新的意义。大家这才明白，漫画中的友情并非完全出自想象，而是真实人生的一种写照。丁丁历险记之所以能够感动不同时代的读者，正因为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冒险，更是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惜的是，命运留给两位老

0: 朋友相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83年，埃尔吉就因病逝世了，享年75岁。
1: 啊、哦，所以他们才相聚了
0: 3年吧？
1: 嗯
0: 埃尔吉生前曾经表示，不希望别人继续写他的《丁丁历险记》。因此呢，随着他的离世，《丁丁的冒险》也就正式画下了句号。
1: 嗯，
0: 到了1998年，张聪仁也在巴黎去世了。
1: 嗯，
0: 他享年是91岁。
1: 嗯，
0: 不过《丁丁历险记》并没有就因此结束，就算到了今天，他还是持续在出版。
1: 嗯，
0: 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
1: 是啊。
0: 而蓝莲花跟丁丁在西藏仍然是最受读者喜爱，也是常常被讨论的作品。
1: 嗯，
0: 他们不只是两部精彩的漫画，更让我们看见一段跨越文化的友谊如何深刻影响了一部世界经典。 介绍完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以及埃尔吉与张聪仁的故事以后呢，我们不妨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丁丁历险记》究竟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呢？
1: 对呀，
0: 我想至少有下面几个原因呢。
1: 嗯，
0: 第一，它是一部会随着作者一起成长的作品。
1: 嗯，
0: 许多漫画在成功以后啊，人物与故事便逐渐定型了。
1: 嗯，
0: 然而《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如此，如果按照出版顺序来阅读，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是一部不断成长的作品啊。
1: 嗯，
0: 早期的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主要受的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观念影响。
1: 嗯，
0: 它其中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已经显得很过时了，甚至还引起一些争议。
1: 嗯，
0: 但是蓝莲花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埃尔吉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这个创作态度，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开始重视史料的考证，也愿意修正过去的不足。到了丁丁在西藏，作品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友情、信任跟人性了啊。因此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经典，而是在5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啊，不断修正，不断成熟，最后才成为世界经典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作者是持续的在画的。你想一部漫画它能够画到50年呢，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对不对？
0: 所以我讲啊，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成熟啊，
1: 对呀，
0: 它才会成为世界经典啊。
1: 对呀，而且不断吸收养料啊，要不然你怎么做得出这么多作品啊，对吧？
0: 好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它改变了漫画的创作方式。蓝莲花以后啊，埃尔吉建立了一套很严谨的创作流程。哦，他每次创作一本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先大量的收集资料。
1: 嗯，
0: 研究历史啊、地理、建筑、交通工具、服装啊，以及各地的文化。他必要的时候还会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协助他这个校订呢、啊。
1: 嗯
0: 啊，因此《丁丁历险记》的背景不只是故事的舞台，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啊。
1: 哦，
0: 绝对不是全凭想象的。
1: 嗯，
0: 读者跟着丁丁旅行，也就等于跟着他去认识世界了。
1: 嗯，
0: 这种尊重事实、重视考证的态度哈，后来影响了许多欧洲漫画家，也提升了漫画成为艺术创作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1: 是，所以读者随着他的书可以看到了世界，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对吧？
0: 啊、是，
1: 嗯嗯。
0: 那么第三点重要贡献就是《丁丁历险记》啊，建立了现代漫画的重要叙事语言。
1: 哦。
0: 啊，除了故事内容以外啊，埃尔吉在漫画表现形式上的成就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哈。
1: 嗯，
0: 他的画风啊被称为清线风格。
1: 清线风格，清是
0: 清爽线条式的风格啊。
1: 哦哦哦，
0: 特色就是线条非常的干净利落，色彩都很明亮。
1: 嗯，
0: 人物与背景呢都同样的清晰啊，每一格漫画都非常容易阅读。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十分重视分镜的设计啊，人物如何走位啊，镜头如何转换，节奏如何安排，都经过他精密的规划。
1: 哦，
0: 所以呢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啊，常会有一种观看电影那种感觉哈。
1: 是，
0: 所以到了今天啊，所谓的清线风格还是深深影响着欧洲的漫画， 对世界漫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哦，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继续讲第四点，《丁丁历险记》是兼具了娱乐性跟人文精神。
1: 嗯，
0: 这个小孩子阅读《丁丁历险记》可以享受到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啊。
1: 嗯，
0: 那么成年人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层次了。
1: 嗯，
0: 例如殖民主义啊、国际政治、新闻伦理、战争、人性以及文化交流等议题，都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间看得到。
1: 嗯，
0: 尤其是《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这两部，更展现了阿尔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友情与生命价值的这种思考。
1: 嗯，
0: 啊，所以《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只能阅读一次的漫画，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都可以在《丁丁历险记》读出不同的感受。
1: 是，
0: 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最后第五点，它早就超过了漫画本身了。
1: 嗯，
0: 今天《丁丁历险记》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累积了销售量超过2亿册。
1: 嗯，
0: 所以除了漫画之外，也改变成电影、动画、广播剧或者舞台剧啊，还衍生出各种展览啊跟文化活动。
1: 嗯，
0: 在比利时呢，《丁丁》早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了。
1: 嗯。
0: 布鲁塞尔这个街头啊，设有漫画艺术中心、鲁文新城，还有专门介绍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还有街头壁画、纪念邮票、公共艺术以及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丁丁的影子哈。
1: 所以你如果到比利时的话，大概你应该去买一点有关于丁丁的纪念品。而且好像参观他的这个壁画的话，可能要2-3天，很值得去，但是你要久一点的时间花在那儿。
0: 到了2011年，
1: 嗯，
0: 世界知名导演斯蒂芬·斯皮伯跟彼得·杰克逊呢，啊，两人也合作推出过一部《丁丁历险记》的动画电影。
1: 嗯，
0: 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
1: 嗯，
0: 也让新的世代再次认识这位青年记者，叫做丁丁的。啊，
1: 嗯，
0: 这些都说明啊，《丁丁历险记》早就不只是漫画了，而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的文化资产了。
1: 嗯，
0: 当然，一部作品能够流传近百年，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啦。
1: 对呀，
0: 有人喜欢他冒险的精彩故事哈，也有人欣赏他的细腻画风，
1: 嗯，
0: 也有人研究他的叙事技巧，也有人从中看见20世纪的历史跟文化。
1: 嗯，
0: 而我认为啊，《丁丁历险记》最难得的地方，还是在于他始终没有停止的成长与变化。
1: 嗯，
0: 他陪伴读者们认识世界，也陪伴作者认识自己，因此他才能超越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世代，始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啊。
1: 嗯，
0: 而这也正是《丁丁历险记》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经典著作的重要原因。
1: 嗯，
0: 埃尔吉也曾经说过，他自己希望能够透过丁丁带领读者去认识世界。
1: 嗯，
0: 回顾《丁丁历险记》50多年的创作历程，我想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丁丁他去过欧洲、非洲、亚洲、美洲，最后还登上了月球。他实实在在是带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旅行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读者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理解不同的人，也愿意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1: 是，
0: 或许这就是《丁丁历险记》最珍贵的地方吧。今天《丁丁历险记》出版已经快要100年了。
1: 嗯，
0: 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面，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科技也是日新月异。
1: 嗯，
0: 阅读方式也不断的更新，新的漫画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过丁丁依然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部作品能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被重新阅读、重新理解，这正是这一本经典最重要的价值了。
1: 嗯，
0: 今天重新阅读《丁丁历险记》，阅读的不只是丁丁的旅程，也是埃尔吉的创作历程，更是一段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近百年时间的交流与对话。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丁丁历险记

0: 为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好，今天的节目分享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谢谢你骆老师，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丁丁历险记的介绍。我想听了您的介绍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想去看一看丁丁历险记，可能更会体会和了解这个著作的深意哦。
0: 这也很好，因为丁丁历险记其实很有名，我想在大的图书馆里面都可以借到这一套书了，
1: 对对，
0: 大家不一定要花钱去买，
1: 对对，
0: 直接可以到图书馆去借，
1: 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了骆老师讲述丁丁历险记背后的传奇故事，我就想让大家来更认识多一点张充仁先生。由于张充仁他出生在上海七宝，而且在徐家汇长大，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而言呢都是比较熟悉，所以在讲述他的时候也会勾起了一些有趣的回忆。我们现在先来讲张充仁，他出生在1907年，是在上海七宝镇出生的。我曾经居住在七宝的附近啊，那我的母亲非常喜欢到七宝去吃百年龙袍小笼包。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和我还带着我的孙子，算起来呢是祖孙四代，我们一起吃小笼包的时候，孩子吃得非常的开心啊，一个一个的小笼包往嘴里塞，这是很甜美的回忆。张充仁呢在上海七宝镇出生，从小呢在徐家汇长大，他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从七岁便进入徐家汇天主教学校就读。从小的时候，老师便发现他具有惊人的绘画天分，四年级时他的美术成绩便名列第一。而毕业后呢，他一边学习法文，一方面研究中国绘画与西方美术。19岁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完成19幅徐家汇天主堂历届院长的肖像，受到神父高度的赞赏，甚至称他的画风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拉斐尔的神韵。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努力的兼差教画存旅费，最后啊，他申请到中比庚子赔款助学金，在1931年前往比利时留学。当他在读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他的表现十分杰出，无论油画或雕塑都名列第一。1935年毕业的时候呢，他更获得的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以及比利时国王阿尔贝金质奖章，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而比利时国家呢，很想延揽这位人才留在比利时，但是呢，他却没有留下来，他选择回到了中国。在1935年底，张充仁学成归国，他回到上海后，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私人雕塑与绘画工作室——充仁画室。除了教学之外，他也替很多重要的人物塑像，包括那时候的名人于右任、冯玉祥、蒋中正、齐白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当时呢，他是中国少数接受完整西方雕塑教育的艺术家，因此呢，在艺术界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接着是国共内战，再后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画室遭到查抄，数十年的油画被刀割毁，雕塑被砸碎，收藏被没收，书籍遭焚毁，他本人更被下放劳动，一度被迫扫街。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忽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充仁才终于获得平反，

0: 重新回到上海画院，继续投入艺术创作。而80年代，他创作了邓小平雕像，再次受到重视。可是那位在年轻时和他一起在比利时谈艺术、谈理想的朋友埃尔吉，却早已和他失去了联络。在分别的当中，张聪伦怎么也没有想到埃尔吉一直在寻找他。二战后，埃尔吉走遍了布鲁塞尔任何有中国人的地方。可是呢，当时候他把张聪伦的名字记错了，他写成张仲仁，所以一直找不到张聪仁。但是埃尔吉锲而不舍地去找张聪仁，他甚至想，哎，我干脆把中国阿张放到新的一幅漫画书里，这样子呢，全球的人都可以帮我去找张聪仁。于是呢，他创作了这本漫画书《丁丁在西藏》。可是呢，漫画出版了，张聪仁还是没有消息。接着呢，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女士，那位女士的先生认识张聪仁，所以他们取得了联络。又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可以再见面。两位70多岁的老人再次相见，两人紧紧拥抱，这个画面感动了整个比利时。然而对张聪仁而言，这个拥抱还有更深的意义。他背负的是中国20世纪所有的动荡与苦难，而这位朋友则一直在漫画里用另一种方式思念他。可惜当他们重逢的时候，埃尔吉已经有了血癌，所以他们的重逢只有短短两年。在1983年，埃尔吉就因为血癌病逝了。而张聪仁呢，后来应邀赴法国定居和教书，他在1998年在巴黎安详辞世，享年91岁。接下来呢，我安排了一段采访，是采访我的小孙子，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去七宝吃小笼包的那位小孙子。他如今已经小学5年级，要升6年级了。当我们在做《丁丁历险记》的时候，我们赫然的发现他也是《丁丁历险记》的小书迷。现在我们来听这段采访。你来讲，你好，
1: 婆婆好，
0: 非常谢谢你愿意来接受我的采访啊。我想问一下啊，你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丁丁历险记》的？
1: 就是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是在看书，然后旁边看到一本书，它是《丁丁历险记》的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神秘的流星还是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拿起来看，觉得很好看，就带回家看了。
0: 哦，那接着你看了多少本呢？
1: 我几乎全部都看完了，就全部中文版都看过。
0: 中文版有22本嘛，对吧？
1: 嗯。
0: 哦，那你每一本看几遍呢？
1: 差不多3到4次一本。
0: 好，那在这么多本里头，你最喜欢哪一本呢？
1: 我最喜欢7本吧，它就是一个国王跟他的就是权力有关。
0: 国王和跟他的权力，那这个背景是哪里啊？
1: 好像在什么奥图什么地方的。
0: 哦，那这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1: 还记得。
0: 嗯，跟我们讲一下。
1: 他就是一开始就是丁丁，他在就是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老先生，他的包包，然后忘记带，然后就到他家，他就把那个包包放到他的家，就是带到他的家里。然后后来呢，他就认识那个老先生，然后老先生就请他当他的秘书，他们一起出国到那个国家，但我忘记国家名字了。然后他们就是坐飞机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老先生他就突然就是让丁丁坠机，然后呢，丁丁他就掉下去，然后呢，他就用了降落伞 只不过后来呢，他就降落下来的时候，就是就被人带去，就是查，就是搜查，
0: 哦。
1: 他就搜查通过，然后呢，就遇到一个就是一直出现在故事里面的一个类似搞笑的角色，他叫做什么米兰的什么什么的，唱歌都唱很难听，然后呢，唱到一半，然后丁丁就说他有东西忘记，然后呢就下车了。
0: 哦，
1: 因为他觉得太难听了，
0: 然后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什么人呢？最后发现没有？
1: 最后结果是就是送包包那个人跟那个老先生，现在那个老先生不一样，现在老先生是那个原本遇到的人，他的双胞胎哥哥。
0: 哦，原来是双胞胎。那然后呢？最后结束是什么？
1: 就是他那个哥哥，他想要夺走他们去的那个王国的国王的那个权杖，因为在那个国家，如果拥有国王的权杖的人，他就是可以就是当国王，然后呢，也可以让现任国王的权力全部就是消灭。
0: 哦，这么讲，他是不是埃及呀？
1: 不是，他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
0: 哦，哇，好有意思哦。Elijah，我要请问你在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你觉得它的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觉得他画得很细节，然后他画风也没有很潦草，像那个有时候还有那个他有几集是请另外一个作者画，然后呢就画得很潦草的感觉。
0: 哦，是。那你说他的戏是怎么样戏法呀？
1: 就是背景都很漂亮。
0: 啊，他每一集都有讲到那个交通工具吗？
1: 或者有交通工具是，比如说像有一集他们是去南美洲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羊驼，然后羊驼就一直吐其中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后来也就吐羊驼，但是后来那角色就很惨。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1: 很常出现船，因为就是刚刚那个一直被吐的角色，他是一个船长，然后呢
0: 哦，
1: 他就
0: 达克船
1: 常会
0: 长，
1: 开船。
0: 对
1: 所
0: 对
1: 以就是
0: 对，
1: 很多集都出现船的戏份，
0: 还有两个双胞胎警察是吧？
1: 对，他们主要是搞笑的。
0: 如果说你要跟我的听众朋友有建议的话，你建议他们什么？
1: 如果像听觉得这个书感觉很，这系列书感觉很好看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借一本来看。然后如果要借的话，我建议从丁丁在刚果开始看。
0: 哦，那他不是最早期的吧？丁丁在刚果。
1: 他不是最早，最早应该是苏联，但是我没看过苏联。然后呢，第一在刚果是最早，第一集有中文版的。
0: 哦，所以你建议从第一集开始看。
1: 对，
0: 还有一集讲专门讲中国的是《蓝莲花》，对吧？
1: 对。
0: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蓝莲花
1: 好，他这本就是有延续上一集，就是上一集丁丁是跑去印度，然后呢，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因为他救了国王，所以他就在皇宫里面，他们在玩就是无线电，然后结果突然有收到一个讯息，他就叫丁丁跑去中国，然后到
0: 哦
1: 上海，
0: 哦哦。
1: 但在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就是魔术师，他预言丁丁说要小心一个中国人，他戴眼镜，就是他们在玩无线电，然后说完那些后，就马上有一个上海人要找他，然后呢，那个人准备跟他说一件事情说，突然就有个增色哈，然后那个人就死掉了。
0: 哇，所以丁丁的下一集就到中国去查案子了，对不对？要去救
1: 对。
0: 那些人，对不对？那个人大概没真的死掉吧，是被下毒了，是吧？
1: 好像疯掉了，因为
0: 哎呀，对
1: 上
0: 对。
1: 一集就是印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有一种箭被他射到，就会整个疯掉。
0: 哦，是，所以丁丁在中国的蓝莲花的这一集里头，要展开很多的任务。好，那非常谢谢你啊，伊莱加，谢谢你。
1: 谢谢婆婆，拜拜。
0: 拜拜。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姐。
0: 嗯，热天你当你就讲暗夜，这么热怎么办？勇敢晒。呵呵，做嘛该好。
1: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哈、哦，都会，当然以前的人也是经历过热天嘛哈。然后当然你会看在那个国画里面常常有那种袒胸露臂露腹，
0: 袒胸露乳
1: 有露乳吗？但是就是那个像和尚那种有没有
0: 和尚、
1: 哦、
0: 和尚的
1: 有的哎，那个叫做什么和尚啊，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弥勒佛还是
1: 啊、哦、对对，叫做什么佛。
0: 嗯，
1: 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0: 欸、对啊，他们也是没有穿衣服、啊、很多那个弥勒佛或者什么佛像，
1: 反正就肚子很大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讲说热的话，当然你就看到在画里面他们都在那个树荫下面、嗯、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经过几世代的人的见证。
0: 嗯嗯，
1: 你到树荫下就很凉快，
0: 所以树荫是最遮阴的地方，最凉快的地方。
1: 而且可能树自己本身会感觉上好像它有含氧量比较高。
0: 对呀、啊，你说人家说不是有一个说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你可以坐在树下半个小时也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活动、
1: 啊、对对，
0: 之前就是你闻那个什么芬多精啊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就坐在阴凉的树下，
1: 没错，
0: 那也是很好的。
1: 那以前的人都坐在树下里，
0: 还有打赤脚走，
1: 对对对，
0: 走在草地上，
1: 就反正就会让你很放松，很
0: 对。你看我们球场现在每天早上就有几个阿伯光着脚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嗯啊，对啊，对，这好像自古就有的、欸，
0: 有些人就是。有些人还会用背一直去撞树，我就想说、
1: 哦、知道
0: 你有必要一直撞那棵树吗？他好可怜啊，被你每天被你一直撞。有些人会、嗯、我怎么讲，就是像有一些人呢、啊，他就喜欢早上来的时候，男的、啊嗯、就他喜欢裸体这样骑着脚踏车、
1: 哦、对啊对啊，说热到就不穿衣服了，
0: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有点不好，有点不礼貌，
1: 不礼貌，
0: 对，不礼貌。
1: 现在文明人看，
0: 对呀、啊，感觉
1: 不太下去了。
0: 对啊，
1: 对，以前人就这样坦胸。
0: 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哎、欸！我看那个小帅哥这样裸体用那个晨跑跑过来，我觉得还好，好坏阿贝就不行。
1: 你们要想到说，男生可以裸坦胸露乳，女生就不行了。
0: 女生不行啊，对啊。
1: 但女生可以穿着清凉的衣服，
0: 就被人家讲不知检点。

0: 是不是？
1: 啊、
0: 很多人会说不知检点，穿衣服穿那么露露裸露这样子。
1: 所以你说在家里面，你就可以随便穿个。你也还是不见得你可以袒胸露乳。
0: 我先生每次都不穿衣服，然后最好笑的是每次小孩我孙子来视讯的时候，我也是爷爷，然后爷爷一过来说 Why you naked all the time？ 他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不是？因为我老公一走过来就诶、欸、溜溜，他们有的会讲的就是说 naked， 然后不会讲话，刚学会讲话就是光溜溜的意思。为什么阿公溜溜？
1: 所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放松。
0: 对，
1: 但是讲就是除了讲说这个物理的、大自然的、嗯、因为你刚讲到那个在树下，其实，在那个台大森林系的一个教授，他有做实验。嗯，就是你如果确实压力很大，然后这很浮躁这样，你到树下过躺着放松呢三个小时，嗯，你的压力指数会从100降到10。
0: 真的、哦、
1: 只剩下10，可以降到90%以上，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所以树有那种魔力哦，就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它的生命有很沉稳、嗯。你看它的根往下吸收多少水分，在那边让你凉快。嗯嗯、
0: 对
1: 对啊，那我就想到说，除了这个外面的那个温度让你清凉爽以外，嗯，哎，你夏天你很喜欢吃西瓜吧？是不是好像吃西瓜就是吃，就是代表消
0: 暑的？但是我觉得它水分太多了，真的吃到我一肚子水，所以我吃不了很多。我先生整颗大西瓜啊，我大概吃不到 maybe 1/10吧，9/10都他吃的，真的很会吃、
1: 欸。你是说普通的还是大颗的？
0: 非常大的那一种。
1: 这么厉害？
0: 那个5/9、9/6当然不是一次就吃掉。我的意思是说。整颗这么大的西瓜，我们把它切冰在冰箱里，一盒一盒的。嗯，我约莫吃了1/10，
1: 就已经
0: 就久久吃个两块，嗯，就是切两三块，久久吃。他不是，他一次可以吃一大盒，哇！然后过一会儿下午半吃一盒，晚上又吃一盒，第二天又吃一盒，再下午又吃一盒。我就说，哇，我天啊！
1: 他不用担心血糖，
0: 他不是不担心，他是控制不了自己。
1: 通常吃西瓜很痛快的哈，
0: 哎，我觉得西瓜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因为它怎么讲，它咀嚼很容易咀嚼嘛，
1: 对，
0: 然后它水分又很多嘛，
1: 对，
0: 然后它虽然甜也不至于甜到像那种什么西卡那种甜到一种
1: 那个什么
0: 太甜
1: 哈密瓜，
0: 对，没有到那么甜，但它也是甜的，
1: 它升糖指数是很高的，
0: 听说是很高的，
1: 对，可是我前一阵子看到说怎么我们。血糖高的人尽量少吃西瓜哈，但是好像我那天看到又有不一样的说法，嗯，就说吃西瓜是，对啊，是还好，就不会那样的影响。
0: 我反正我就不会每一种东西，我不会一下子吃很多，
1: 对，节制。
0: 我也不是刻意节制，我就吃不下啊，我就吃了两三块就 OK 了、
1: 嗯。你知道
0: 芒果都是一片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切一片。
1: 那个芒果我觉得也是很吸引人，
0: 但是我就吃。这样一片切下来我就吃那一片、嗯、那不管它多大个剩下的都我先生吃好我就吃那一点点
1: 最近我发现那个有一种叫金黄
0: 哦可是我觉得金黄的香气比较不好
1: 但是它没有那么甜嗯它不会像艾文那么甜嗯它可以说就是比较
0: 就我觉得它比较没有芒果味，所以我
1: 但
0: 是
1: 那个、
0: 哦、
1: 你拿来炒菜、炒肉很
0: 好
1: 吃，
0: What? 炒菜
1: 好吃，对，
0: 炒啥？
1: 炒肉，你炒
0: 芒果炒肉，
1: 猪肉或是牛肉，猪牛。
0: 我只是我有个朋友从缅甸来的，他是缅甸华侨、嗯，他曾经请我去他家吃饭，他是饭是上面放芒果
1: 哦，
0: 新鲜的芒果
1: 哦，那很香啊。
0: 我一看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说这什么？他说芒果，我说我知道，为什么要放在饭上？就热热饭，他就切几片，就放每一碗上面都放的芒果。哇！他说我们都这么吃的。
1: 对呀，真的。
0: 我第一次吃到，虽然我觉得不会难吃，但是我倒也不会自己学他这样做，因为我就干脆芒果就吃芒果，饭就吃饭。
1: 芒就水果跟饭吃，实在是蛮清爽的。或者是你就柠檬滴在饭上吃也很好吃。夏天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其实你我们刚刚讲到西瓜嘛、嗯、你看所有的瓜类都是为了要消暑
0: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搞怪呢？按高乖
1: 是因为我没这样吃，我不知道这个好吃，就是等于算是清爽的口感啊。那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都喝冬瓜茶？嗯，其实冬瓜也是夏天可以驱暑的菜。嗯 嗯，对不对？嗯，冬瓜、苦瓜，嗯，它苦瓜都比较寒凉。
0: 冬瓜我喜欢，但冬瓜茶我不爱。
1: 哦，真的、哦。
0: 我先生跟我儿子都很爱冬瓜茶，嗯，但是我很不爱，我绝对不会喝它。
1: 是哦，我觉得。
0: 但是我很爱吃冬瓜，哦、就是如果冬瓜煮汤，加蛤蟆，对、嗯，很好吃，就清淡，加姜丝就好，九层塔，非常简单。對
1: 對對，所以那个好、哦，反正是你知道，夏天丝瓜啦、冬瓜啦、嗯、苦瓜啦，
0: 瓜类都是凉的，对
1: 对对，都吃的。
0: 我比较喜欢苦瓜。
1: 哦、苦瓜，
0: 如果用苦瓜煮汤，苦苦的我也很喜欢。嗯，我喜欢吃苦，
1: 吃苦像吃补。
0: 对啊，很奇怪，他们说为什么苦苦你要吃？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苦苦的很好吃，就是有一点苦甘甘，苦甘苦甘嘛，客家话讲苦甘苦甘的，就是有苦又有甘的味道，回甘的感觉。
1: 所以我想到夏天的时候，嗯、以前我们家夏天都会煮。譬如说丝瓜煮粥、
0: 嗯、哦，煮粥哦，
1: 哎，丝瓜煮粥，还有胡瓜卜啊，嗯，卜啊煮咸梅啦，咸粥啦。
0: 哦，我妈妈是煮长豆，哎，
1: 长
0: 豆煮梅，
1: 哦，长豆也不
0: 错，那种我觉得很好吃。
1: 对对对，嗯，所以夏天就会让你觉得比较好像
0: 比较吃得下，嗯，
1: 然后绿豆稀饭啊。
0: 嗯、绿豆稀饭比较外省人吃的，好像客家人比较少吃绿豆，
1: 客家人比较少、嗯、对，我小时候有吃过，
0: 但我自己有尝试煮过，我觉得蛮不错的。
1: 然后夏天还有吃笋子，新鲜的笋去煮咸稀饭，
0: 笋子哦，可以、
1: 嗯、也不错，嗯、哦，所以夏天有很多可以让我们驱暑的这个、嗯、这个菜啦，嗯，凉应该是凉菜啦，
0: 去的对，
1: 但是有关瓜类的，我们可能现在比较少。
0: 对啊，以前人吃的简单，瓜就瓜嘛，就一根直接就拿来啃。
1: 哦，你说小黄瓜、哦、
0: 小大黄瓜我们也用啃
1: 啊，以前大黄瓜可以啃，嗯，
0: 后来我到巴拿马去，我发现他们有街上有卖那个是大黄瓜切片，上面撒糖，哎、欸、哦，然后就这样一大盆在那边卖，然后你要吃他就装一杯给你，一杯给你这样
1: 装一杯。
0: 所以其实跟我们乡下小时候一样、哦、因为但是我们也没有人在卖，但是自己也是这样吃、
1: 哦、真的、哦、
0: 就在家里自己把它弄成一片片，然后撒一点糖就这样吃、哦、
1: 大部分就是吃成就是小黄瓜。其实大陆人很多也都是吃小黄瓜，
0: 他们那种小黄瓜很长不一样的
1: 对，
0: 他们会帮你削点皮 哦会削，但是有一些不会削到很光的皮、嗯、就是大部分稍微削一下，
1: 对 对
0: 然后你就一条不知道是五块还是一块，
1: 很便宜
0: 啊，还是两块、哎、反正就是你在
1: 我上次四月份
0: 观光区去嘛，然后他就好像几块，然后你就拿一根，你就这样一路啃，我觉得也蛮健康啊，总比你啃那种什么香肠什么的好吧，
1: 而且它也没有天然的啊，又是维他命，
0: 对对对，
1: 维他命 C，
0: 而且它上面也没有任何调味料，
1: 对，
0: 就是一个干干净净一根黄瓜。
1: 对啊，小时候我们也就是啃这个黄瓜，
0: 对对对，但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说啊，人家在那边给你啃，你就买来啃，也很不错、
1: 啊。是啊，所以夏天啊，就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转移你的，
0: 消暑要做什么？吃西瓜，吃苦瓜，吃哈密 瓜，吃小黄瓜，冬瓜、南瓜、北
1: 瓜
0: 都可以，只要瓜都是
1: 什么瓜？
0: 其实瓜都是那个消暑的，
1: 夏天的产物，
0: 降温的冬后。
1: 冬后笋、子也是啊，
0: 对，就笋啊，
1: 笋子
0: 太干，因为甜哈、哦，要消暑就吃点瓜吧。
1: 对，
0: 吃瓜群众
1: 这还真是秘密啊、嗯、
0: 秘密哈、
1: 啊、时间多
0: 时间多，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0: 就把它用在

0: 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1: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0: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了很多，
1: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0: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1: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
0: 但又怎么样呢？
1: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对，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2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0: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1: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青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0: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青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1: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青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青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0: 感觉不稳
1: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0: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1: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0: 是
1: 商业公司，
0: 就
1: 是、
0: 为了他留在成都，
1: 对，
0: 但还是商业

0: 公司。
1: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啊，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0: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1: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0: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1: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0: 那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1: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啊，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啊，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啊，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0: 回收材，
1: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就跟他们解释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0: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
1: 对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或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教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0: 这么快？
1: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 像给宠

0: 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板。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
1: 嗯
0: 嗯，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嗯，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就说先教会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
1: 嗯、
0: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嗯，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
1: 嗯、
0: 然后它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它是说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啊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
1: 对，
0: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2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2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
1: 哦，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这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
1: 啊、
0: 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啊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可能只学了2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

0: 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当
1: 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啊，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哎，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啊，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麻风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你已经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
1: 对
0: 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麻风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要么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去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10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 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

0: 很大规模。
1: 对
0: 对，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十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2: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伶仃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试看，
2: 再实验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2: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2: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2: 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
2: 的。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土屋？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塑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2: 那现在那个难民营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是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2: 他
0: 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

0: 些想法，然后再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
1: 永久
0: 建筑。
1: 哦，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 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你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2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ille 觉得有道理，
1: 就是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 目前做了5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

0: 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哦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呢，但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哎，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是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 Super Adobe 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就是、
1: 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

0: 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1: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0: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1: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0: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1: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0: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1: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0: OK，
1: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啊，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0: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1: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因为会一直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1: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 AI 科技来
0: 解决这些问题，
1: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0: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1: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0: 了解，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空间，
1: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0: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十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
1: 嗯，
0: 但是可能
1: 一
0: 我
1: 家
0: 们。
1: 人是几个人？
0: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这
1: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样。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汤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更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1: 因为其实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看到的，
1: 可行的，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1: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2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呢？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
1: 都
0: 是
1: 要
0: 被
1: 陪
0: 人
1: 伴
0: 看着。
1: 的，对。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

0: 就是轮流去看他。嗯，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对，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六位，那现在可能变三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还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嗯，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 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0: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跟大家所关心的各种各样的议题相关的这个新闻性的评议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中间呢，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上一次我们就已经为您请过的一位受访的来宾。上一次呢，我们跟他请议之后呢，其实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回馈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大家对这一位所释放出来的很多的讯息哈，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大家都觉得好像在现在我们在台湾好像很难听到完全有人要愿意讲真话的这种前提底下，好像我们忽然之间听到有人可以把话讲得更清楚。这位来宾呢，就是李宏源李老师哈。李老师呢，事实上我相信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因为他可以说是在这个产官学三方面大概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而且呢，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就是直到我们大概快30年以前接触过李老师，一到现在为止，他的很多的看法始终一致哈，而且他对于这个所谓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只是用一个所谓这个专业技术性的角度，他甚至是用非常非常这个清楚的这种道德标准在这边讨论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跟看法。今天呢，我们就很高兴再次把他请到这个播音室里面来，那我们跟针对很多的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我们再一次要跟李老师请益。李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上一次我们这个跟您访问之后原来说我们就约定说我们还要再希望能再有机会能再跟您请益哈。结果没有多久您就跟着这个访问团到大陆去，有一个国共之间的一个沟通啊，而且那一次听说界定在是一个智库等级的一个讨论。
1: 就是我是觉得两岸我过去了、
0: 是
1: 一直觉得政治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0: 啊，
1: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把它界定成一个很务实的问题。那什么叫很务实的问题？因为能源
0: Okay.
1: 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一直警告这个中东万一发生战争我们就要出大问题了。
0: 你这个是个预言性的马上就出
1: 问题。他真的出问题了。
0: 是
1: 啊、一直劝政府不要把核电关掉。
0: 嗯，
1: 其实现在就真的关了。
0: 嗯，
1: 好了，那今天能源出了问题，那我们很快的这个再加上因为能源出问题，我们今天的电将近90%来自于火力发电。
0: 是，
1: 那你来自于火力发电，你就碰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被课碳税。
0: 哦，对。
1: 所以大家都讲啊，黄仁勋 AI 要来，我一直在讲，我请问你他怎么来？
0: 对，他来的电在哪里
1: AI 是个非常耗电的东西，它是来不了。
0: 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英文叫做 common sense， 都是常识，你哪需要专业？
0: 老师讲到常识，我就岔出来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台湾的电力什么，我们谈到我们很觉得台湾可以做这个水力发电啊什么什么的，当时好像谈了有一阵子。可是这个水力发电现在台湾好像变成不是主力了。
1: 水力发电。能开发了其实都开发完了，说实在的，
0: 所以它基本上是量的问题。
1: 量的就是我们没有坝子、我们水量很够，但是我们 的水库的肚子很小、因为我们山很高。
0: OK，
1: 坡度很陡，所以肚子很小、那水力发电已经我觉得已经到了极限了。那现在就是不得不全世界都在用核能嘛，我也不晓得。
0: 对，
1: 我们 这些人为了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 我就不想用去用这个小人之心去度他们的，他们想到底想干什么。
0: 是，
1: 那就看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
0: 嗯、
1: 但是事实上就看到什么，事实上就看到台积电走了。
0: 嗯，
1: 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很多原因、台积电

0: 几天去了大陆，去了美国，去了熊本，去了德国，
1: 嗯，
0: 但是一条产业链走了，不是台积电走了，
1: 对，
0: 是整条产业链走了。
1: 可是现在不是说台积电在南部还有一个厂吗？
0: 但是台积电在南部有个厂，那个决策是大概三年前，
1: 嗯，
0: 叫他去南部嘛，
1: 啊，对。
0: 可是他去了南部碰到两个问题嘛，第一个缺电，
1: 缺电，
0: 大家看到了，
1: 嗯，
0: 第二个大家没看到的是缺水。
1: 哦，
0: 它是一个耗水产业。
1: 嗯哼，
0: 南部、中南部，尤其是他要去的其中一个地方叫嘉义。
1: 嗯，
0: 它是地盘下陷区，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地面水，所以必须
1: 抽
0: 地
1: 下
0: 水。
1: 是，
0: 那你一个耗水产业去一个 heavily relied on 地下水的地方，
1: 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
0: 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
1: 对对，
0: 反正去的是一件事情。工厂未来有没有办法 operate 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我记得25年以前我们访问您，您就说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水。
0: 水啊，现在
1: 当时大家根本不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现在台积电去了高雄，又碰到一个问题。
1: 嗯，
0: 苹果啊，就是它的厂，
1: 嗯，
0: 它的买主，
1: 对，
0: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你不能用自来水。
1: 你看这个就糟糕了。这个
0: 他就说他在跟你，以前我们讲我跟你算碳足迹，
1: 嗯，
0: 他现在在跟你算水足迹。
1: 是，
0: 好，那高雄唯二做的水的回收厂是我在2014年，
1: 嗯，
0: 那时候我独排众议，我编了180几亿，
1: 嗯，
0: 从南到北设了8座厂，
1: 嗯，
0: 就那8座厂没了，
1: 回收厂，
0: 回收水的回收厂。
1: 是是，
0: 好，那唯二座在高雄，
1: 嗯，
0: 其中一座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1: 啊，中
0: 钢。所以现在台积电去高雄，他碰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1: 所以这个马上影响到，
0: 马上影响，这个是我在2014年就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
1: 嗯，
0: 结果他就真的发生。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这些高科技，
1: 嗯，
0: 必须被迫出走，
1: 嗯。
0: 现在最惨的是那些中小企业。
1: 是，
0: 那台湾大家都认为啊，我们的冠军是半导体。
1: 嗯，
0: 事实上，台积电半导体，
1: 嗯，
0: 只雇用了5%的台湾人口。台湾人 majority 我们的雇主是什么？是那些中小企业，是台中工业区的那些精密工业，那些
1: 船产
0: ，那才是隐形冠军。
1: 是，
0: 你真的到我大概两，这是我在2年前就讲了。
1: 嗯，
0: 船产现在呢，你到台中去，
1: 这个嘛，
0: 几乎关掉一半的。
1: 对，昨天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去台中，跟几个朋友
0: 关掉一半。
1: 嗯，
0: 有些老板他不忍心关的原因是因为有20个家庭靠着我这个产业，他现在接一单就赔一单，
1: 嗯，
0: 好，那这些人要去哪里？这些人的产品不涉国安，就是说他其实跟国安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嗯，
0: 所以那是上次的国共论坛，我们就讲哈，政治我们撇开，因为没什么好谈的，
1: 嗯嗯嗯，
0: 也由不得我们的，
1: 是，
0: 就是说你两岸关系的上面一个前提是，那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1: 对，
0: 就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1: 对，
0: 那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你谈它干嘛？
1: 嗯嗯，
0: 我觉得我们谈一些务实面，
1: 嗯哼，
0: 就是说这些船产，然后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人口老化。
1: 嗯，
0: 好，这是个大健康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农业，我们台湾人非常骄傲，
1: 嗯，
0: 可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民有因为他很厉害得到他应该要有的 profit 吗？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并没有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观光旅游因为现在陆客不来了，事实上
1: 就马上
0: 非常萧条，
1: 对，
0: 非常萎缩。所以我那时候就提一个说我们叫做智库论坛，
1: 嗯，
0: 谈一些很务实的问题。
1: 可您刚刚讲的这些啊，在议题上面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它在某一个层面上，可是这哪一点不会受到这个政府的施政的政策或者是它的这个各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0: 当然现在的执政党它是完全用意识形态，它的意识形态就两个，
1: 嗯，
0: 一个飞核家园，一个抗中保台嘛。
1: 对对对，
0: 今天飞核家园已经证明破产了，
1: 嗯，
0: 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现实。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抗中能保台吗？
1: 这两个是两回事。
0: 现在看起来抗中是不能保台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在政府，所以我只能讲说没关系，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沟通管道，
1: 嗯，
0: 让一般的这些中小企业，让这些老百姓，
1: 嗯，
0: 你可以富起来，你可以，
1: 嗯，
0: 你可以好好的

0: 和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这是王道。
0: 我请问你，今天你们大家很多人讲啊，统一或独立，我请问你到南部去，你跟这些的升斗小民，
1: 是，
0: 这是他关心的吗？
1: 嗯，
0: 他以米底也关心的是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有没有钱去养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被送去战场？
1: 嗯，
0: 这才是他要关心的。你们大人在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它定调成我们先开始谈一些很务实的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专业，我们两岸的水利论坛办了快30年了，
1: 对，
0: 每一年都是行礼如仪，然后呢大家都在讲啊，我们做的有多厉害。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合个言而知，
1: 是，
0: 我们要不要找一条河川大家共同把它搞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
0: 因为今天淹水的问题在大陆非常严重。好，可是呢，因为我跟他们太熟了，我就一直跟他们讲，你们很厉害，但是你们的厉害在哪里？在大江大河，这是你们非常厉害的地方。
1: 是，
0: 可是现在的淹水是在哪里？在山区河川治理，在你的集水区。我们台湾人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把很多的 effort 在处理这些，我们叫做这个中小型河川。我说这是我们有很多成功经验。
1: Okay,
0: 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解决淹水问题，再解决水质问题。这个在台湾，大概你就看吧，40年来，我到台大40年了，我们就看淡水河从一条污染的河川，到了今天水质不能讲完美，但是起码你闻不到臭味，事实上生态什么都回来了。
1: 对，
0: 这叫生态修复。
1: 所以您觉得这个层面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0: 我们有我们的强项。
1: 是是是，
0: 你要讲基础建设，那人家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1: 对，他们厉害很多。对，
0: 那当然。所以我是，然后呢，我们的学生，你再怎么做就是淡水河，就是浊水溪，180几公里，
1: 对，就这么大。
0: 长江黄河3000多公里，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一条大型河川，
1: 是，
0: 你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机会呢，两岸的技术交流，让我们的研究生可以互相了解，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去接触一个更大格局的东西。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了以后，其实你就会大家的分歧就没有了嘛。
1: 对。
0: 那大家没有分歧，大家慢慢的在每个行业，大家在经济上面，我们全部绑在一起，你觉得会战争吗？你这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所有的可能性。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用经济手段，当然经济手段让大家富起来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不能再牺牲环境来赚钱。我们过去
1: 这个是现在的普世原则了。
0: 我们过去譬如说台商，我们讲、哦、我们台商协助中国大陆把过去了哈、把他们这个在他们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是我也跟很多的台商朋友讲说，那个牺牲环境用便宜劳工赚钱的时代已经
1: 过
0: 去
1: 了。对对，
0: 我们不能再赚那一种钱。我们今天要赚的是什么？我们协助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济弄好了，但是呢你要让环境修复，
1: 是，
0: 你要做生态修复，
1: 是是。
0: 所以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水利专家，其实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我的另外一个专业就是生态修复。
1: 对，这个是触类旁通的哈，这其实它是有关系的，
0: 生态修复。因为生态修复以后、其实很多的东西就会回来了。所以我是觉得两岸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谈。你谈到生态修复，
1: 是，
0: 你就慢慢的就会牵扯到什么，牵扯到很多我们古人讲的这些哲学嘛。那个孟子在跟你讲，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触骨不入污池，抚今以石入山。事实上慢慢大家就会说啊，原来在这些先贤里面，这些中华文化就在讲这些东西。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生态修复，那不是外国人教我们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固有文化里面的。
0: 对啊，我以前讲啊，这是个极静的春天哦，他们开始这个，我们就是 promote 这些外国，但他们都很值得尊重，
1: 是
0: 的，毋庸置疑。
1: 嗯，
0: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2000多年前孟子就讲了，庄子就讲了，老子就讲了。

0: 讲了，
1: 的确是
0: 我们就是应该要把这个刚好现在 民进党一直在去中国化、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把 中国化的精神再找回来、
1: 嗯、哼，
0: 但是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把这中国化的精神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工程设计上面嘛，
1: 对，让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
0: 那这样慢慢的，其实慢慢的交流，慢慢交流、
1: 嗯、
0: 其实你需要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不需要去刻意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今天很多人说刻意我们要和平，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做照着每天的一起携手干一件事情、
1: 嗯、
0: 一起携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防灾。
1: 对，
0: 就说因为极端气候灾害会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1: 这也是您这次去跟他们有谈过的一个重点嘛，对不对？
0: 其实我在2013年我还在内政部在工程会服务的时候，
1: 嗯，
0: 我一年当中两岸关系很好的，
1: 嗯，对，
0: 我个人，
1: 嗯，
0: 我们一年就当然是台湾大学了哈，
1: 嗯，
0: 帮陕西省一年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中高阶官公务员
1: 是
0: 谈防灾。
1: 哦，哇，这个影响很大。
0: 对啊，就是说我们不谈政治，
1: 嗯，
0: 我如何让你碰到灾害你到底该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一年帮他们训练100个这样的官员、
1: 嗯、
0: 我们这样训练几年下来、
1: 嗯、
0: 事实上这些官员已经有了做到非常高阶 的这个公务员了。那你觉得假如曾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
1: 嗯、
0: 你觉得当他到了做一个他是一个决策者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在想？
1: 对，
0: 很遗憾是后来这个2016年以后
1: 就断掉了，
0: 整个断掉了。所以我是觉得
1: 是、嗯、
0: 那你谈防灾，我请问你，你觉得美国人好反对吗？
1: 对啊，这个、
0: 你这是人道，
1: 这是人的
0: 问题。 你有什么好反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也很乐意跟越南跟这些开发中国家、
1: 嗯嗯、
0: 甚至我们也很乐意看到美国，你看、
1: 嗯、
0: 在这个 Texas 一个洪水、嗯、你看一下子淹死、
1: 就是、
0: 淹死那么多人，
1: 真的是
0: 我们也很乐意去跟、
1: 嗯、
0: 现在欧洲、
1: 嗯、
0: 我过去半年、
1: 嗯、
0: 我已经去了德国三趟了、
1: 嗯嗯、
0: 他们在做现在欧洲的淹水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请我去如何跟他们一起来努力解决淹水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经济，这个知识经济的价值很高。
0: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软实力，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自觉。
1: 对，
0: 外国人看得很清楚。
1: 是，
0: 事实上台湾人很遗憾的是，我们就把这些啊，你们是蓝军的，我们、
1: 嗯、
0: 我不想问你。
1: 啊，
0: 你就闷着头干，你就看嘛。嗯、这几，你看从马泰安到去年的那个丹尼斯，在南部的这个重创，
1: 对，
0: 其实我看的是很伤心的。
1: 嗯嗯，
0: 这套系统其实，在民国100年
1: 就已经
0: 在那里了。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按表操课，
1: 对，
0: 照着做就没事。
1: 嗯，
0: 可是去年的这两个台风，
1: 嗯，
0: 你看到什么？
1: 对啊，这个里面
0: 我昨天才跟我的一些老研究生他们请我吃饭在讨论、嗯、我说专业上，
1: 嗯，
0: 对我们这些我过去带的研究生专业上根本不是问题，
1: 是
0: 专业是很清楚的、
1: 嗯、
0: 是政治把它搞复杂了。
1: 对，
0: 可是你政治搞复杂了，受害的是谁？
1: 是一般老百姓。
0: 受害的是光复乡的那些、嗯、那些乡民，受害的是南部这个屋顶被吹走了，连铁皮屋都没、
1: 嗯、
0: 都得屋顶都没办法修复的那一些人、
1: 嗯、
0: 事实上受害的是他们。
1: 是，
0: 可是怎么这么样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跟你讲道理的，政府也不愿意听啊，不听，那你们要一定要用政治操作来做这件事情，现在要把它定掉，这个是县政府的事情，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我是觉得假如台湾一直用政治来操作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行业都会出大问题。
1: 以您在大陆跟这个对岸的接触啊，您觉得像您现在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讯息跟主张的这些见解，在两岸之间他的观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他们非常欢迎。
1: 是，
0: 其实啊，一直在讲抗中保台，他们也很困扰。
1: 对，
0: 他们也很困扰。
1: 嗯，
0: 我们今天这次要谈是抗不。这个和中兴台
1: 是
0: 让台湾兴起来嘛？不是保台，保台是什么？
1: 对，
0: 我不会被你

0: 子，对，
1: 叫保台，
0: 对，
1: 新台是让台湾富起来，
0: 对。对，
1: 可是你今天我们台湾就这么小，我们过去了哈，99.7%的能源是国外进口，
0: 是。
1: 我请问你，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状况下，
0: 嗯，
1: 你要让自己富起来，有可能吗？
0: 所以啊，
1: 不可能，
0: 嗯。
1: 那我们过去42%的货物卖给中国大陆，
0: 嗯，
1: 我们一年从中国大陆的手上，在最多的时候一年赚1700亿到1500亿美金，
0: 金，对，
1: 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0: 嗯，
1: 可是你这过去10年来，我们对我们的最大的客户每天给他丢鸡蛋，你觉得假如你是一个大老板，你会干这种事情吗？
0: 这是个逻辑上的错乱，
1: 你不会干这种事情，可是我们就拼命给人家丢鸡蛋，
0: 嗯，
1: 可是就丢鸡蛋的结果，你觉得会台湾的产业会好吗？
0: 是
1: 台湾产业不会好的，
0: 了解。
1: 还有大家都没注意，
0: 嗯，
1: 有200万台湾人现在是住在中国大陆的，
0: 对对，真的。
1: 他们这些人看到什么？看到我住在这儿，那看到我的娘家每天，
0: 对，
1: 每天在跟我住的地方，
0: 嗯，
1: 这个
0: 在对抗
1: 对抗，你觉得他们怎么自处？
0: 嗯，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考虑这个到底是要和中还是要抗中？
0: 嗯，
1: 其实我们我们一直现在的政府一直在 push，
0: 嗯，
1: 我们要往美国靠拢，
0: 是，
1: 所以就后面就衍生出我们要买多少的武器，
0: 嗯，
1: 我们要1兆多，哎，
0: 对，
1: 美金的不是台币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在问，我请问你，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0: 对，而且那么多钱拿去买武器，
1: 那时候钱拿去我买武器，我昨天有前天吧，有个外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朋友来采访我，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
0: 嗯，
1: 他们当然听不懂嘛，怀币，怀币是对，
0: 怀币是对，对，
1: 啊，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和氏币，嗯，啊，说我们今天不是不买武器，
0: 嗯，
1: 而是你买了武器以后你就怀币了，嗯，
0: 对对，
1: 就是说你，我当然觉得我们需要买防卫性的武器，
0: 是，
1: 我们需要好的战机，
0: 嗯，
1: 我们需要好的防空系统。我们需要好的海军，
0: 嗯，
1: 对的，
0: 嗯，
1: 请问你，我们要买坦克吗？
0: 对，
1: 你又不反攻大陆，你买坦克干嘛？
0: 而且台湾这个环境，
1: 对，
0: 真的很难操作这个。
1: 等坦克上来的时候，事实上，现在的战争，你就要看伊朗那边，
0: 嗯，
1: 事实上2-3颗飞弹基本上就解决了，你根本陆军都还没看到。那你今天强调我要买坦克，前一阵是更荒谬的是，我们要买地雷。我请问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0: 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1: 对啊，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今天扫雷都来不及的，你去买地雷。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跟美国人讲说，我们很乐意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0: 嗯，
1: 那你假如真的说我们真的需要买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把最先进的核电厂卖给我们？
0: 是。
1: 你能不能帮我们处理核废料？
0: 对，
1: 我一样付你钱。
0: 对，
1: 但是付的是我需要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子跟老美打交道，我也不见得他们会反对。
0: 嗯，
1: 因为其实是符合双边利益。
0: 是，
1: 可是你没有买这些很奇怪的武器以后，
0: 嗯，
1: 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
0: 嗯，
1: 这个大陆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0: 对，那个讯息不一样，
1: 那个传递的讯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今天不只是我们这边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 balance，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好这个下礼拜，
0: 嗯，
1: 这个
0: 郑主席要
1: 去访问，
0: 嗯，
1: 大陆，
0: 嗯哼，
1: 可是五月有一个更大的变数是习近平要
0: 跟川普见面，
1: 跟川普见面
0: 了，对对，
1: 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啊，
0: 嗯，
1: 就是说台湾人不管你今天跟大陆谈什么，
0: 嗯，
1: 当习近平跟川普把他们中美关系定了调以后，
0: 嗯，
1: 后面就会跟着改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台湾应该叫做过去叫做锦囊妙计，
0: 嗯，
1: 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 flexibility，
0: 嗯，对，
1: 就是说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是，
1: 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对，
1: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因为中东的战争 ，Trump 非常可能在期中考被当掉。
0: 对，
1: 他的期中选举万一他大败，
0: 嗯，
1: 事实上他就 crumble 了，他就跛压了。
0: 对，
1: 他跛压以后，
0: 嗯，
1: 其实台美关系
0: 就是另外一回事，
1: 就是另外一回事。
0: 对，
1: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我们。

0: 在过去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49年到台湾来一个风雨这个飘摇的时候，我们出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外交家，
1: 嗯嗯嗯，
0: 像叶公超啊，过去的这一批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危险的状况，他可以帮我们在国际上可以negotiate出一个非常棒的东西。那这些人，第一个，我们现在我跟你讲，60岁以下的台湾人不知道
1: 都不知道是这
0: 些人
1: 是谁
0: 了, 是
1: 谁了，对
0: 对。我劝你们好好去把这些先生的传记拿出来看看。
1: 嗯嗯、的确，
0: 当初像胡适啊，在抗战的时候，他在当美国大使，他扮演的什么角色？
1: 是。
0: 过去的这个蒋夫人，她到美国国会演讲，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请问你，我们这样一个小的地方，我常讲小国论述，必须我必须强调，与台独无关。
1: 是，
0: 这是我们这是一个 reality，
1: 对，这是事实，
0: 是个事实嘛。我们今天有培养谈判的人吗？
1: 对，有啊，就有一个就自杀了，不是吗？
0: 那是一个更高阶谈判的人。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很遗憾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才并没有培养出来。我相信有高手在哪里，
1: 嗯，
0: 你不觉得台积电这些半导体的大老板他们的 team 里面没有好的谈判的人吗？他们当然有，
1: 当然有，要不然他不会发展成，
0: 不可能发展成一个这么大 的一个 empire。
1: 对，
0: 可是问题是，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那这一些人他愿意到台湾的政府服务吗？这就是重点了。
1: 以前这些人是在政府里面，现在这些人都不在政府里面了。
0: 他们也没办法在，第一个他们也不愿意在了，说实在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昨天也在谈，现在我们的土木的高考非常好考，为什么？没有人敢到政府服务。
1: OK，
0: 因为你有太多 hidden agenda。 就是我今天这个前瞻基础建设8000多亿下来了，可是这么大一笔钱，你要怎么用？我请问你，你要用到对的地方吗？第二个，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些 deal。我请问你，基层的公务员这张公文你怎么签？
1: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老师您看到的一个问题，就讲到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精英现在何在的问题。
0: 精英不在了，
1: 是台湾现在这个社会看起来现在没有 role model， 没有精英，没有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历来的发展里面，像这样子的状况很有限，这很少的时候，
0: 很少的时候，我们过去是精英政治，
1: 对。
0: 精英在治理这个国家，
1: 对，没错。
0: 所以李国鼎、孙运璇他们这些精英就定下了，从新竹科学园区一路到今天大家看到了半导体，
1: 对，
0: 是精英。
1: 是，
0: 可是今天有没有在台湾今天有没有李国鼎、孙运璇这样的能力的人？一定有。
1: 但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0: 不是，他好了，他即使愿意说好了，我到政府来。
1: 是，
0: 我请问你，他们这些人在立法院有办法存活3天吗？在立法院存活不了的。
1: 是，
0: 今天你变成说，我们过去虽然我在省政府的时候，是 even 我民国100年我在行政院的时候，事实上蓝绿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我还可以坐下来跟你讨论，我可以跟你辩论，就是说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选择题，可是今天民进党把它炒作成是非题，
1: 对，把它变成是非题了，
0: 把它炒作成是非题，其实我不跟你讲道理了，反正全部都举手，举手表决，那过去他们完全执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举手都过了，
1: 都过了。
0: 好，今天立法院的多数在野党，我们也举手了，我们过了，然后他不认账，
1: 是，
0: 他不附属，他就不执行，所以整个政府停摆，然后呢，去年最荒谬的是弄了一个大罢免，大罢免以后，其实变蓝绿之间变成仇恨，
1: 对，
0: 变成仇恨，事实上这个仇恨没解的，到今天还没解。就说你今天很遗憾的，虽然我自认为我这个心胸很开阔，可是我今天会觉得说，你这样一个读书人，你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策，
1: 是
0: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讲话，我都觉得说你书都读到哪去了。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真的不愿意，我其实我现在就尽量回避，很多这个很多的场合，譬如说很多的场合还有朋友请吃饭，我说我会看看名单，有些名单这些人我真的
1: 就不想去了，对，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他旁边我要跟他讲什么，
1: 是是，
0: 那我真的跟你在那边谈笑风生，我都觉得说我觉得

0: 这不是我不自在了，我觉得。
1: 所以这个台湾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党同伐异的一个环境，而且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楚的这界限。
0: 所以我才一直呼吁光复这个马太安这个 tragedy 发生的时候，当然我们中间我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到了最后，这个被拜托出来
1: 去针对这个去做一些技术性，
0: 我们两个礼拜就把它算出来了，
1: 对对，
0: 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8000人、啊、
1: 嗯嗯嗯，
0: 那真的是我跟我的学生讲说，第一个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数据也不够时间也不够，但是我们要最短的时间把它算出来，
1: 是
0: 我的这不让讲学生，现在都是教授了，都是大教授了，
1: 对对，
0: 我过去的学生、我们就真的算出来疏散了8000个人，当然救了很多人、
1: 是，
0: 然后我还跟我的学生讲，非常可能我们一毛钱都收不到因为根本来不及签约
1: 是
0: 啊，就最后这真的救了8000个人、那很多的这些深蓝的朋友讲说，你干嘛
1: 要
0: 帮赖清德？
1: 对对对对，
0: 我说我不是在帮赖清德，
1: 嗯，
0: 我是在帮他中华民国。
1: 对，
0: 这些人
1: 是
0: 因为他们得救了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我就呼吁，那光复重建怎么重建呢？
1: 对，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0: 这才是个大问题啊！结果昨天他们也在谈，现在政府变了一堆的钱，然后呢，这些钱呢，你做了很多的计划都对，可是我请问你，你对光复的乡民，你真正有给他什么呢？
1: 所以这执行层面也是很复杂。
0: 在执行层面上面又碰到2026年，现在县市长在选举了，所以、
1: 这个、
0: 所以中央政府绝对不会给县政府
1: 对
0: 这个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政绩吧，丢给了花莲县政府。可是问题是，不是花莲县政府，
1: 老百姓过日子
0: 是老百姓过日子
1: 的
0: 问题嘛？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假如你们都不介意，我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政党这个色彩，我对我过去对政党是很厌恶的。我说你们不介意，我来，我组一群公正的第三方，我们把光复的重建这样一个过程，来修复，朝野的这个所谓的恨。
1: 您这个这种宏观性的这种想法有得到
0: 没有？弄了半天也没半个人理我。他们要救，他们需要救命的时候知道来找我，现在灾害过去了，可是这些百姓怎么办？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是台湾老百姓应该要看清楚的事情。
0: 可是这件事情看不清楚，可是台湾的老百姓现在是我们是一个浅碟式的一个社会，产值超人啊，几万人涌进光复，看到什么？台湾人非常善良，可是我是唯一少数不识相的人，
1: 在这呼吁大家不要去
0: 了。真的，你不要去了，你去，第一个帮不了忙，第二个你可能添乱，你帮的是小忙，
1: 对对对，
0: 但
1: 添的是大乱，
0: 你添的是大乱，你今天应该是，假如以过去我定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事实上到那样的一个灾区，闲杂人等不能进去，这个灾民撤出来，我一个工兵营进去，一个礼拜就解决了。
1: 那个去的那些人，一个人捐100块钱，恐怕这些、这些受灾的都有点帮助。
0: 其实我都认为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们有灾害准备金，我们浪费的钱
1: 是
0: 太多了，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一个工兵营一个礼拜解决，然后再把灾民进去。
1: 是，
0: 我们这些所谓的超人什么时候该去？等他灾民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消费。
1: 对，
0: 我们去陪伴。
1: 对，
0: 你到学校里面去陪伴这些小孩。
1: 是，
0: 有这些这个经营经验的这些，不管是大老板小老板，你去协助这些人创业嘛。
1: 对啊，你帮他搞一个杂货店，
0: 你帮他创业，
1: 对，搞不好都
0: 做什么微型贷款，他们缺什么？他们缺20万，银行不会借钱给你，因为你已经破产了。
1: 对，
0: 微型贷款，
1: 贷款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是我们选择，我们政府就让这一群超人去到那个地方，在国际上看这个，哎呀，台湾人这么善良。好，我请问你，时过境迁了，
1: 没了，
0: 这些灾民
1: 对
0: 怎么过日子？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修复蓝绿的一个机制。 那同样的，我刚刚提的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两岸

0: 两岸共同面对气候变迁，两岸共同防灾，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修补我们过去两岸之间的专业交流。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同样的逻辑了。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把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带起来以后，
1: 嗯，
0: 我们一起进东南亚，一起进这些开发中
1: 是
0: 的国家，让他们免于灾害，让他们富起来。我觉得整件事情从光复到两岸到整个国际，它的整个运作的逻辑都一样。
1: 是，老师，我要跟您请教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这是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我相信也是大家很关切的。我们跟您对谈这么多次啊，然后跟您请教了这么多的关于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些看法，其实您提出来这些东西都让人觉得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那个内容让人觉得，不管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不管是从您刚刚讲对福国利民的这样子的观点来讲，其实都非常的卓越，而且是很有先见的。可是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底下，这个想法是很浪漫的想法，到时候就是把它变成就是您现在一个倡议，还是它就是变成这个狗吠火车，根本没有用。到底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0: 我们的希望啊，其实我一年大概100场演讲，
1: 是
0: 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慢慢传递出去。
1: 嗯哼。
0: 我现在在提，我们都讲啊，大学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我现在在提的另外一个是宗教社会责任。
1: 哦，还有宗教。
0: 宗教社会责任呢？我常讲，台湾最 powerful 的人是谁？那几个大和尚、啊。
1: 对，那有公庙。
0: 那些大和尚
1: 是
0: 好。那要听我演讲的人，我就觉得都是少数。我能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接触了就是所谓的比较所谓的知识分子，
1: 是
0: 一般的民众我是接触不到的。
1: 嗯哼。
0: 可是呢，台湾人呢，几百万人眼睛睁开都在等上师开示。
1: 嗯，
0: 所以我有一天终于搞懂了，
1: 这是一条通路。
0: 我只要把几个大和尚搞定，我就搞定了。
1: OK， 这个很有趣，这个想法很运动。
0: 所以我就去拜访他们。
1: 嗯。
0: 我说你给我2个小时，我把气候变迁把这些东西跟你们讲一套。哎，他们还真很客气、
1: 啊、
0: 真的给我2个小时，我就去把这整套论述完了、
1: 嗯、
0: 从此以后我碰到他们的师兄姐，他们都会跟我讲、
1: 嗯、
0: 我们的上人说，李教授说气候已经变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一半了。
1: 这个蛮重要的，
0: 用你们的嘴巴讲我的话。
1: 是，
0: 可是第二个这样还不够、
1: 啊、
0: 我就跟他们讲说，麻烦你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帮你做碳盘查。
1: OK，
0: 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就帮他们做碳盘查、盘查到一半我就跟他讲，我说坦白告诉你了、
1: 嗯、
0: 你们都出家了，你们都吃素了，
1: 是
0: 你们根本没有碳足迹。
1: 对，
0: 我的兴趣不是你们，我的兴趣是你背后的功德主。
1: 对对对对，
0: 都是所谓的大企业家。
1: 对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山头只要讲好，本山头3年以后减500万公吨二氧化碳，大家来 commit。
1: 哇！
0: 我组一群能源专家，帮你做碳盘查，帮你把碳足迹降下来。
1: 嗯，
0: 五大山头都这么干，我们3年以后减3000万公吨二氧化碳，台湾的绿能产业就起来了。
1: 这个
0: 根本不需要，
1: 这是个蓝海政策，
0: 根本不需要政府。
1: 是，
0: 所以你知道1公吨二氧化碳卖多少钱吗？
1: 嗯。
0: 在2008年的时候，1公吨卖二氧化碳30欧元，现在110美金。
1: 对，而且还在调整，
0: 还会再调整。
1: 对啊，
0: 所以我跟这些大企业家讲，捐二氧化碳给庙里面，
1: 是
0: 它会变成循环经济。
1: 你看，
0: 捐钱给庙里面，它就办法会去了。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不只是这个佛教道教，我有这个过去天主教、
1: 嗯、
0: 上一任教宗，
1: 对，
0: 他把气候变迁变成天主教的 top priority。
1: 是，
0: 所以他们请我去
1: 几个
0: 这个从北中南、啊、跟他们的主教、
1: 嗯、
0: 去谈气候变迁、
1: 嗯
0: 啊、当然我也协助辅仁大学、啊、
1: 是
0: 如何解决他的淹水问题，如何来把碳弄去、嗯、我协助东海大学、
1: 啊、
0: 如何把他们的这个校园的污染河川怎么治理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从基督教天主教、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宗教动起来，所以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1: 嗯

0: 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效果。
1: 你那叫做 RSR。
0: 对啊，
1: 不是 USR， 也不是 CSR， 是 RSR。
0: 对对，宗教社会责任。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现在又开始了。
1: 嗯。
0: 妈祖绕境每年几，
1: 对，那个真的是很大的规
0: 模。我三年前我就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
1: 嗯，
0: 我假如是妈祖，我愿意看到20万人跟着我在街上转两个礼拜吗？
1: 嗯，
0: 非常高碳足迹。
1: 对，
0: 我今天已经丢出英雄帖了，到今天没人理我。低碳绕境，
1: 哦，
0: 你一样可以绕境，但是呢，食衣住行。
1: 嗯，
0: 你必须要照着低碳的规范来做。
1: 嗯 嗯, 嗯, 嗯，
0: 那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参加的人，你把低碳的概念带进去，
1: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教育吧？
0: 教育，
1: 对。
0: 然后你只要这里面有很多企业主，
1: 是，
0: 你觉得你被感动了，
1: 嗯，
0: 你来找我。
1: 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才真的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一种社会运动。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不跟你谈政治，我也不要跟你讲你要把票投给谁，跟我没关系。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实事就是说落实的来做一件事情，
1: 嗯哼，
0: 而且用一个宗教活动我把它藏于无形。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宗教都这么做，就是说我们今天宗教的概念也要稍微做点修正的。
1: 嗯，
0: 你到教堂里面祷告，你到庙里面去拜拜，
1: 嗯，
0: 你求的是什么？
1: 对，
0: 你求的是心安，你求的是平安，求的是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每个人到庙里面都求什么？我要升官，我要发财，
1: 求福气。嗯，
0: 我请问你，你自己不 behave，
1: 对，
0: 神怎么救你？
1: 是，我觉得您这个很非常让我听了，我都觉得任何人听了眼睛一亮。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把宗教的信仰跟您现在讲到的这个所谓合理的面对自己的环境，
0: 是啊，
1: 应该有的努力的概念，
0: 啊，
1: 把它绑在一起了。
0: 嗯，对啊。
1: 它就变成一种宗教情怀了，
0: 变成一个宗教情怀。那你变成宗教情怀，你做起来就很自然。
1: 是是，
0: 我现在还做一件事情啊，哦，我当然我在做什么零碳循环经济就不跟，细节就不跟你们谈了。啊，我去拜访哈，啊，某一个啊，譬如说新竹县，
1: 是
0: 新竹县，你看到什么？竹东跟竹北负的。负的流油，
1: 嗯，
0: 因为所有的半导体
1: 都在
0: 那
1: 边。对，
0: 可是新竹的偏乡，
1: 嗯。
0: 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几套方法，我们就说好，我帮你偏乡，
1: 嗯，
0: 如何把你的有机废弃物变成循环经济，细节不谈的哈，
1: 嗯，
0: 这样的一个 operation，
1: 嗯，
0: 可能3000万台币，
1: 可是对他们来讲，
0: 他付不起，
1: 啊，对，
0: 我就让竹科的这些大企业家说，
1: 啊，
0: 你来捐，
1: 对，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容易了，
0: 你来捐，
1: 嗯。
0: 那你来捐完以后呢，啊，那竹科的这些工程师每天，没日没夜的，
1: 嗯，
0: 你在休闲的时候你一起来种菜，你一起来养鸡，
1: 对，
0: 农村富起来了，你的善心用在一个对的地方，
1: 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 ESG 嘛，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我把这里面的碳权全部都算你的，
1: 是，
0: 因为你需要这个绿电凭证，
1: 嗯，
0: 你需要碳权，这个碳权是你的，嗯，
1: OK，
0: 我顺便帮你把 ESG 报告也写好了，
1: 你看，
0: 所以你今天我就从一个县，我就可以把我们台湾人很善良，大家一天到晚想要捐钱，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捐哪里去？
1: 对，
0: 我告诉你，捐到这里
1: 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学校里面的我们这些教授，我们的专业就可以被落实。
1: 嗯，
0: 然后参加了这些中小的这些企业的厂商，他们赚到钱了，
1: 嗯哼，
0: 农村富起来了，
1: 嗯，
0: 那农村富起来以后，你们这些大老板的良心也得到了寄托，
1: 是，
0: 然后你去一起来参与种菜，一起参与养鸡，
1: 嗯，
0: 你到了那个偏乡的中小学去跟小学生，
1: 嗯，
0: 去 share 你的一些经验，
1: 嗯嗯，对，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的确是。
0: 那这些东西大家你都这样子做，
1: 嗯，
0: 我需要每天告诉你你要去祷告，你需要去拜拜吗？
1: 是，
0: 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的心灵就平静了嘛，
1: 的确是，
0: 你相信的神就会保佑你，
1: 是，
0: 我觉得，啊，然后呢一毛钱没花，
1: 我觉得这是
0: 一毛钱都没花，
1: 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想法，
0: 然后带进开发中国家，有一个大和尚跟我讲，我要去尼泊尔盖一间庙，
1: 嗯，
0: 我就问他说，尼泊尔有缺庙吗？ 他庙还不够多吗？
1: 就是啊，你会
0: 你再去盖个庙，你会
1: 只有庙了。
0: 对啊，我说你去盖个庙，好，那个庙很漂亮，富丽堂皇，毋庸置疑。嗯。

0: 旁边的村子穷得半死、
1: 嗯、
0: 你觉得这是你自己不觉得不 comfortable 吗、
1: 嗯、
0: 那你要不要说我去尼泊尔我发个愿我让农村富起来
1: 了、嗯、
0: 然后你再布你的道，
1: 对，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对的吗？
1: 是是，
0: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
1: 嗯、
0: 不管你信哪个宗教，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让它落实在一点一滴一般升斗小民的生活里面。
1: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是您的一个对策，对不对？您现在把这些东西用这个方式，其实把它跟这个责任把它绑在一起。
0: 这是对不起，因为我不执政的，我们也没有资源的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嗯、
1: 对，其实这个资源更广泛，这个资源恐怕比执政的资源还来得更广泛。
0: 等我们真的有机会再回到政府，
1: 嗯，
0: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的 push,
1: 对，这个再加上去，对，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没关系，我还不执政，
1: 嗯，
0: 可是我利用这个东西慢慢我们叫做 incubate,
1: 嗯，
0: 慢慢把这一群
1: 人把它孵出来
0: 等我有更大的力量的时候、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像这种东西哈，其实在中国大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他们叫储品，
1: 嗯，
0: 是他们的 top priority、
1: okay.
0: 这个机制是可以协助在很多的这个比较偏远的这个乡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两岸不谈别的，我们就一起储品、嗯、
1: 所以这是一种社会改造的概念。
0: 对，我们就一起储品，
1: 对对，嗯，
0: 我们今天台北人过得还不错，
1: 嗯，
0: 你要不要有一天你到我带你们去中南部的地盘下线去，
1: 对，
0: 你去看那些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1: 是
0: 十家店面九家是关着的，
1: 嗯，
0: 荒的地，
1: 嗯，
0: 长草，连种番薯都种不出来，因为土壤全部咸了，它在海平面底下 2.67 公尺，
1: 所以这个简直是，这个其实是个科学数据，这
0: 台北人大家觉得我们过得很好，你去中南部看看，
1: 所以啊，
0: 我们有过得很好吗？
1: 嗯，
0: 那怎么协助他们捐钱？No, 教他们钓鱼，不是一天要给人家鱼、
1: 嗯、对，
0: 那城乡差距要怎么解决？这些人
1: 嗯，
0: 这个我有一次去啊，这个某一个候选人就带我去一个庙，一个活动中心，
1: 嗯
0: 然后他们呢这个里长
1: 嗯
0: 很有爱心，然后就组织了一堆义工的，却募了一堆钱，然后就组了一点都不丰盛的自助餐、啊、一个人 一顿26块、
1: 哦、
0: 26块而已。你看到什么？看到很多的老人就拄着拐杖走进来了、
1: 嗯、来打饭，
0: 来就在那边吃饭、嗯、
1: 对，
0: 吃剩的包回去、
1: 嗯、
0: 晚上吃。他们这些人只有那一餐是热的。
1: 哎，这
0: 是台湾。
1: 对，而且是现在的台湾，
0: 现在的台湾，
1: 这个真的是让人不
0: 是
1: 唏嘘。
0: 对啊，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1: 嗯、不要反映政府政策，连一般人的认知都没有。
0: 就是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嗯、我们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1: 对，
0: 你要不要到这些地盘下线去看看、
1: 嗯、哼，
0: 你要不要到偏乡，你到山地乡去看看。
1: 是，
0: 在过去最惨的时候，这个尖石乡有一个太钢部落，
1: 嗯，
0: 年轻人四分之一自杀。
1: 哎呦，
0: 就说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贫穷的边缘，
1: 嗯，
0: 就说很多这些部落里面的年轻人，他必须要到城里面，
1: 嗯，
0: 讨生活。
1: 是，
0: 可是他到城里面讨生活，他必须要跟外劳在竞争，所以他永远是边缘人。
1: 是，
0: 但是呢，因为生活没希望，所以他们就酗酒。
1: 这，
0: 那你一酗酒，事实上你的小孩的教育你也顾不上，所以他们就在一个贫穷的循环里面。所以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我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有兴趣的，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孟加拉的亚努斯那个 Gamin Bank, 白话文叫穷人银行，
1: 穷人银行，
0: 但是这穷人两个字不能用。就是说这一些人，我说讲为什么会自杀，水蜜桃在这个成熟过程里面，它会有20万资金的缺口，它借不到钱的。
1: 哦，
0: 那问题是，那借不到钱呢？
1: 嗯，
0: 他们就去刷卡，
1: 嗯，
0: 刷了卡以后呢，他就变成卡，
1: 卡奴，
0: 卡奴，
1: 对，
0: 那卡奴银行就把这个卡

0: 那就给那个讨债公司，讨债公司去跟他一讨债，他一紧张，他就自杀了。唉，这是我们台湾过去，我现在我不清楚了，一个偏乡山地乡的一个状况。那我们1兆美金几千亿的前瞻基础建设，几千亿几千亿
1: 根本没有留到这些人，
0: 他们需要什么？
1: 是
0: 他们需要20万，
1: 对，
0: 有人理他们吗？我觉得这个是，假如我是所谓的宗教的教主，
1: 就看到这些，
0: 就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今天这些大的企业，你们真的想要做好事，你不介意，组织起来，一个乡一个乡辅导他们。当你的偏乡富起来，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做水土保持的，我长期在四门水库积水区，
1: 对对对，在上游的地区，
0: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做。我们在做我们的学术专业以外，我们还去做田野调查。我可以告诉你，四门水库积水区里面，有几个部落，好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哦，
0: 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是
0: 他可以辅导这些教导这些村民怎么样耕作，他们跟主妇联盟合作，把东西又卖到台北了，中间的剥削没有了。
1: 对
0: 啊，太钢为什么那么惨？
1: 对，
0: 因为在那一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牧师被抓走了。
1: 哎呀
0: ，for any reason，
1: 所以
0: 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我讲了一个演讲，我那时候在台北县服务，我给我们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演讲，讲什么？Power of one， 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部落。我说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一个部落。
1: 而且在那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结构底下，那个是力量很大的，
0: 力量很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问我说，那问题这么多我们怎么办？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你自己做起，
1: 对，
0: 从你自己影响到周遭，
1: 对，
0: 慢慢的整个氛围就会改变。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跟老师跟您这个请教，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超出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哈。而且我觉得这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就像您讲的，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对于真正的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有多少需要被关切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其实我们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局部，而且非常非常甚至是片面的。您现在所谈到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观点里面看起来，这个是个希望工程。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它里面包括对人性的建造，
0: 对
1: 这个福祉的建造，
0: 是
1: 对于这个您刚刚讲的这种哲学观的实践啊，像这些、这些东西其实是层次很高的，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它可以放样到一般的老百姓生斗小民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0: 是
1: 所以这个工程基本上恐怕不是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到，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你必须要从你的脚边开始，
0: 从脚边开始嘛。我是觉得它看起来很庞大，
1: 对，
0: 但是你不做，
1: 对，
0: 永远都做不了
1: ，对。
0: 但你就开始做，
1: 是。
0: 假如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力量要集中，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我那时候讲，微信贷款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有5000万，我就做5000万的事情；我有2亿，我就做2亿的事情。
1: 是
0: 。其实，个人尽你最大的力量，去做好，就把自己做好，
1: 对，
0: 把周遭做好，
1: 对，
0: 其实就够了。
1: 是，所以这种比较宏观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大概其实就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yeah,
1: 谢谢您今天再一次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跟您这个对谈好多次啊，我每次跟您谈完以后，您讲完以后在我这边就留很大的一个影响，我大概想好几天。因为我觉得因为您所谈到的那些东西其实看起来都是些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带起来的都是一些大的思考，因为它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观察跟思考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一般的民众的这个理论上好，我们的所谓国民的品质应该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的，
0: 是。
1: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氛围好像变得在这种事上，它就变成是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你这个党同伐异的状况变得非常清楚。
0: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为什么我们选的人是这个样子？我说你也不要抱怨，
1: 是。
0: 选出来的人就是选民程度的 reflection
1: 所以这个话讲的其实真的是
0: 根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1: 的确是，的确是。
0: 所以，但是 要让真相让所有人都知道，
1: 嗯，
0: 但是不是抱怨，
1: 对。

0: 挽起袖子来干点实事。
1: 没错没错，
0: 真的
1: 没 错，
0: 台湾如此，两岸如此，我们如何面对开发中国家善尽一个已开发国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社会责任、
1: 是，
0: 这才是 That Taiwan can really help， 这才是台湾要 help、yeah， help 什么东西？
1: 对，
0: 半导体是只是其中一小块
1: 而已，那个
0: 与大部分人都无关。
1: 对，
0: 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正去越南，真正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1: 对，
0: 真正挽起袖子来赚我们该赚的良心钱，
1: 对，
0: 协助他们站起来。
1: 了解了解，这非常棒、这个有人说台湾如果要有什么蜕变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指标，就哪一天我们不是蓝绿的竞争啊，而是治国跟不治国竞争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突破。哪一天也许如果我们大家在面对这张选票的决策的时候，我们选的是治国派跟这个不治国派的
0: 是
1: 这个
0: 是是是，
1: 如果能够走到这一天，可能台湾的很多人就已经成长了，
0: 希望吧。
1: 对，不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么多创建性的想法。
0: 我觉得
1: 我们如果能够持续性的跟您请教，我觉得我们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1: 谢谢
0: 哪里，
1: 谢
0: 谢，
1: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我们像这一类的讨论，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希望在这些事情呢，能够让真正的优化的生活能够成为我们努力的很重要的目标。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

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再来到本次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准备最新最有趣的国内国外的那个重大新闻消息，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大家做个分享。好，这个礼拜台湾时间的礼拜一凌晨啊，终于这个将近一个月的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就在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土地上面完成2026 FIFA World Cup。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因为是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从北美的西海岸的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再回到纽约 New Jersey 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整个美国乃到全世界的足球热情都被彻底点燃。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一样先花点时间啊，在谈论这个国际政事以外啊，先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 ,big, large,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形容呢？首先这一次是美加墨，刚刚有一开始就有讲，是第一次有三个不同的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过去大家有听过2002的这个日韩世界杯，已经是两个国家了。好啦，那美加墨三个国家总共有16个城市共襄盛举。刚才讲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不管是球员或者是球迷，都需要跨越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时区。从加拿大的凉爽宜人到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低氧的环境，再来到了美国迈阿密或 Houston 的热暑，体能适应力、水土环境成为考验这次夺冠热门球队的重要课题。那也因如此，墨西哥反而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三度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国家，整个历史底蕴拉满。这一次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参赛的队伍从传统的32队扩军到48队。1998年以前是24队。那当然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球队啊，然后包含还有这个独立浪潮之后，所以在1998年在法国的世界杯确立了32强。那这30年的时间都是32强，直到今年2026年国际足联 FIFA 把32强扩编变成48强。这一次的扩编呢，赛制也调整，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然后每组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那就直接先晋级了那个24个嘛，对不对？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到

Round 32 32强淘汰赛。所以呢，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暴增到104场，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巅峰对决。我想对于球迷，对于我们不管这些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的人，绝对都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足球盛宴。这一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规模够大以外，整体的科技感满满拉满。啊，它除了自动升级了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在球场内配置了非常多高速追踪摄影机，在球里面也砍入了高精密的感应晶片。所以呢，过去常常讲的越位之战啊，等等的状态，现在在 3D 建模之后都可以申请挑战。挑战之后呢，就可以在真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厘清。这样让整体的公平度、流畅度也都大大提高。好，这个前面五分钟跟大家这个讲完本届赛事的基本概况之后，我觉得要挑一些冷知识给大家的。大家知道，不管是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和这一届的西班牙队，最后举起的那个东西叫做大力神杯。这个 FIFA World Cup 的 Trophy， 它大力神杯是叫做雷米金杯。那1970年巴西第三次夺冠之后被永久保留，但在1983年被偷走。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大力神杯是由意大利雕塑家这个扎尼加所设计的，高 36.8 公分，重 6.17 公斤，是由 18K 的黄金纯金打造。但如果它真的是个纯金的，它的尺寸应该会超过70公斤。所以呢，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大力神杯它是空心的。那同时呢，夺冠的国家你只能带回家啊，摆个四年之后再带过来。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永久带走这座珍品，所以只能带走一柱一个镀金的复制品。还有一个冷知识，这个在世界杯上面一场比赛几分钟大家知道吗？上半场45，下半场45。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啦。好，这个还会把一些什么庆祝啊，或者是受伤啊，或者是争议啊，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再拉开，那也很正常。那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大家想，这是顶尖对决，巅峰对决。既然是顶尖对决，既然是巅峰对决，那相信内容一定是值得大家一品再品。既然有90分钟，大家甚至讲说，哦，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有进球，对不对？哦 ，no， 这个进球有时候看缘分。在世界杯的历史之上，最快速的进球，大家知道多久吗？最快速的进球哦，其实很短，只有 10.89 秒。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好，季军战，这个土耳其对战韩国队的时候创下的这个神一般的记录，从头到尾只花了 10.89 秒就把皮球射正而且射进。这个很多的球王啊，这辈子踢了一辈子球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我们可以去更让这个故事更丰富。

0: 部的部分。
1: 好，下一个冷知识啊，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是这一届刚刚有讲过，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三朝元老啊，1970、1986、2026这个历史上两大球王都在这里登基。那谁呢？1970年代的球王比利带着巴西队在这边夺下第三冠。1986年的阿根廷马拉多纳，哈，这个上帝之手世纪进球也是在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所以我想2026年的今天，我们又可以把目光回到了阿兹特克体育场，那欣赏这一次的世界杯。当然最后的决赛并不在这边比啦，但是仍是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部分，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细节。好，回到这个这一届赛事的特色，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个的过程，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舞台，或者是太久没有进的这个比赛的球队，那个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啊、维德角啊、佛得角啊、乌兹别克等等，还有挪威，时隔28年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那进入32强跟16强淘汰赛之后，整个赛事的惨烈程度，哎呦，显著提升。五星巴西的陨落，让这个五届冠军的巴西队在16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届大黑马之一啦，奇迹的这个由 Erling Haaland 这个所领军的挪威队。结果挪威队这个凭借着他极强悍的身体对抗以及高效反击，2-1淘汰了巴西队，震惊足坛。那无敌舰队西班牙真的是超强，展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淘汰赛阶段光击败了比利时、击败了奥地利、击败了葡萄牙，昂首挺进4强。在到准决赛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对战组合可以说是奢华，由西班牙对阵法国，那西班牙非常流畅的传控以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天才爆发，2-0完胜法国，率先拿到决胜门票。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半决赛第二场迎战三狮军团传统劲旅英格兰队，啊，一场充满张力的较量，阿根廷队展现极佳的韧性，逆转了比数，2-1险胜了英格兰队，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那也就是刚才讲到法国队跟英格兰队这个两队，其实后来也对媒体公开放话说，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很想打季军战，因为没有冲击冠军的这个热情嘛。但是他们季军赛呢，就是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超高比分，6-4英格兰队拿下季军，让超过10颗球的进球，让现场80000名球迷喊破喉咙。那这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去讨论，季军赛的存在的必要性。好，世纪决战在纽约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阿根廷队对上西班牙队，无敌舰队对上美国这个潘帕斯雄鹰。比赛吹响开哨之后，两队的极高战术素养对抗，西班牙队主打这个控球跟高位逼抢，然后阿根廷队有他非常严密的防守反击，还有前场灵动的寻求机会。所以在正规90分钟里面，0-0，阿根廷队只有一次射正的机会。那相较之下，西班牙队的射正机会比较多，可是呢也都被阿根廷队的门将啊，成功的防下来。转折点就在最这个前90+3分钟，阿根廷的这个中场核心 Ion Fernandez 因为战术犯规领到了第二张黄牌，变成两黄一红。

亮红灯，直接奥斗出场，阿根廷队变成10-11，少一人应战，进入了加时延长。那整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嘛，西班牙队就开始进入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所以在第106分钟，也就是这个伤停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好，这个替补上场的托雷斯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中，1-0射穿了阿根廷队的大门，西班牙队的球迷哇沸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维持1-0这个比数，所以呢，恭喜西班牙队啊，无敌舰队，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呢，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又可以在自己的球衣上面再加一颗星星，恭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这个阿根廷队，尤其是梅西传奇球星梅西的那个卫冕秀就告一段落。所以呢，这个当西班牙队队长在纽泽西的高空当中高高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刹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秀的崛起，看到老将的告别，我们看到了爆冷的惊喜，当然也有失利的遗憾。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不仅仅是这22个人在绿茵场上争夺那一颗球，更是一种跨语言、跨种族、跨文化，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所以美加墨三国共同去承办了这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赛，值不值得？当然值得。它其创造的效益、经济效益远远高出过去。这一次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在门票方面，光预售票就已经超越了上一次在卡达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总收入。那当然，北美这个尤其是美国为主啦，这个职业运动赛事的丰富，刚结束的 NBA 总冠军赛啊，到当时就已经有一票难求，这个数十万美元才可以换得一张这个布鲁克林球场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这个球票，然后不管是 NBA， 不管是 NFL， 不管是这个大联盟 MLB， 都是极其精彩且这个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会认为说，今天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更重要的是这个把世界杯变成金鸡母，过去一直以来它都是极其赚钱的项目，极其赚钱的 IP。 那既然赚钱，既然有趣，既然非常的这个受到全世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小孩这个8个月到88岁通通都喜欢，都觉得有趣，那这样的商业变现模式确实是这个让商业体育热潮，我觉得会绝对这个再掀起一波完全不一样的高峰。下一届的这个2030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共同举行，还有摩洛哥啊、那这个三地举行之下呢，就由卫冕冠军西班牙，他能不能把大力神杯继续留在这个巴塞罗那，然后这个让全世界的足球迷，尤其是欧洲这个足球发源地，更加的疯狂，然后创造更多不，因为下一届还有再扩军计划，有可能由32支球队变成64支球队，那就非常值得大家继续收看、继续观赏。那我也会觉得说，今天职业运动赛事走到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鼎盛而且非常具有特色。那同时呢，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说，如何把这一些喜欢运动的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出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投资在。

在运动事业上面绝对是好事一件。那这个是体育运动赛事啊，前几周我们都花了5分钟、6分钟啊，这个介绍体育运动。今天不好意思，整集20分钟，通通给了世界杯啊。这个希望我们那次长官啊，因为4年1次嘛啊，让我们开心一下，讲20分钟应该不为过了。好啊，但是这个讲新闻时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前两周都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食安危机、毒油争议，好，那我相信大家在最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不管你要认为是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现在在野阵营已经提出来了，要在725的傍晚到5点钟上凯道，要去跟政府表达意见。那我相信这绝对也是这个人民表达意见的一个方式啦，跟想法。那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给予执政者压力，让他们负起应有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到底追究的结果会是如何？我觉得值得大家继续观察。那礼拜六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支持方或反对方，都可以关注这场游行，那也聆听在野党的诉求，然后给执政者压力。那也希望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被更加的重视，把破网补起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你呢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啊，每天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吃的啊。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聊吃的，吃很重要，吃的健康，吃的美味，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最基本的需求啊。能够有好的健康，跟营养脱不了关系的。营养怎么来呢？就是看你怎么吃咯。所以呢。

0: 目当中，我们就是要来谈吃的。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啊。那我们请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黄小元。
0: 嗯，小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吃的啊。其实上次我跟小元老师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约好了，我说老师，我想要来谈一谈喝汤，怎么喝汤，因为我也很喜欢喝汤。那我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汤好像是很养生很滋补哦。有人是说，如果说喝汤哦喝得好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营养是很有帮助的。那小元姐呢，她就说，小元老师她就说，哎，那我们来谈一谈四季汤吧。四季汤就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季节我们要喝什么汤。哎，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太棒了。所以今天就特别要来请我们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四季汤啊。那首先在谈这个四季汤之前哈，我想先问一下小元老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四季汤的这种概念，就是说不就喝汤了，为什么还有这种不同季节要喝不同的汤，这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理论出来的啊？
1: 说到四季汤的养生之道，这个呢应该是中华饮食文化的精髓。
0: 嗯，
1: 它的核心呢在于必须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因为有春夏秋冬四季嘛。
0: 嗯，
1: 通过日常的饮食呢，我们来调理我们身体的需求。
0: 嗯，
1: 所以呢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呢都要做一些很灵活的调整。那主要呢还是要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里面呢，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要喝不同的煲汤，
0: 各种的汤。
1: 哎，各种的汤，不要说我就是一个萝卜排骨汤，
0: 嗯，
1: 我一年四季都喝它，那就不对了。
0: 嗯，
1: 所以要因时制宜而去买一些当季的食材来做我们要做的汤的材料。
0: 嗯，
1: 那这样喝起来对身体就会有它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
0: 嗯嗯，所以不同的季节气候不同也有不同的调理方式哦。
1: 是的。
0: 哎，这好像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特殊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养生知道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不同的季节你要吃不同的东西，你要对身体的这个所谓营养是不一样的了哈。
1: 对，
0: 那四季汤，所以四季汤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嘛，它是每春夏秋冬都有，是有不同的配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像春季跟夏季它的气候的那个对人体的那种体验就是不同嘛。
0: 嗯，
1: 那我们不能说哦，我春天就吃这个，我夏天我还是照吃这个，其实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赋予嘛。
0: 嗯，
1: 你每个农作物也是有分嘛。
0: 嗯，
1: 都有分春夏秋冬的不同时间的收成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靠那些食材来让我们最这个汤的这个选择有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改变。
0: 嗯，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是不是它也是比较强调四季汤，也是比较强调要吃当季的食物，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饮食习惯呢应该对我们身体呢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帮助。
0: 嗯，
1: 同时你可以吸收很好的营养元素，而不是说我不管它是什么，
0: 嗯，
1: 只要是汤我都喝，那不一定的。
0: 嗯嗯，所以它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所谓的作物出现嘛哈。
1: 对，
0: 那不同的食材，然后最听起来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当季里面它最盛产最便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来吃它，好像是最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冬天到了，天冷了，你想最好的那个茎类的那个食材是什么，那就是白萝卜。
0: 嗯，
1: 白萝卜这个时候又便宜，而且它又甜，
0: 嗯，
1: 又多水分，多好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拿来给它炖排骨汤，哎呦，那真的很香嘛，而且真的是喝了对我们人呢，还是有很多好的一些营养成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喝，譬如说喝萝卜汤、排骨汤，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0: 嗯嗯嗯。那我想我们进来要来谈四季汤哈，我想我们来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聊好了。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就是先来谈一谈这个春天好了。
1: 嗯。
0: 春天呢，这个喝这个煲汤哦，喝这个

0: 汤的这个重点是什么？
1: 因为你知道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在这段时间啊，就是立夏到这一段时间都是叫做春季嘛，
0: 对
1: 啊，所以呢它的养生原则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就是疏肝理气，
0: 嗯，
1: 生发我们的阳气，然后呢最重要还是祛湿健脾，那这个是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啊，对饮食方面的需求。那在春季来讲呢，我们的肝气会比较旺，而且呢气候又很潮湿又多雨，很容易出现怎么样呢，春困，
0: 想睡觉，
1: 哎，你会觉得说
0: 累累的，
1: 哎呀很乏力啊，同时呢你湿气重的问题呢就会产生了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汤品呢就要对症下药，就要吃对我们这个解决我们这些问题来做一些适当的食物的这个补给，让我们能够改变这种不良的情况嘛，
0: 嗯，
1: 那所以就不同的汤品就出现了，
0: 养肝祛湿哈，
1: 对
0: okay,
1: 对，
0: 那我们帮我们推荐几道，就是我们适合春天来食用的汤品。
1: 我不知道这个枸杞叶大家有没有听过？
0: 枸杞叶啊，
1: 对，就是那枸杞，就是中药那个红红的一颗颗的枸杞。
0: 枸杞知道，但是枸杞叶不知道。
1: OK，
0: 叶子啊，
1: 对，就拿枸杞叶来煮，
0: 这种买得到吗？
1: 猪肝汤我不知道哎，可是在中国大陆很普遍
0: 哦，
1: 到春天的时候就市场一定看得到这个
0: 枸杞
1: 叶、
0: 哦、
1: 对，然后你拿来煮猪肝汤，当然猪肝我是不会经常去吃，但是来到春天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要破例，哎，我就会买枸杞叶来煮猪肝汤，
0: 枸杞叶煮猪肝汤，
1: 哎，很简单，这叫做快手汤，不要炖半天。
0: 那照那个顺序还是来，因为猪肝汤要煮的好吃，也是要有技巧。
1: 那当然也是，这个要看你的厨艺啊。
0: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用枸杞叶来煮猪肝汤的步骤。那需要姜嘛，对不对？
1: 哎，一定要生姜。那你那个猪肝就给它切片。
0: 水要先滚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处理这个猪肝。
0: 猪肝
1: 你拿回来的时候呢，你要洗一洗，然后泡水泡一点盐，泡一点盐啊，然后还要放一点生粉，
0: 哦，太白粉，
1: 哎，对对对，然后你就让它浸一段时间，但这个中间呢你要换水，就是把那个猪肝本身的那些杂质
0: 血水，
1: 对，换到那个水呢你看到已经没有血色了，那就叫做洗干净了，对吧，你就把它切薄薄的，不要太厚，那就可以就放点佐料了，来给它腌一下，哎，一点点
0: 盐，
1: 一点点酱油，对，一点点生粉，
0: 要
1: 抓一抓，酒我倒是没有放，我就这样抓一抓，然后切一些就姜末，哎，拌在那儿，给它搁置一下，大概15分钟左右，
0: 腌一下。
1: 对，那枸杞叶呢，我把那个叶子全部就是一片片的掰下来，然后我就
0: 只要叶子
1: 洗干净
0: 好了。
1: 对对，我把它洗干净啊，就是没有一些风沙泥呀什么的，把它洗干净，控干水。
0: 水弄干，
1: 对，然后就弄一锅自己觉得适量的水，水量，就让它先，刚刚您说的，就让它先滚嘛，滚了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枸杞叶放下去。
0: 所以水滚了之后，
1: 对，
0: 不用放姜吗？
1: 姜要切姜丝，
0: 切姜丝
1: 也放进去，
0: 也放下去，
1: 对。之后呢，滚两滚的时候呢，也不要滚太久，滚一滚，你就感觉已经闻到那个枸杞叶的香味出来了，
0: 所以枸杞叶跟姜丝一起放，
1: 对，
0: 水滚之后一起放，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加一点油，放一点盐，这样子的，你那个叶子就不会煮得黄黄的嘛，还是青绿色，之后呢，就把猪肝一片一片的放下去，
0: 一片一片放，
1: 对，那你就要看那个猪肝的那个熟的程度怎么样？那我一般呢，我就看它已经没有冒血了，我就关了，然后怎么样？我情愿让它浸熟，
0: 哦。

0: 不会老了嘛。
1: 哦，用泡的，所以等于说你没有血水了，
0: 对，感觉没有水血水，我就给它关火，
1: 然后用
0: 盖盖子，
1: 盖子
0: 焖一下，焖个几分钟。
1: 哦，
0: 哎，这样子呢，
1: 嫩。
0: 起锅的时候呢，我会滴几滴麻油。
1: 嗯，
0: 就这样子，就是一碗非常非常适合春天喝的汤。
1: 枸杞叶猪肝汤
0: 多简单啊，
1: 好简单啊。
0: 是，可是你想，尤其是上班回来的家庭主妇，他们有那么多时间煲汤嘛。
1: 嗯，
0: 那春天这个汤我是觉得最适合不过。当然你要盛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再丢几粒枸杞下去。
1: 丢枸杞下去。
0: 哎，或者你再给它开个火，再一滚再关火就盛上来都可以。所以猪肝的那个软硬的程度是看你自己，哎，你自己去决定，哎，这个好了，这个吃起来的味道不会太老，赶快给它盛出来。
1: 了解了解。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之前我有朋友啊，他跟我讲，他说他觉得猪肝汤哦，如果洗得太干净的话，他就没有猪肝的味道，他要有一点血水这样煮比较洗。
0: 那不要不要不要，很浊，
1: 很浊，
0: 对
1: 不对？对，
0: 因为你有血水，你那个汤出来就浊了嘛。
1: 嗯，
0: 我如果这样照这个方法做的话，我的汤就很清澈，
1: 很清澈
0: 啊，不会浊浊的，你晓得吗？
1: 哦，
0: 哎，而且就算它有浊，你都要把它撇一撇。
1: 了解，
0: 是不是？我们喝起来的感觉就没有那个猪肝的那种腥味。
1: 腥味，
0: 我觉得这比较好。当然，刚刚你也说可以加一点米酒，也可以。
1: OK，
0: 对，只是我没有这样吃过。
1: OK， 所以你的煮法也不用放米酒，它就不腥了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洗得很干，泡得很干
0: 净。因为你那个猪肝，你给它彻底已经血水都退掉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1: 这个很好，这个我回去我要来试试看。
0: 是是是，
1: 枸杞叶哈，枸杞叶煮猪肝汤
0: 是。
1: 或许可能在中国大陆这个枸杞叶很频繁，很平常见，
0: 很多。
1: 在台湾的市场，我好像比较没有看到人家卖枸杞。
0: 不晓得耶，我真的也不晓得。但是我在中国大陆，我要在哪里市场，春天都可以看到枸杞叶。
1: 哦，是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来了解，来打听一下，在台湾应该也买得到，
0: 也
1: 都应该都没有问题的了啊。
0: 是，
1: 好的，那枸杞叶。那万一有人说那我买不到枸杞叶，是不是有其他的叶菜可以替代呢？
0: 其他你如果真的没有枸杞叶，我是觉得也没有关系啊，你还是有很多嘛。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其他的食材，像中药都可以。
1: 哦，中药，
0: 哎，你中药，你说你我买不到新鲜的食材，那你用中药的话，那很有名的就是淮山、茯苓、芡实，哎，来保那个猪的腱子肉，
1: 猪腱子肉，
0: 哎，对，就没那么油。
1: 哦，
0: 如果你怕太油，你就用腱子肉，对吧？你用两条腱子肉，来保这个药材。
1: 那你刚才讲的这些是算是四神汤的药材吗？
0: 不是，不是，
1: 不一样，哦，
0: 它应该不属于四神汤。四神汤还有莲子啊，还有薏米啊，那才叫四神嘛。它是淮山、茯苓、芡实、保，当然接近了，接近。哪怕你用四神，我觉得也 OK，也 OK， 因为这些汤喝起来呢，它最主要是能够健脾去湿。尤其春天，这比较适合。因为春雨绵绵嘛。这个时候我们湿哒哒的，感觉好像整个身体都好像被雨淋的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喝这种汤是最合适的。
1: 淮山，
0: 对，
1: 芡实，
0: 茯苓，对，
1: 就可以放个几片下去吧。
0: 对，你不要放多，而且要看你几个人用的量。那我是觉得这个很容易做的，
1: 是，
0: 哎，然后你等到它炖好了，你再丢枸杞下去，再煮个三五分钟，也挺好的。
1: 猪腱子肉的话，它是里脊肉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猪腿那边的小那个小。小小的小小的瘦肉，一条条瘦肉，就像牛腱一样
1: 哦
0: 的部位，
1: 猪腱，
0: 对，它的部位是一样的，在腿部那里，猪腱子肉，
1: 猪腱子肉
0: 啊，你去那个卖猪肉的摊
1: 贩
0: 跟他讲，他知道你要哪一块。

0: 哎，我要猪腱子肉，
1: 哎，不是里脊肉，里脊肉如果煲汤就比较柴。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要煲汤的话，要用
1: 猪腱子肉，对，
0: 这样比较不会柴。
1: 哎，就吃起来的口感就没有，就比较嫩嘛。
0: 那是整块丢下去煮，还是切片？
1: 你可以切大块大块，没有关系。
0: 哦，
1: 啊，就这样煮。而且这个煮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0: 一个小时
1: 差不多，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吃了。
0: 嗯，
1: 对，
0: 嗯，要炖哈，这个就跟刚才的枸杞叶猪肝汤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那个枸杞叶猪肝汤很快的，
1: 那是快手菜。
0: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要慢慢给它炖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很好，就有两道汤品了哈。
1: 对，
0: 猪腱子肉，那再来呢？
1: 再来还有就是五指毛桃。在中药店应该都有卖的。
0: 五指毛桃是什
1: 么？五指毛桃是一种树根。
0: 树根。
1: 对。这个很有名的。
0: 很有名的。
1: 哎，因为它也是这个时候喝这个五指毛桃相当相当好。我是很喜欢它的味道。
0: 五指毛桃怎么写啊？
1: 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指头的指。
0: 五指。
1: 哎，毛就是一毛两毛钱的毛
0: 哦，
1: 桃是桃花的桃，
0: 五指毛桃，
1: 对，
0: 它是一种中药材，
1: 对，它是树根类的，
0: 树根类的，
1: 对，然后拿来呢，我们就来煲汤，
0: 那煮什么？
1: 煲汤的话呢，就放鸡肉，
0: 鸡肉，
1: 哎，我鸡肉，我炖鸡的时候，我都喜欢把鸡皮给扒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太油了嘛，
0: 是，
1: 所以我一般我就会把鸡先处理一下，
0: 嗯，
1: 把鸡皮全部给它弄干净，
0: 嗯，
1: 啊，然后头啊颈子我都不要的，
0: 嗯嗯，
1: 啊，那翅膀就是翅尖我也不会放去煮汤，
0: 嗯嗯，
1: 那鸡脚我也把它那个爪子那都处理干净，
0: 嗯，
1: 就这样子炖鸡，切一块一块的，
0: 嗯，嗯，
1: 那当然我。鸡首先我也要先处理一下，让它焯个水嘛，
0: 嗯，对，先烫一下，
1: 是是是，然后再跟那个去壳的红枣
0: 、
1: 哎，一定要去壳，因为你不去壳的话红枣很上火。
0: 你是说那个籽啊？
1: 哎，红枣核，它那个去壳，它里面的籽，对，
0: 哦，籽要把它挖掉，
1: 要把它去掉，千万千万记住。
0: 有人卖已经去掉的
1: 啊？对对对，当然我像我就会自己就一定把它去掉。
0: 不去掉的话会上火，
1: 比较上火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就这样子的话，你就把这些东西拿去，你不愿意拿那个煮的，你也拿去炖都没有关系，就看你哪样方便。啊，有些人说，哎呀，我没有时间看火，我用电锅炖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
0: 嗯，
1: 啊，然后放点姜进去。
0: 哦，
1: 对
0: ，OK。所以其实煲汤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1: 只要你食材买对了，
0: 买对放对东西。
1: 哎，你先前面的处理弄干净弄好，
0: 嗯，
1: 哎，不要湿哒哒油腻腻的，
0: 嗯，
1: 哎，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第一个不好喝嘛，
0: 嗯，
1: 对吧？也没那么好滋味。既然有那么多材料，你就把它按部就班的处理好，
0: 嗯，
1: 那这碗汤一定好喝。
0: OK， 所以是五指毛桃加上鸡肉。
1: 对，加鸡肉，然后放一点，嗯，那个
0: 去籽的红枣。
1: 对，然后起锅的时候，在五分钟左右再把枸杞丢下去。
0: 哦，
1: 哎，这个东西它吃起来呢，味道很好，清甜的，嗯，
0: 清甜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炖应该也要至少要炖一个小时吧？
1: 绝对要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对，
0: 所以要煲汤至少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汤品呢，就是健脾润肺。
0: 润肺，
1: 哎，而且最主要它又去湿，
0: 哦，
1: 很好很好。五指毛桃其实春天喝这个我觉得很好
0: 很好，
1: 哎，我这个一个春天我都要起码一个礼拜都要煮一次。
0: 哦，是哦，
1: 是的是的。
0: 哇，真的是，我真的是才疏学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1: 挺好用的。
0: 好的好的，那我学起来了，哦，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哎，那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袁老师，哦，我们每一季，哦，你要给我们介绍几道汤品？三道嘛，差不多。
1: 没有，三四道都应该我还可以告诉各位的，
0: 哦，
1: 就是第玫瑰花陈皮瘦肉，因为我现在都不给你讲很复杂的材料，
0: 哦，
1: 这些都是
0: 很简单，听起来
1: 对，花样不多嘛。
0: 玫瑰花，
1: 干的玫瑰花，
0: 花瓣吗？
1: 还有就是一朵朵玫瑰花那种啊，
0: 哦，
1: 然后陈皮，那陈皮呢，你要拿水先泡，
0: 嗯，
1: 泡到它都软软的，你再把那个里面的瓤，
0: 嗯，
1: 就陈皮反过来白色的那个地方，你

0: 把它稍微刮一下，
1: 嗯，
0: 因为那有点涩嘛，
1: 嗯，
0: 把它先刮一下，然后再煮，不管你要煮排骨汤啊，煮鸡汤啊，
1: 嗯，
0: 煮瘦肉汤都可以，
1: 嗯
0: 啊，那你这样子煮的时候呢，就这个时间就不用说搞到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你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关火了。
1: 所以玫瑰花陈皮跟什么？
0: 对，
1: 跟哪个？
0: 跟瘦肉，
1: 瘦肉，
0: 对，
1: 哦，
0: 这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哎，市场你都可以买得到嘛，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我给他大概，我这种像这种汤，我觉得太容易做了，
1: 嗯，
0: 那我大概一个礼拜也都会喝一次。
1: OK， 所以陈皮的话是去中药行买嘛？
0: 哎，对对对对，
1: 那玫瑰
0: 一片片的
1: 食用玫瑰呢
0: 都有，现在很容易买的，
1: 哦，
0: 对。超市什么我讲都应该有吧，
1: 嗯，
0: 然后它主要是怎么样能够疏肝
1: 理气，理气，
0: 哎，还有一个呢，譬如说有时候你会觉得春天啊，哦，天天下雨啊，哦，
1: 嗯，
0: 那觉得心情不好嘛，
1: 嗯，
0: 有一点就是郁闷嘛，
1: 对，
0: 哎，这个汤喝其实我觉得会神清气爽。
1: 哇，玫瑰花
0: 是的，
1: 陈皮瘦肉三种，
0: 对，很简单嘛。
1: 啊，哎，那还要加什么姜啊？什么需要吗？
0: 啊，姜是最好要加的，
1: 要加一点
0: 姜。对，
1: 姜，
0: 因为姜可以去腥味嘛。
1: 那葱需要吗？
0: 葱也可以。春天其实，葱，我会这样子，那个葱啊，上面的葱须啊，
1: 嗯，
0: 我会留着。
1: 哦，
0: 哎，我会把一个葱白，大概它的三分之一那个连葱头那个地方。我洗干净，我一起丢下去煮。
1: 哦，
0: 那个也是很好的，这样可以防感冒，
1: 预防感冒。
0: 哎，对对对对，姜跟葱啊，
1: 嗯，
0: 可以预防感冒的。
1: OK， 嗯，真好。然后小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四道春天可以喝的汤哦，就是枸杞叶猪肝汤啊，哦，这个是可以很省时间就完成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淮山芡实啊，加上腱子肉啊等等的食材哈，来煮煲的汤。那还有一道呢，是
0: 五子毛桃，
1: 加上这个应该鸡肉吧哈，
0: 对，
1: 鸡肉啊，
0: 最好是用土鸡肉，
1: 用土鸡肉，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一道呢，最后一道呢，
0: 玫瑰花
1: 跟陈皮还有瘦肉。OK， 这些食材都蛮简单的啊。那最主要是呢，除了猪肝汤以外，其他的汤要煲至少一个小时哈，一个半小时哈。那这样它的那个汤的营养成分才会出来，喝那个汤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会喝得很舒服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已经介绍完我们春天可以喝的汤了，等一下我们要来谈一谈夏天可以喝什么汤啊？春天过了之后，很快就夏天了嘛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夏天可以喝什么样的汤。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他跟我们来分享什么呢？分享一年四季不同季节怎么喝汤。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聊到了春天怎么喝汤啊，还有给我们介绍了四道汤品啊。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来谈谈夏天啊。小元老师，我们现在来谈谈夏天怎么喝汤。
1: 夏天这个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夏到立秋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的养生的原则呢，就必须要清热解暑。
0: 清热解暑，
1: 对，益气生津。
0: 嗯，
1: 同时呢还要健脾祛湿。夏天也是大家很容易出汗嘛，
0: 对，
1: 因为暑热嘛，让大家都很不舒服，人体汗多又容易耗气。
0: 嗯，
1: 这个时候湿气也还是很重的。
0: 嗯，
1: 所以夏天呢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汤品。
0: 嗯，
1: 那夏天来讲呢，一般我们要吃的这个汤里面的食材，那可以多喝一些像冬瓜薏米汤。
0: 哦，
1: 哎，因为冬瓜薏米汤呢，它能够清热去暑。
0: 冬瓜薏米是冬瓜跟
1: 薏米薏仁，
0: 薏仁，
1: 对，帮助我们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
0: 哦，冬瓜跟薏仁我还没有一起煮过耶。
1: 煮排骨汤是相当好喝。
0: 哦，所以冬瓜薏仁排骨汤。
1: 对对对，哦，然后呢，它可以把你体内多余的水分都能够消你的水肿。
0: 嗯，
1: 这个是很管用的一个汤。
0: 嗯，
1: 因为夏天呢，我们煲汤呢，多数会用什么？瓜果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夏天你也知道，夏天最多瓜果，那时候我们就要多多利用瓜果来做一些汤，
0: 啊，
1: 像冬
0: 瓜、
1: 丝瓜、
0: 丝瓜、葡瓜
1: 或者苦瓜、
0: 苦瓜，
1: 哎，都能够清热利水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当加，还可以加荷叶，
0: 荷叶，
1: 哎，荷叶也很管用啊。
0: 哦，
1: 啊，那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煮绿豆，
0: 荷叶不是都是来煲那个什么荷叶饭吗？
1: 哦。它可以入汤料的。
0: 哦，荷叶也可以煮在
1: 汤，没有问题，尤其夏天用，哦，太好了，
0: 哦，
1: 太适合了。
0: 是，
1: 你在中药店跟他说要买荷叶，应该是有的。
0: 嗯，
1: 他会剪成一片片的。
0: 嗯，
1: 啊，你就看你要多少嘛。
0: 嗯，
1: 那就可以拿来煮汤。
0: 嗯，
1: 那还有就是绿豆，
0: 绿豆，
1: 哎，也可以啊。
0: 嗯，
1: 煮汤可以解暑嘛。
0: 嗯，
1: 因为绿豆是相当好的一个夏天的食材。
0: 绿豆我们
1: 夏天的
0: 绿豆汤喝甜的耶。
1: 啊，不不不，绿豆可以煮汤喝
0: 咸
1: 的，没有问题的。
0: 那绿豆要煮什么？也是煮猪肉吗？还是什么？
1: 可以啊，可以啊，绿豆可以煮煮猪肉、煮排骨啊，
0: 哦，
1: 都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对，你自己看啊，你有什么食材，你自己吃，你不觉得味道怪？因为绿豆不会怪的，
0: 是
1: 是。吃咸的也挺好吃的，
0: 哦，好像没吃过咸的，
1: 哦，
0: 我们下次回去煮煮看。
1: 哎，对，那除了这瓜类的食材，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加入西洋参。
0: 西洋参，
1: 哎，西洋参它是温性的
0: 哦，
1: 中药材啊，太子参都是益气生津的。
0: 可是人参不是都是要在那种比较冷的天吃吗？
1: 人参跟太子参是不一样的。
0: 哦，不一样，
1: 不一样。太子参不是那种大补的那种药材，
0: 哦，
1: 西洋参是非常好的。
0: 西洋参，
1: 哎，你就放几片，也不要放多。
0: 哦，所以西洋参夏天可以吃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像夏天就不能吃人参、鹿茸这一类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吃，因为这样子是助热，
0: 嗯，
1: 啊，对我们人体是不适合，所以这个是冬天的东西，
0: 嗯 嗯，
1: 不要乱吃。说哦，冬天也吃瓜果，然后夏天就吃什么鹿茸、人参，那就反过来做了，
0: 哦，
1: 对吧？那就不对了，
0: 不对
1: 啊。所以夏天一般来讲，像我们喝冬瓜薏米汤是非常好的一个汤品。
0: 嗯，所以西洋参也适合在夏天。

0: 可以可以，你放几片，你不要放多。
1: 嗯
0: 啊，你小一小撮嘛。
1: 有一种那种有须须的那种，哎，那个叫什么？也是一种人参，西洋参。
0: 哦，那个不是西洋参，
1: 那不是西洋参，
0: 那属于应该属于红参之类的。
1: 哦，
0: 哎，或者是那种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不是属于西洋参的之类的，叫做什么参须啊什么的那种，那种其实都是冬天喝比较合适。
1: 哦，了解。
0: 是的，
1: 所以那种有须须的那种是在冬天喝的。
0: 对对对，因为这样喝了会上火。
1: 嗯，了解。嗯，好，那要降火气是夏天很重要的了哈。
0: 对对，
1: 夏天很重要的。
0: 是。
1: 嗯，那还有夏天还有哪些那个可以让我们这个适合的汤品呢？
0: 哦，夏天的汤品呢其实也真的很多。
1: 嗯
0: 啊，所以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说瓜果类嘛。
1: 对。
0: 是吧，那瓜果类的话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也要换着吃嘛，
1: 对，
0: 不能一种苦瓜一直喝，那就太凉了也不行啊。
1: 嗯，
0: 所以呢夏天也有它特别的一些季节的汤品。
1: 嗯，
0: 是不一样的。那有分好几种，我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
0: 夏天的时候呢我经常会煲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冬瓜薏米老鸭汤。
0: 对，老鸭就是那种像不要买那种小小只的那种，就是那鸭的，
1: 买
0: 老
1: 鸭
0: 越
1: 老
0: 的越
1: 年纪大一点的，
0: 对，越好啊。它
1: 大只一点，
0: 那就是慢火炖啊。
1: 哦，
0: 对，那我就会喜欢喝这个汤。
1: 嗯，
0: 很清甜清润的，
1: 清，
0: 哎，好喝，能够清热解暑。
1: 嗯，
0: 非常好喝，很适合。那就像我刚才讲的，还可以放荷叶。
1: 嗯，
0: 啊，那个一股香味。
1: 嗯，
0: 哎，那个真的是味道相当不错的。这个就是我喜欢喝的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好的，我回去一定会试一下。
0: 非常好喝，非常好喝。
1: 哎，啊，okay。
0: 那再来刚才说的绿豆。绿豆呢跟百合莲子。
1: 嗯，
0: 也可以变成一个汤品。
1: 哦，
0: 当然就刚刚你刚刚讲说你啊还要喝咸的，这个汤呢就可以喝甜的了。
1: 哦，
0: 是吧，我不一定要喝咸的汤，那放冰糖。
1: 嗯，
0: 它不就是甜品了吗？
1: 对对。
0: 那这个呢能够清热解毒，
1: 是
0: 养心安神。
1: 嗯，
0: 就非常好喝的。这也是夏天的汤品。嗯，
1: 百合
0: 啊。哦，百合加莲子。
1: 莲子
0: 非常好喝啊，可能你也可以加白木耳，都可以，都可以。对，放再放，最后在起锅前放点枸杞。
1: 嗯，
0: 也不错，非常好喝的一个夏天的饮品。
1: 嗯，
0: 对。再来呢，就是苦瓜黄豆排骨汤。
1: 哦，苦瓜黄豆排骨汤，
0: 因为夏天苦瓜盛产嘛。
1: 对，
0: 我们就拿它来炖汤。
1: 嗯
0: 啊，黄豆要先泡。
1: 嗯
0: 啊，泡软了之后，苦瓜呢你就给它切一大块，不要切太小块。
1: 嗯，
0: 一大块一大块的，就一起食材，连排骨要先焯水嘛。
1: 对，烫过。
0: 对，
1: 把血水烫掉。嗯，
0: 对，然后就一起放进去炖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放去壳的蜜枣。
1: 去壳蜜枣。
0: 对，就是慢火炖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喝了。
1: 嗯，
0: 这个能够清热解暑。
1: 嗯，
0: 那明目又解毒。
1: 嗯，
0: 非常好喝的一个汤品。还有一个汤呢也是相当不错的，西洋参。刚刚我们谈到的西洋参啊，石斛，在这个中药嘛，石斛药都有卖的。麦冬。
1: 麦冬。
0: 哎，麦冬我也是经常煲汤我都会放麦冬的。
1: 嗯，
0: 因为麦冬呢它是能益气养阴。
1: 嗯，
0: 而且呢能有生津止渴的功效。
1: 哦，
0: 哎，这个麦冬我是都买一堆放在那，随时煲汤我觉得合适的时候我就会放几粒下去。
1: 嗯，
0: 哎，大概放个十粒左右。
1: 嗯，
0: 那就开始跟那个食材一起煮。
1: 嗯，
0: 那这样子煮出来的这个汤呢我觉得呢放那个猪腱肉。
1: 朱建柔。

0: 一般来讲呢，我比较不会放排骨，我不喜欢那么油油的，啊，所以我个人就是常常买猪腱子来炖，对，
1: 我都比较买那个软骨的地方，
0: 也可以，也可以，
1: 我觉得软骨也不会那么油，
0: 也可以，不要买那种油腻腻的那一块，你就挑嘛，你去市场你要挑食材，不要说随便什么来都可以，不要，越煮汤要越清淡越好，啊，但营养也要顾虑到，就这样。那再来一个呢，就是竹蔗茅跟马蹄水，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啊。竹蔗呢，它是不是我们像台湾那种紫红色皮的那种？它是
1: 竹蔗怎么写啊？
0: 竹子的竹，甘蔗的蔗，它是青绿色的。它是竹蔗，比我们台湾产的甘蔗要比较细一点。
1: 它是甜的吗？
0: 甜甜甜，它非常甜。然后就切成一段一段的，跟茅根，台湾有吧？茅根应该有。
1: 茅根。
0: 然后马蹄。
1: 马蹄。
0: 红萝卜。
1: 红萝卜。
0: 哎，对，这四样东西呢，一起呢放在锅子里来煮，那它不用煮那么久。它不用煮，其实你这四样东西煮出来，它就很本身就很清甜了，不用放糖水啊什么糖的那个进去汤里面煮，不用，那这也是很清热利尿的，是生津润燥的夏天的一个饮品，而且你就好像我现在开水，我可以有时候改用喝这个东西，对，它不是当做餐桌的一个汤品，就可以没事。我夏天我就会多喝这些水
1: 哦，
0: 非常好，清热解毒的。
1: 哦，我发现小袁老师你好好养生哦，而且你都是用这种食疗的方式。
0: 是啊，
1: 因为你讲到这些什么麦冬什么，有的时候中药看中医，他有时候也会放
0: 是是是，
1: 那我们
0: 很管用的，
1: 我们就这样吃。你刚才谈到什么。淮山什么，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中药里面的药材，
0: 很普通的。
1: 对，其实我们这样子吃哦，就是说我们就是平常在食物当中就可以用到这种食材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所谓的不时不食嘛。
1: 嗯，
0: 那你这些东西其实夏天你都是随便都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苦瓜绿豆这些东西又不是很难，
1: 对，
0: 我们可以倒着来吃，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样子味道的东西。其实餐桌的变化是很多样的，你可以轮着来吃都挺好。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夏天嘛，哈，
0: 是的，是的，
1: 夏天的饮品，因为已经加了很多了，又甜的、咸的都讲了好多，
0: 都有、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养身体其实要靠自己，不是要靠别人，那你靠别人你就很被动了嘛，我经常会说，我说其实医生是。我们真的病了不能怎么了，或者怎么样，我们才去求救于医生嘛。平常我们饮食我们自己照顾好，那我们的身体就很强壮了嘛。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你其实他们都讲药房其实就在我们家的餐桌上，
1: 是
0: 一点都不假，
1: 真的是
0: 要吃对东西。不时不时这个问题呢，其实都靠你自己。你去琢磨着，你去理解吃什么对你有用，而不是胡吃乱吃的，把身体给吃坏了。对，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
1: 哇，我们今天已经把春天跟夏天的这个汤品哦，就是讲得很仔细了哦。那我想，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好多道菜哦，那我因为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嘛，我们请小袁老师，你帮我们再简单的复习摘要一下，提醒一下春天跟夏天的汤品啊，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0: 其实夏天来讲呢，我们一般家里都很容易买到的这些食材，像冬瓜，这个薏米、薏仁嘛，这个都是很容易拿得到的材料，那你要煮排骨也行，因为可能冬瓜、薏米本身味道比较淡、清淡啊，你就煮排骨汤，加几片姜，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夏天首选的清热去暑的一个好的汤，
1: 冬天，
0: 而且又很容易啊，
1: 很容易，
0: 你煮一。

0: 热来中头就好了嘛，
1: 对
0: 对吧？你就对吧？你就把它当做你哎，一个礼拜喝个两三回都没关系。
1: 冬瓜薏米，然后我们加上猪肉嘛，
0: 加排骨
1: 哦，加排骨
0: 哎，因为冬瓜没味道嘛，
1: 嗯、
0: 没什么味道嘛，
1: 嗯，
0: 那你排骨的话，那吃起来就有点肉汤那种浓浓的排骨汤的香味，我觉得就看你自己了。
1: 哦，这是夏天，
0: 夏天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汤。那还有呢，就是丝瓜也可以，
1: 嗯，
0: 丝瓜也很容易嘛，
1: 嗯，
0: 你可以煮什么？煮蛤蜊。
1: 哦，丝瓜蛤蜊。
0: 哎，蛤蜊姜丝也很快手。
1: 夏天。
0: 对，我是觉得你不要说我煲汤我没那么多时间，那你丝瓜蛤蜊汤也不错，
1: 嗯，
0: 放点干贝进去，
1: 嗯，
0: 哎，那味道一定很香的。
1: 是。
0: 所以就是要有一点不同的食材，
1: 嗯，
0: 属于夏天吃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来代替，
1: 嗯
0: 啊，也不是说我非得要炖什么一个半小时啊什么的，
1: 嗯，
0: 可是我是觉得啦，主要夏天还是要清热去暑，
1: 嗯，那春天的部分呢？
0: 春天的话呢，就刚才我跟你们也是介绍了嘛，就是萝卜排骨汤，
1: 嗯嗯
0: 啊，这个尤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几乎好像时不时。家里就是萝卜排骨汤，放点贡丸，对吧？
1: 嗯嗯，
0: 然后起锅的时候丢一点芹菜猪，丢一点葱花，可香了。
1: 嗯，
0: 对，这个汤也是谁都会做的汤嘛。
1: 对对，
0: 那就在春天的时候，家里面通常会用这道汤，我觉得也挺好，
1: 挺好的。
0: 哎，对。
1: OK，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黄晓元老师，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今天老师真的是把他压箱宝的这个东西都搬出来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就是说这种创意它不是自己乱配的，好，这种创意是研究了多年之后找出那个对身体最好的，他自己怎么养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所以他的所谓的食谱啊，他的这些菜谱其实呢好像跟外面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有一些很用心的那个部分哦，特别的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啊。我们非常谢谢晓元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嗯，那我们下次还要再继续介绍春夏秋冬里面的另外两个季节的，就是秋天跟冬天要吃什么样子的汤品呢？我们下次会跟晓元老师继续来聊。亲爱的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节目时间到了，所以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我们听到一首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啊，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曲子，这是来自于无限融合乐团在第八张专辑，就是专辑八当中的第八首曲子，就叫做《阿嬷的微笑》哈 ，Grandma's Smile。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哦，都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然后很舒畅，很像出去玩一样哈。那种，我记得我对这个音乐这首曲子最大的印象就是，我常常在车上的时候喜欢听音乐哈，而且我有的时候喜欢听没有人声的音乐，就不是歌曲，它是乐曲。那后来听一听的时候，我自己后来就非常非常喜欢无限融合的音乐，因为他们的音乐常常让我觉得非常的轻松，而且他的音乐带给我很多的，有的时候很多的正面的能量，我得说哈。那我自己开车的时候，然后听这个曲子，如果开的

高速公路上的话，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程的一个开头。不管我要去哪里，就换即或我是要去工作，开着车听着这个曲子，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在最开头的时候分享了我们自己国内的非常优秀的乐团，爵士乐团叫做无限融合当中的一首曲子。那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在国际非常知名的一个乐团哦，这个在爵士乐团当中，一个所谓比较现代的爵士乐团，好，它不是那种以前的那种 big band 的那个模式。现代的爵士乐团，它大概最基本的组合都是五位的组合，哈，有很多很多的乐团，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里面包含贝斯手，包含鼓手，包含keyboard 手，然后吉他手，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萨克斯风手，哈，那萨克斯风很多都是做主奏的部分，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这个爵士的乐曲，他们都是由这个萨克斯风手作为主奏的乐器，好，那当然主奏乐器以外，就会有一些乐器会跟他有对话的时间，好，所以那就很多就是有时候 keyboard 手跟他对话，有时候比较最多的就是吉他手跟他之间的互动，好，那大概是用这样的模式在进行，这是已经算是一个很行之有年的一个 pattern 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来聊一聊的这个乐团呢，它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呢是只有四位的成员哈，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Four Play， 那中文把它翻译叫做爵士四人行哈。那当中缺少什么乐器呢？就是缺少了这四个萨克斯风哈。那没有萨克斯风的这个乐团呢，你不要看好像少了一个乐器，其实它少了很多，因为少了主奏乐器吧。那该怎么办呢？那什么角色要来扮演这个主奏的角色呢？哎，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mega 存在了哈。那吉他手以及钢琴手的这个吃重就变得比较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要负责主奏的这个部分哈。虽然只是少一个，总好像四个人跟五个人的差别，但是其实在乐曲的这个整个的安排上面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窍门哈。但是也因此这个 Four Play 他们的音乐不像很多的爵士音乐比较尖哈，因为这个铜管的乐器有的时候它的声音是比较高亢的哈，但是他们的音乐就变得非常的内敛哈。当然我也得说他们的这个音乐的造诣非常的高哈，所以他们在这少少的四个人当中确实可以创造出非常多层次不同的音乐哈，那有快有慢，都有不同的感受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第二集的来聊一聊 Four Play 的这个音乐哈，因为其实 Four Play 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当然两集的时间其实也很难跟大家把全部的乐曲都聊完，但是我就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些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您常不常听爵士音乐，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不错听，其实您也可以去试着找找这些爵士音乐哈。我觉得在纷乱在忙碌的这个生活当中，听听这些音乐其实很不错的哈。好，我们来听听刚刚前面呢听到无限融合乐团当中带来一个非常轻快的一个曲子哈。其实 Four Play 当中也有跟这个曲子有点感觉有点像的一个曲子，我也觉得它非常的欢快哈，很适合作为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带着大家一起前往这个音乐的旅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Look Both Wa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它是由四位这个乐手，优秀的乐手所组成的，他们叫做 4Play。 那刚刚我们所分享这个曲子呢，它的名字呢叫做 Look Both Way， 那是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好，那我跟大家介绍几位他们的团员。好，他们的keyboard 手叫做 Bob James， 然后他们的 bass 手呢叫做 Nathan East， 他们的鼓手叫做 Harvey Mason。 这三位的乐手呢，他们从这个团的建立之初就在了，1990年的时候这个团就建立了。好，那三位乐手就在了，那在后来呢，他们的这个吉他手呢有分别有几位不同的来担纲。好，那其实在这个乐团当中，几个乐手的都是非常非常吃重的哈。那尤其吉他有很多跟很多的主奏的部分哈。那他们的第一位的吉他手是很利。那后来呢，我们在现在的这张专辑当中所听到的是这个 Larry Carton， 好，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乐手，我觉得。那这个他们四位所组成的这个 4Play 很好玩哦，他们的这个阵容两黑两白，两个黑人两个白人，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好，那这张专辑呢叫做 Energy， 是在他们第200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好，好，来跟大家来分享几首他们的这个音乐，大家就会感受到他们的这个音乐的魔力。好，听他们的音乐很舒服，对不对？他们音乐给你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却你可以听到里面去的时候，你却觉得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音乐，就是它好像影响你于无形，很 gentle， 很从容，从容不迫的感觉，没有什么压迫感，但是呢，你却觉得它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来，我们来听听这个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第一首曲子。通常我们一个人专辑的第一首曲子都是很主打的一首曲子，都是代表这个专辑的风格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叫做 Fortune Teller， 一起来听。

Fortune Teller。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乐团呢，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它的名字叫做 Fourplay， 那是由四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他们平常都是这个各个乐团当中很优秀的乐手，而且是真的是一线的这些爵士乐手。那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乐团，那而且在全世界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表现，所以可以说是在现在的这个爵士音乐当中的很标杆性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Fourplay， 爵士四人行。那前面我们曾经跟朋友们聊到哈，在爵士音乐当中，其实爵士音乐有一些音乐并不是我们所想象这种好像很轻松可以就是很 lay back 这样子听的这个音乐。其实爵士音乐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紧张，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朋友们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就是 La La Land， 这个越来越爱你当中，其实他的男主角 Ryan Gosling 所饰演的 Sebastian 就提到这个部分。因为Sebastian 自己就是一个乐手，一个爵士

爵士乐手、钢琴手。其实谈到爵士音乐，它的一个爵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有这个 solo 的部分，一定有这个各个器乐轮流不同的表现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特点。好，所以你听爵士音乐如果有听到这个部分，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有这个爵士的精神。所以当你今天要表现自己的时候，你要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你等于说用音乐写一篇文章，可以这么说好了。这个乐句当中它要表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它很多东西在尤其在演奏的乐手，它是绷得很紧的。当然他投入在音乐当中没有错，但是他有的时候投入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不像我们好像听觉得哦很轻松，很这个很惬意，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 Foreplay 的音乐却给我除了这个除了在他们在音乐当中的这种很舒畅的这种从容的这样的感觉以外，他不太容易给人压力。好，所以在1970年代以后呢，就产生一种新的爵士风格，叫做 smooth jazz。好，我们中文叫做时尚爵士，或者有人把它叫做轻爵士。好，那 smooth jazz 的产生呢，就让很多的喜爱这个爵士音乐的人呢，有另外一个一种可以享受音乐的一种途径。因为 smooth jazz 给人比较稳定的节奏，它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曲张的这个音乐上面的表现哈，那它所以它给人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但是却可以一样感受到这个爵士的精神哈。所以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喜欢 Foreplay 的音乐呢，你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找一些他们现场演唱的现场演奏的一些片段，你会发现哇，它有另外的感受哈，跟这个 CD 不同的感受。在这里面哈，好，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一样在他们的 Energy 08年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当中，叫做 Cape Town。 那这个在这个 Cape Town 当中你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其实就是他们的 Bass 手 Nathan East 自己所演唱的。所以他很多在乐团当中如果有人声的部分，都是由 Nathan 来自己来担纲。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爵士乐团，它也是享誉国际的一个乐团。好，那当中其实他们的成员也曾经来过台湾哦，我自己很可惜没有去现场去看，但是还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在国际之间继续发挥他们的音乐所长，然后让很多人听到他们的音乐哈。他们是 Four Play 爵士四人行哈。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曲子啊，是这个在他们的2010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Let's Touch the Sky， 很可爱，他们这个专辑封面是四个人的剪影，手伸向天，他们的手掌都好大，手指都很长，所以演奏乐器起来特别方便的样子。好，那Let's Touch the Sky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们的第三位吉他手就投入在这个现场的创作，这个乐团当中是他们的新的成员，叫做 Chuck Loeb， 这位新的吉他手，那现在也是跟他们持续在世界各地表演的这位吉他手，他也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一样维持他们的经典组合两黑两白，其他三位乐手都没有改变，键盘手 Bob James， 然后贝斯手 Nathan East， 以及他们的鼓手 Harvey Mason， 都是非常优秀的乐手。好，这张专辑呢，其实我也很喜欢的，这个叫做 Let's Touch the Sky， 我们一起摸到天空吧。那第一首就是他们跟着，就是他们这张专辑的同一个名字的主题曲，就是 Let's Touch the Sky， 非常的轻松，然后给人宽阔的感觉，然后让你在音乐当中好像徜徉，其实天空无限的宽广，只要你可以，只要你愿意伸手，其实你就很容易可以跟这个创造天地的力量之间可以连在一起，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可能就会无限的丰富。好，接下来来分享一首曲子，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Let's Touch the Sky 是比较

这个抒情一点，比较柔和一点的哈。那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很动感的一些的音乐哈。那接下来这首就是它叫做 Third Degree 啊。那这个乐曲呢，又给人另外一种不同的丰富的感觉哈。其实这个曲子在他们的现场表演当中都很棒哈，他们都有在现场的这些演出的这种版本，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有机会可以找得到的话，其实可以看看他们的表演，非常非常的精彩哈。而且你会看到那个我最喜欢看到就是乐手之间的这个眼神之间的交流，你会看到他们对于音乐是好像很心领神会、很契合的这样子的感觉哈，那感觉很棒。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A Third Degree》。

哇哦，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曲子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爵士乐团，他们叫做 Four Play 爵士四人行，四位非常优秀的乐手哈。刚刚所听到的Let's Touch the Sky 的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 Third Degree， 由四位乐手Bob James 在 on keyboard。然后 Nathan East on bass， 然后 Harry Mason on drum， 还有这个 Chuck Loeb， 然后the guitar。好，哇，今天呢很丰富哦，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的音乐，听爵士音乐就是这样子，多听音乐，少说话，享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哈。其实我自己，在我的生活当中，爵士音乐是滋养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来源。朋友们，我不知道属于你的音乐的风格是什么呢？你喜欢听什么样子的音乐呢？音乐没有贵贱，它没有谁比较高级，谁比较低级，没有，它就是音乐，就是传递人性，传递人的思想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让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多一点的音乐，也可以接触一些你不熟悉的音乐。偶尔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带来一点新的 spark， 新的火花。好，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带给朋友们 Four Play 的好音乐，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到他们的音乐，我相信一定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好，就爱方玉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着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着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着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跟台语、闽南语有关的生活大小事。那因为一个语言就是可能是认识一个文化的重要的元素，呵呵，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语言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跟了解。
1: 那
0: 当中当然是透过玩来学会更有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过一些可能这个俗谚语啦，这个结果位啊，就是歇后语啊，然后或者是猜谜，那我们之前也有透过猜谜来认识台湾啊，台湾有不同地名的猜谜。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猜什么嘞？
1: 是哦，所以讲到这个谜猜啊，对，当发现到这个语言的趣味。
0: 没错，
1: 对，
0: 到底为什么这样猜是那个东西？从中去发现那个有趣的地方。
1: 是，咱今仔日第一个就是咱要有一个字，所以你就爱对迄个字的形式，去想。
0: 好。

0: 日头照庙时，
1: 没了，
0: 哎，就是安尼，又一字。
1: 好，日头照庙时，就是太阳照寺庙，
0: 嗯，
1: 不是庙寺哦，寺庙。
0: 所以这就是跟华语跟台语都得
1: 病了。庙时，寺庙，太阳照寺庙。

0: 哦，太阳就是太阳嘛，
1: 对，
0: 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所以有日，
1: 对，日头，嗯，
0: 那寺庙，庙是庙西，
1: 庙西
0: 有庙，
1: 有庙
0: 寺，
1: 哦，有庙西，对，哦
0: 啊，所以就寺这个字。庙寺的寺，寺庙，
1: 庙西，庙西，
0: 寺庙，
1: 庙西，
0: 然后又有太阳，
1: 哦，
0: 啊，那就时间的时啦，
1: 啊，对，安尼，阿芬有巧得对，哦，家在无对这个庙西来想讲啊，什么经，
0: 因为经嘛，
1: 什么庙，哈，是什么堂，哈，因为庙西哈，咱
0: 那个名字很多，
1: 对，啊，足侪拢是什么经，什么经，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嘿，那是想对下去，安尼可能得愈走愈远。
0: 对，但是有朋友在刚刚有说是猜一个字，
1: 哎、
0: 所以我们就从字的样子、
1: 对
0: 部首，
1: 哎，
0: 来想想看。
1: 对，
0: 好，所以太阳嘛，日头，
1: 日头，
0: 就
1: 庙西，
0: 庙西庙宇。对，我刚刚还在想说，哎、是不是一个日，然后给予的雨？因为庙寺寺庙也有庙宇的
1: 庙宇
0: 的这个名词啊，
1: 对，
0: 同义词。这一题就是时间的时，就是日头，就是日字边嘛，然后庙寺的寺在另外一边，就是日头就庙西，猜一个字就是时间的时。
1: 是，
0: 好，再来嘞，
1: 再来这是白干那底乌子。
0: 也是猜字吗？
1: 哦，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咱爱啊爱想，系来要一个咱啊咱身体顶面的一个器官。
0: 好，要猜器官咯。
1: 白干那底乌做，日是开，暗是色啊，安尼都有淡薄提示了。
0: 啊，猜谜也不能太难呢，不然人家不想猜了。
1: 安尼好对，
0: 好，所以这个题目呢是白干那底乌做，白色的瓶子装黑色的枣子，然后日是开，暗是色，它的色有跟那个枣有。呼应那个押韵，
1: 押韵，对。
0: 日时开，暗时锁，就是晚上白天开，晚上锁就关了啦，吼。
1: 对，
0: 暗时锁。那器官，所以是我们人体的器官的什么地方会白天开，晚上关？好像，然后还有白干那底乌做。如果只是讲日白天开晚上关，好像嘴巴，你看晚上睡觉嘛，不会讲话。
1: 哎，唔过只是蛮爱食饭啦哈，哎，啊唔过只是冇无食饭的时阵，
0: 哦，对他也不一定
1: 无食饭的时阵哈，怕什
0: 一直讲话。
1: 对，
0: 应该说从器官来看，有什么会开关的嘛？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咱的重点。好，哎，这一个器官是会当啊
0: 开，
1: 啊这样
0: 关起来。
1: 对，亲像咱的枕头嘛，会当拍开
0: 哦，手掌当手指头缩起来。也对，
1: 春秋，
0: 这是伸缩了，然后它没有那个。开合的也可以啦，石
1: 无迄个，亲像迄个门安尼，
0: 十指相扣，
1: 对，
0: 合拢，张开，
1: 是开关安尼，可能亲像门安尼哈。
0: 对啊，所以我就想到可能嘴巴啊，嘴巴可以开合嘛。
1: 对，当然讲开嘴嘛，哈，嘴合合嘛。
0: 对，所以它可以开合。
1: 嗯，
0: 那当然
1: 开耳呀。
0: 没有呢，
1: 哈，咱耳合起来，
0: 没有办法，
1: 哦，咱那是
0: 自己挨自己，
1: 耳那会当合起来，哦，那一定足赞，哦，嘿，那落雨天的时阵，哦，咱的耳会当家己主动合起来，哦，啊是无爱听的时阵的合起来，
0: 很难呢，
1: 要听的时才拍开，哎， 这个是不错哦，
0: 即便盖起来还是听得到。

0: 那设计不能不听呢。但你说其他疾病呢，那情有可原、啊、好，但是一般设计就是一般的耳朵是不能完全听不到的。所以它不能关，没让色开。好，那就眼睛咯。因为它有白有黑嘛。白干那得乌色。所以就是白眼球。
1: 白眼球。中了黑眼球，
0: 黑眼球，
1: 对，
0: 这是华人呐、
1: 啊，对对，当的人啊，对西洋人可能因都药未出来、
0: 不一定是黑藻了，
1: 对，
0: 还有蓝莓，还有黄金哦。
1: 好，我阁有看迄个法国的小姐是绿
0: 色
1: 的，
0: 对，也是很漂亮，
1: 哎对，哎唔知
0: 绿宝石。对，这个也是。然后我们的黑也不是完全的黑，
1: 对，
0: 可能有一点
1: 咖
0: 啡
1: 色哈。对，那就糖炒栗子，
0: 很好吃。好，所以这个谜底就是
1: 目睭，
0: 目睭。好，所以白干那得乌色，然后日时亏，暗时色，
1: 对。
0: 白色的罐子，然后装黑色的枣子、然后白天开，晚上锁起来，关起来。
1: 对，
0: 目睭，
1: 这是目睭，
0: 眼睛，
1: 目睭有迄个皮哈，目睭皮会当吸落来。
0: 对，所以他就一样，就是我们讲白眼球啦，然后黑眼球，然后白天的时候打开，晚上睡觉就合起来了。
1: 对，
0: 关起来，锁起来，
1: 是
0: 目睭，
1: 目睭，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上帝的创造实在足奇妙，跟咱目睭会当，开，当然咱的嘴是迄、那个，不过咱的嘴无门啦，哈，
0: 对，
1: 还是两片哈，开合，目睭就是有一个门安尼，
0: 给它保护起来，
1: 嘿，对，我那鼻孔袂当开甲关咧，嘿，
0: 只要呼吸，
1: 对，所以那是鼻孔会当关起来哈，咱可能就真凄惨，万一那是迄、那个啊，锁无安的时阵，安尼关起来，咱就袂当喘气啊。
0: 对我小朋友还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的心脏一直在跳？”爱上火嘛。那个输送到身体，把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他说可以让他心脏不跳吗？没有办法。所以心脏很累。他说对，心脏很累。要好好保护心脏。就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它的功能啊，我们都要好好保护爱护它。
1: 对。好，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说啊，我现在已经有火了，那是到哪一天，我们的冰段喘气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了。
0: 所以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先做。我们再来熟悉这两题的题目。
1: 好，来，日头照描诗，又一个字。
0: 日头照描诗，猜一个字，就是日头照寺庙。就是
1: 时
0: 时间的时，
1: 对，
0: 时，因为它就是日字旁嘛，日头的日，日字旁，然后照寺庙那个寺的旁边，就是时间的时。
1: 是，好，来，白干那底乌色，日时开，暗时色，要咱一个身体的器官。
0: 好，白干那底乌色。日时开，暗时色，要猜器官。那它是这个白干那，就是白色的瓶子装着黑枣，然后它白天开，晚上关，所以是
1: 目睭。
0: 目睭就是眼睛。然后就刚还想到说，什么东西白天那个罐子白天打开，晚上要锁起来。没有，这就是一个谜面啊。
1: 是。
0: 好，阿内甲您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嗯，一天你当你就讲暗夜暗夜暗夜，这么热怎么办？用干啥？啊，做嘛该好。
1: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哈、哦，都会，当然以前的人也是经历过热天嘛哈。嗯嗯，然后当然你会看在那个国画里面常常有那种袒胸露臂露腹，
0: 袒胸露乳
1: 有露乳吗但是就是那个像和尚那种有没有
0: 和尚、哦、和尚的
1: 有的哎，那个叫做什么和尚啊，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弥勒佛还是
1: 啊？对对，叫做什么佛。 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0: 欸、对啊，他们也是没有穿衣服、欸、很多那个弥勒佛或什么佛像，
1: 反正就肚子很大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讲说热的话，当然你就看到在画画里面，他们都在那个树荫下面、嗯、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经过几世代的人的见证。嗯嗯，你到树荫下就很凉快，
0: 所以树荫是最遮阴的地方，最凉快的地方。
1: 而且可能树自己本身，嗯，会感觉上好像它有含氧量比较高。
0: 对呀、啊，你说，人家说不是有一个说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你可以坐在树下半个小时，也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活动。
1: 啊，之前
0: 就是你闻那个什么芬多精啊什么，就坐在阴凉的树下，
1: 没错，
0: 那也是很好的。
1: 那以前的人都坐在树下里，
0: 还有打赤脚走，
1: 对对对，
0: 走在草地上，
1: 就反正就会让你很放松，很
0: 对。你看我们球场现在每天早上就有几个阿伯光着脚在那边走来走、嗯
1: 啊，对啊，对，这好像自古就有的、欸，
0: 有些人就是。嗯，有些人还会用背一直去撞树，我就想说、
1: 哦、知道
0: 你有必要一直撞那棵树吗？他好可怜啊，被你每天被你一直撞。有些人会、啊、嗯，我怎么讲，就是像有一些人呢、啊、他就喜欢早上来的时候，男的啊、嗯、就是他喜欢裸体这样骑着脚踏车
1: 啊、哦、对啊对啊，说热到就不穿衣服了，
0: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有点不好。有点不礼貌，
1: 不礼貌，
0: 对，不礼貌。
1: 现在文明人看，
0: 对呀、啊，感觉
1: 不太下去了，
0: 对啊，
1: 对，以前人就这样。

0: 袒胸。
1: 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哎、欸，我看那个小帅哥这样裸体用那个晨跑跑过来，我觉得还好，好坏阿贝就不行。
0: 你没有想到说男生可以裸袒胸露乳，女生就不行了，
1: 女生不行啊，对啊，
0: 但女生可以穿着凉清凉的衣服，
1: 就被人家讲不知检点，是不是、啊？很多人会说。不知检点，穿衣服穿那么裸露这样子，
0: 所以你说在家里面你就可以随便穿个、嗯，你也还是不见得你可以袒胸露乳。
1: 我先生每次都不穿衣服。

0: 小孩，我孙子来视讯的时候，Where's 爷爷？然后爷爷一过来说 ，Why you naked all the time？ 他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不是？因为我老公一走过来就诶。溜溜，他们有的会讲的，就是说 naked， 然后不会讲话，刚学会讲话，就是光溜溜的意思。为什么阿公溜溜？
1: 所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放松。
0: 对，
1: 但是讲就是除了讲说这个物理的、大自然的啊，因为你刚讲到那个在树下，其实，在那个台大森林系的一个教授，他有做实验，嗯。就是你如果确实压力很大，然后这很浮躁这样，你到树下过躺着放松那三个小时，你的压力指数会从100降到10，
0: 真的
1: 只剩下10，可以降到90%以上，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所以树有那种魔力哦，就有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它的生命有很沉稳，你看它的根往下吸收多少水分在那边让你凉快。
0: 对
1: 对啊，那我就想到说，除了这个外面的那个温度让你清凉爽以外，哎，你夏天你很喜欢吃西瓜吧？是不是好像吃西瓜就是吃就是代表？
0: 但是我觉得它水分太多了，真的吃到我一肚子水，虽然我吃不了很多。我先生整颗大西瓜，我大概吃不到 maybe 1/10吧，9/10都他吃的。真的很会吃、
1: 欸，你是说普通的还是大颗的？
0: 非常大的那一种，
1: 这么厉害、欸！
0: 他的5、9、9、6、9，当然不是一次就吃掉。我的意思是说，整颗这么大的西瓜，我们把它切，冰在冰箱里一盒一盒的。我约莫吃了1/10，
1: 就已经
0: 就9/9吃个2块，就是切2、3块，9/9吃。他不是，他一次可以吃一大盒，哇！然后过一会儿下午半吃一盒，晚上又吃一盒。第二天又吃一盒，再下午又吃一盒，我就说，我天啊！
1: 他不用担心血糖，
0: 他不是不担心，他是控制不了自己。
1: 通常吃西瓜很痛快的哈，
0: 因为我觉得西瓜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因为它怎么讲，它咀嚼很容易咀嚼嘛，
1: 对，
0: 然后它水分又很多嘛，
1: 对，
0: 然后它虽然甜，也不至于甜到。像那种什么西瓜那种甜到一种
1: 那个什么
0: 太甜的
1: 哈密瓜，
0: 对，没有到那么甜，但它也是甜的。
1: 它升糖指数是很高的，
0: 听说是很高的。
1: 对，可是我前一阵子看到说，怎么我们血糖高的人尽量少吃西瓜哈，但是好像我那天看到又有不一样的说法，就说吃西瓜是对啊，是还好，就不会那样的影响。
0: 我反正我就不会每一种东西，我不会一下子吃很多，
1: 对。
0: 节制，我也不是刻意节制，我就吃不下啊，我就吃了2、3块就 OK 了、
1: 啊。你知道
0: 芒果的是一片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切一片。
1: 那个芒果我觉得也是很吸引人，
0: 但是我就吃这样一片切下来，我就吃那一片。那不管它多大个，剩下的都我先生吃，
1: 好，
0: 我就吃那一点点。
1: 最近我发现那个有一种叫金黄
0: 哦。但是我觉得金黄的香气比较不好，
1: 但是它没有那么甜，它不会像艾文那么甜，它可以说就是比较
0: 就我觉得它比较没有芒果味，所以
1: 但是
0: 那
1: 个、
0: 喔、
1: 你拿来炒菜炒肉很
0: 好吃，炒菜
1: 好吃，对，
0: 炒啥？
1: 炒肉，你炒
0: 芒果炒肉，
1: 猪肉或是牛肉，猪牛。
0: 我只是我有个朋友从缅甸来的。他是缅甸华侨，他曾经请我去他家吃饭，他是饭是上面放芒果
1: 哦，
0: 新鲜的芒果
1: 哦，那很香啊。
0: 我一看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说这什么？他说芒果，我说我知道，为什么要放在饭上？就热热饭，他就切几片，就放每一碗上面都放的芒果。
1: 哇，
0: 他说我们都这么吃的。
1: 对啊，真的，
0: 我第一次吃到，虽然我觉得不会难吃，但是。我倒也不会自己学他这样做，因为我就干脆芒果就吃芒果饭。
1: 我觉得芒就水果跟饭吃实在是蛮清爽的，或者是你就柠檬滴在饭上吃也很好吃。夏天、
0: 哦
1: 嗯、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西瓜嘛，你看所有的瓜类都是为了要消暑。
0: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搞怪呢？按高乖
1: 是因为没这样吃，不知道这个好。好好吃，就是等于算是清爽的口感了、啊。那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都喝冬瓜茶？ 其实冬瓜。

0: 也是夏天可以驱暑的菜，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冬瓜、苦瓜，哦、它苦瓜比较寒凉。
1: 冬瓜我喜欢，但冬瓜茶我不爱。
0: 哦，真的、哦？
1: 我先生跟我儿子都很爱冬瓜茶，
0: 嗯，
1: 但是我很不爱，我绝对不会喝它。
0: 是哦，我觉得
1: 但是我很爱吃冬瓜，哦、就是如果冬瓜煮汤，
0: 煮
1: 加蛤蟆，对，很好吃，就清淡，加姜丝就好，九层塔。非常简单，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啊、反正是你知道夏天丝瓜啦、冬瓜啦、
1: 嗯、
0: 苦瓜啦，
1: 瓜类都是凉的，对
0: 对对，都吃的。
1: 我比较喜欢苦瓜
0: 啊，苦瓜
1: 如果用苦瓜煮汤，苦苦的我也很喜欢。
0: 嗯，
1: 我喜欢吃苦，
0: 吃苦像吃补。
1: 对啊，很奇怪，他们说为什么苦苦你要吃？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苦苦的很好吃，就是有一点苦甘甘。苦甘苦甘嘛，客家话讲苦甘苦甘的，就是有苦又有甘的味道，回甘的感觉。
0: 所以我想到夏天的时候、嗯、以前 我们家夏天都会煮，譬如说丝瓜煮粥、嗯、
1: 哦，煮粥哦，
0: 哎，丝瓜煮粥，还有胡瓜卜啊，
1: 嗯，
0: 卜啊煮咸梅啦，咸粥啦。
1: 哦，我妈妈是煮长豆，哎，
0: 长
1: 豆煮梅，
0: 哦，长豆也不
1: 错，那种我觉得很好吃。
0: 对对对。所以夏天就会让你觉得比较好像
1: 比较吃得下，
0: 嗯，然后绿豆稀饭啊、
1: 嗯、绿豆稀饭比较外省人吃的，好像客家人比较少吃绿豆，
0: 客家人比较少、
1: 嗯、
0: 对，我小时候有吃过，
1: 但我自己有尝试煮过，我觉得蛮不错的。
0: 然后夏天还有吃笋子，新鲜的笋去煮咸稀饭，
1: 笋子哦，可以、
0: 嗯、也不错，
1: 嗯，
0: 好、哦，所以夏天有很多可以让我们驱暑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菜啦，
1: 嗯，
0: 凉应该是凉菜啦，
1: 驱的，对，
0: 但是有关瓜类的，我们可能现在比较少。
1: 对啊，以前人吃的简单，瓜就瓜嘛，就一根直接就拿来啃。有有
0: 哦、你说小黄瓜、哦、
1: 小大黄瓜我们也用啃
0: 的、哦、以前大黄瓜可以啃，
1: 嗯，后来我到巴拿马去，我发现他们有街上有卖那个。是大黄瓜切片，上面撒糖哎、欸，
0: 哦，
1: 然后就这样一大盆在那边卖，然后你要吃，他就装一杯给你，一杯给你这样，
0: 装一杯，
1: 所以其实跟我们乡下小时候一样，
0: 哦、
1: 因为但是我们也没有人在卖，但是自己也是这样吃，
0: 哦，真的、哦，
1: 就在家里自己把它弄成一片片，然后撒一点糖就这样吃。
0: 哦，大部分就是吃成就是小黄瓜。其实大陆人很多也都是吃小黄瓜，
1: 他们那种小黄瓜很长，不一样的。
0: 对，
1: 他们会帮你削点皮哦。
0: 哦，
1: 会削，但是有一些不会削到很光的皮，嗯、就是他们稍微削一下。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就一条不知道是五块还是一块，
0: 很便宜
1: 啊，还是两块？哎，反正就是你在
0: 我上次四月份
1: 观光区去嘛，然后他就好像几块，然后你就拿一根，你就这样一路啃，我觉得也蛮健康啊，总比你啃那种。什么香肠什么的好吧，
0: 而且它也没有天然的啊，又是维他命，
1: 对
0: 维他命 C，
1: 而且它上面也没有任何调味料，
0: 对，
1: 就是一个干干净净一根黄瓜。
0: 对啊，小时候我们也就是啃这个黄瓜，
1: 对对对，但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说啊，人家在那边给你啃，你就买来啃，也很不错。
0: 是啊，所以夏天啊就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转移，
1: 嗯，消暑要做什么？吃西瓜，吃苦瓜，吃哈密 瓜，吃小黄瓜，冬瓜、南瓜、北
0: 瓜，
1: 瓜都可以，只要瓜都是
0: 什么瓜？
1: 其实瓜都是那个消暑的，
0: 夏天的产物，
1: 降温的冬后。
0: 冬后笋、嗯、子也是啊，
1: 对，做笋啊，
0: 笋子
1: 太干，因为甜哈，要消暑就吃点瓜吧。
0: 对，
1: 吃瓜群众，
0: 这还真是秘密啊！嗯、
1: 秘密哈、
0: 哦，啊，时间多哎，
1: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单赢是结构，客决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赢客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他，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
0: 就是
1: 去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0: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1: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

0: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1: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

0: 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0: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然后
1: 但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两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青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青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青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青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1: 感觉不稳
0: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1: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0: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1: 是
0: 商业公司，
1: 就
0: 是、
1: 为了他留在成都。
0: 对对对，
1: 但还是商业公司。
0: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啊，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1: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0: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1: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0: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1: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0: 如果说起伊拉克

0: 课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就跟他们解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
0: 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或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然后它是从

0: 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他是说，也有一本书叫《When Helping Hurts》，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啊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
1: 对，
0: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
1: 哦，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对，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
1: 啊、
0: 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可能只学了两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
1: 就是
0: 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

0: 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麻风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年你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
1: 对
0: 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麻风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要么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去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10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10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伶仃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验
1: 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

0: 拉克吧。
1: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0: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1: 嗯，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
0: 哦、还是 COVID，
1: 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0: 嗯，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1: 哦，对。
0: 嗯、
1: 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
0: 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土屋？
1: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
0: 嗯、
1: 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饲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嗯、
1: 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
0: 嗯，
1: 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0: 那现在那个难民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1: 嗯，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
0: 嗯、
1: 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
0: 嗯、
1: 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啊、或者这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0: 他
1: 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p，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0: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1: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0: 对，
1: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永久建筑，
0: 这样也蛮冲突的。
1: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啊，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没有 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

0: 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 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2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觉得有道理，
1: 就是
0: 对
1: 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 目前做了5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

0: 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是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
1: 要方形的，
0: 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那但是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哎，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是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苏佩尔多比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就是、
1: 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0: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0: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0: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0: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0: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呀、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0: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0: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0: 主要是服务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0: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空间，
0: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1: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十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我们
1: 一家人是几个人，
0: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
1: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 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探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

0: 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1: 嗯，因为其实从云南一开始你不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1: 可行的。嗯，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那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
1: 嗯，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1: 都要
0: 陪伴看着。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 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

0: 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还有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1: 嗯，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0: 嗯，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1: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0: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
1: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0: 嗯。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1: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0: 嗯，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 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跟大家所关心的各种各样的议题相关的这个新闻性的评议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中间呢，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上一次我们就已经为您请过的一位受访的来宾。上一次呢，我们跟他请议之后呢，其实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回馈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大家对这一位所释放出来的很多的讯息哈，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大家都觉得好像在现在我们在台湾好像很难听到完全有人要愿意讲真话的这种前提底下，好像我们忽然之间听到有人可以把话讲得更清楚。这位来宾呢，就是李宏源李老师哈。李老师呢，事实上我相信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因为他可以说是在这个产官学三方面大概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而且呢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就是直到我们大概快30年以前接触过李老师，一到现在为止他的很多的看法始终一致哈，而且他对于这个所谓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只是用一个所谓这个专业技术性的角度，他甚至是用非常非常这个清楚的这种道德标准在这边讨论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跟看法。今天呢，我们就很高兴再次把他请到这个播音室里面来，那我们跟针对很多的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我们再一次要跟李老师请益。李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上一次我们这个跟您访问之后原来说我们就约定说我们还要再希望能再有机会能再跟您请益哈。结果没有多久您就跟着这个访问团到大陆去，有一个国共之间的一个沟通啊，而且那一次听说界定在是一个智库等级的一个讨论，
1: 就是我是觉得两岸我过去了哈，
0: 是
1: 一直觉得政治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0: 啊哈，
1: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把它界定成一个很务实的问题。那什么叫很务实的问题？因为能源。
0: Okay.
1: 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一直警告这个中东万一发生战争我们就要出大问题了。
0: 你这个是个预言性的马上就出
1: 问题了。他真的出问题了。
0: 是
1: 一直劝政府不要把核电关掉。
0: 嗯，
1: 其实现在就真的关了。
0: 嗯，
1: 好了，那今天能源出了问题，那我们很快的这个再加上因为能源出问题，我们今天的电将近90%来自于火力发电。
0: 是，
1: 那你来自于火力发电，你就碰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被课碳税。
0: 哦，对。
1: 所以大家都讲啊，黄仁勋 AI 要来，我也一直在讲，我请问你他怎么来？
0: 对，他来的电在哪里
1: AI 是个非常耗电的东西，它是来不了。
0: 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英文叫做 common sense， 这是常识，你哪需要专业？
0: 老师讲到常识，我先岔出来有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台湾的电力什么，我们很觉得台湾可以做这个水力发电啊什么什么的，当时好像谈了有一阵子。可是这个水力发电现在台湾好像变成不是主力了。
1: 水力发电。能开发了其实都开发完了，说实在的，
0: 所以它基本上是量的问题。
1: 量的就是我们没有坝子，我们水量很够，但是我们 的水库的肚子很小，因为我们山很高。
0: OK，
1: 坡度很陡，所以肚子很小。那水力发电已经我觉得已经到了极限了。那现在就是不得不，全世界都在用核能嘛，我也不晓得。
0: 对，
1: 我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 我就不想用去用这个小人之心去度他们的，他们想到底想干什么？
0: 是，
1: 那就看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但是事实上就看到什么？事实上就看到台积电走了。
0: 嗯，
1: 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很多原因，台积电去了大陆，去了美国，去了熊本，去了德国。
0: 嗯，
1: 但是一条产业链走了。不是台积电走了，
0: 对，
1: 是整条产业链走了。
0: 可是现在不是说台积电在南部还有一个厂吗？
1: 但是台积电在南部有个厂，那个决策是大概3年前，
0: 嗯，
1: 要去南部嘛。
0: 啊，对。
1: 可是他去了南部碰到两个问题嘛，第一个缺电，
0: 缺电，
1: 大家看到了。
0: 嗯。
1: 第二个大家没看到的是缺水。
0: 哦。
1: 它是一个耗水产业。
0: 嗯哼。
1: 南部、中南部，尤其是他要去的其中一个地方叫嘉义。
0: 嗯，
1: 它是地盘下陷区，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

0: 地面水所以必须
1: 抽地
0: 下
1: 水，是。
0: 那你一个耗水产业去一个 heavily relied on 地下水的地方，
1: 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
0: 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
1: 对，

0: 啊，就是他的他的买主
1: 对
0: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你不能用自来水。
1: 你看这个就糟糕了。
0: 他就说他在跟你，以前我们讲我跟你算碳足迹，他现在在跟你算水足迹。
1: 是
0: 好，那高雄唯二座的水的回收厂是我在2014年，那时候我独排众议，我编了180几亿，从南到北设了8座厂，就那8座厂没了。
1: 回收厂，
0: 回收水的回收厂，
1: 是是
0: 好。那唯二座在高雄，其中一座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所以现在台积电去高雄，他碰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1: 所以这个马上影响到，
0: 马上影响，这个是我在2014年就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结果他就真的发生。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这些高科技，必须被迫出走，现在最惨的是那些中小企业。
1: 是，
0: 那台湾大家都认为啊，我们的冠军是半导体。事实上，台积电半导体，只雇用了5%的台湾人口。台湾人 majority 我们的雇主是什么？是那些中小企业，是台中工业区的那些精密工业，那些
1: 船产，
0: 船产那才是隐形冠军。
1: 是，
0: 你真的到我大概两，这我在2年前就讲了，船产现在呢，你到台中去，
1: 这个嘛，
0: 几乎关掉一半。
1: 对，昨天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去台中，跟几个朋友
0: 关掉一半。有些老板他不忍心关的原因是因为有20个家庭靠着我这个产业，他现在接一单就赔一单。那这些人要去哪里？这些人的产品不涉国安，就是说他其实跟国安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那是上次的国共论坛，我们就讲哈，政治我们撇开，因为没什么好谈的，也由不得我们了。
1: 是，
0: 就是说你两岸关系的上面一个前提是，那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1: 对，
0: 就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1: 对，
0: 那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你谈它干嘛？我觉得我们谈一些务实面。就是说这些船产，然后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人口老化。好，所以是个大健康的问题。我们的农业，我们台湾人非常骄傲。可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民有因为他很厉害得到他应该要有的 profit 吗？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并没有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观光旅游因为现在陆客不来了，事实上
1: 非
0: 常萧条，
1: 对，
0: 非常萎缩。所以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提一个说过，我们叫做智库论坛，谈一些很务实的问题。
1: 可您刚刚讲的这些，在议题上面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它在某一个层面上，可是这哪一点不会受到这个政府的施政的政策或者是它的这个各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0: 当然现在的执政党它是完全用意识形态，它的意识形态就两个，一个非核家园，一个抗中保台嘛。
1: 对对对，
0: 今天非核家园已经证明破产了，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现实。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抗中能保台吗？
1: 这两个是两回事。
0: 现在看起来抗中是不能保台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在政府，所以我只能讲说没关系，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沟通管道，让一般的这些中小企业，让这些老百姓，你可以富起来，你可以好好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对，这是王道。
0: 我请问你，今天你们大家很多人讲啊，统一或独立，我请问你到南部去，你跟这些的升斗小民，
1: 是，
0: 这是他关心的吗？他immediate关心的是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有没有钱去养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被送去战场？这才是他要关心的。你们大人在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它定调成，我们先开始谈一些很务实的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专业，我们两岸的水利论坛办了快30年了。
1: 对，
0: 每一年都是行礼如仪。然后呢，大家都在讲啊，我们做的有多厉害。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合个言而知，
1: 是，
0: 我们要不要找一条河川，大家共同把它搞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
0: 因为今天淹水的问题在大陆非常严重。好，可是呢，因为我跟他们太熟了，

0: 我就一直跟他们讲，你们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你们的厉害在哪里？在大江大河，
1: 嗯，
0: 这是你们非常厉害的地方。
1: 是，
0: 可是现在的淹水是在哪里？在山区河川治理，
1: 是那小，
0: 在你的集水区。
1: 嗯，
0: 我们台湾人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把很多的 effort 在处理这些，我们叫做这个中小型小型河川、
1: 嗯、
0: 我说这是我们有很多成功经验、
1: okay、
0: 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解决淹水问题，再解决水质问题、
1: 嗯、
0: 这个在台湾、
1: 嗯、
0: 大概你就看吧，40年来我到台大40年了，我们就看淡水河从一条污染的河川、
1: 嗯、
0: 到了今天水质不能讲完美、
1: 嗯、
0: 但是起码你闻不到臭味，事实上生态什么都回来了，
1: 对，
0: 这是叫生态修复。
1: 所以您觉得这个层面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0: 我们有我们的强项，
1: 是是是。
0: 你要讲基础建设，那人家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1: 对，他们现在厉害很多，对。
0: 那当然，所以我是，然后呢，我们的学生，你再怎么做就是淡水河，就是浊水溪，180几公里，
1: 对，就这么大。
0: 长江黄河3000多公里，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个一条大型河川，
1: 是，
0: 你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机会呢，两岸的技术交流，让我们的研究生可以互相了解，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去接触一个更大格局的东西。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了以后，其实你就会大家的分歧就没有了嘛。
1: 对。
0: 那大家没有分歧，大家慢慢的在每个行业，大家在经济上面，我们全部绑在一起，你觉得会战争吗？
1: 嗯，
0: 你这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所有的可能性。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用经济手段，当然经济手段让大家富起来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不能再牺牲环境来赚钱。
1: 嗯，
0: 我们过去
1: 这个是现在的普世原则了。
0: 我们过去譬如说台商，我们讲、哦、我们台商协助中国大陆把过去了哈、
1: 嗯、
0: 把他们这个在他们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扮演关键的角色。
1: 嗯，
0: 但是我也跟很多的台商朋友讲说，那个牺牲环境用便宜劳工赚钱的时代已经
1: 过去了。对，
0: 我们不能再赚那一种钱。
1: 嗯，
0: 我们今天要赚的是什么？我们协助我们一起、啊、把这个经济弄好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让环境修复，
1: 是，
0: 你要做生态修复，
1: 是是。
0: 所以我其实大家都说啊，你我是水利专家，其实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在我的另外一个专业就是生态修复、
1: 嗯、对，这个是触类旁通的哈，这其实它是有关系的，
0: 生态修复，因为生态修复以后、
1: 嗯、
0: 其实很多的东西就会回来、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两岸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谈、
1: 嗯、
0: 你谈到生态修复，
1: 是，
0: 你就慢慢的就会牵扯到什么、
1: 嗯、
0: 牵扯到很多我们古人讲的这些哲学嘛，那个孟子在跟你讲，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触骨不入屋此、
1: 嗯、
0: 抚今以食入山，事实上慢慢大家就会说啊，原来在这些先贤里面，这些中华文化就在讲这些东西、
1: 嗯、对，
0: 那我们今天生态修复那不是外国人教我们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固有文化里面的东西。
0: 对啊，我以前讲啊，这是个极静的春天、哦、他们开始、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是 promote 这些外国，但他们都很值得尊重、
1: 嗯、是
0: 的，毋庸置疑、
1: 嗯、
0: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1: 嗯，
0: 2000多年前孟子就讲了，庄子就讲了，老子就讲了，
1: 的确是，
0: 我们就是应该要把这个刚好现在民进党一直在去中国化、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把中国化的精神再找回来、
1: 嗯、哼，
0: 但是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把这中国化的精神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工程设计上面嘛，
1: 对，让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
0: 那这样慢慢的，其实慢慢的交流，慢慢交流，
1: 嗯，
0: 其实你需要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不需要去刻意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今天很多人说刻意我们要和平，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做照着每天的一起携手干一件事情、
1: 嗯、
0: 一起携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防灾。
1: 对，
0: 就说因为极端气候灾害会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1: 这也是您这次去跟他们有谈过的一个重点嘛，对不对？
0: 其实我在2013年我还在内政部在工程会服务的时候，
1: 嗯，
0: 我一年当中两岸关系很好的，
1: 嗯，对，
0: 我个人，
1: 嗯，
0: 我们一年就当然是台湾大学了哈，
1: 嗯，
0: 帮陕西省
1: 陕西
0: 一年。

0: 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中高阶官 公务员
1: 是
0: 谈房灾。
1: 哦，哇，这个影响很大。
0: 对啊，就是说我们不谈政治，
1: 嗯，
0: 我如何让你碰到灾害你到底该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一年帮他们训练100个这样的官员，
1: 嗯，
0: 我们这样训练几年下来，
1: 嗯，
0: 事实上这些官员已经有了做到非常高阶的这个公务员了。
1: 是，
0: 那你觉得假如曾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
1: 嗯，
0: 你觉得当他到了做一个他是一个决策者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在想？
1: 对，
0: 很遗憾是后来这个2016年以后
1: 就断掉了，
0: 整个断掉了。所以我是觉得
1: 是
0: 嗯，那你谈房灾，我请问你，你觉得美国人好反对吗？
1: 对啊，这个，
0: 你这是人道，
1: 这人
0: 道，你有什么好反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也很乐意跟越南跟这些开发中国家，
1: 嗯，
0: 甚至我们也很乐意看到美国，你看，
1: 嗯，
0: 在这个 Texas 一个洪水，嗯，你看一下子淹死那么多人，
1: 真的是
0: 我们也很乐意去跟，
1: 嗯，
0: 现在欧洲，
1: 嗯，
0: 我过去半年，
1: 嗯，
0: 我已经去了德国三趟了，
1: 嗯嗯，
0: 他们在做，现在欧洲的淹水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请我去如何跟他们一起来努力解决淹水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经济，这个知识经济的价值很高，
0: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软实力，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自觉，
1: 对，
0: 外国人看得很清楚。
1: 是，
0: 事实上台湾人很遗憾的是我们就把这些啊，你们是蓝军的，我们，
1: 嗯，
0: 不想问你
1: 啊，
0: 你就闷着头干，你就看嘛，嗯，这几你看从马太安到去年的那个丹尼斯在南部的这个重创，
1: 是是，
0: 其实我看的是很伤心的，
1: 嗯，哼哼，
0: 这套系统其实在民国100年
1: 就已经
0: 在那里了，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按表操课，
1: 对，
0: 照着做就没事，
1: 嗯，
0: 可是去年的这两个台风，
1: 嗯，
0: 你看到什么？
1: 对啊，这个里面
0: 我昨天才跟我的一些老研究生他们请我吃饭在讨论，嗯，我说专业上，
1: 嗯，
0: 对我们这些我过去带的研究生专业上根本不是问题，
1: 是
0: 专业是很清楚的，
1: 嗯，
0: 是政治把它搞复杂了，
1: 对，
0: 可是你政治搞复杂了受害的是谁？
1: 是一般老百姓，
0: 受害的是光复乡的那些，嗯，那些乡民，受害的是南部这个屋顶被吹走了，连铁皮屋都没，
1: 嗯，
0: 都得屋顶都没办法修复的那一些人，
1: 嗯，
0: 事实上受害的是他们。
1: 是，
0: 可是怎么这么样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跟你讲道理的，政府也不愿意听啊，不听，那你们要一定要用政治操作来做这件事情，现在要把它定掉，这个是县政府的事情，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我是觉得假如台湾一直用政治来操作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行业都会出大问题。
1: 以您在大陆跟这个对岸的接触啊，您觉得像您现在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讯息跟主张的这些见解，在两岸之间他的观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他们非常欢迎。
1: 是，
0: 其实啊，一直在讲抗中保台，他们也很困扰。
1: 对，
0: 他们也很困扰。
1: 嗯，
0: 我们今天这次要谈是抗不。这个和中兴台
1: 是是
0: 让台湾兴起来嘛？不是保台，保台是什么？
1: 对，
0: 我不会被你打，
1: 对，
0: 叫保台。
1: 对，
0: 兴台是让台湾富起来。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我们台湾就这么小，我们过去了哈，
1: 嗯，
0: 99.7%的能源是国外进口。
1: 是，
0: 我请问你，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状况下，
1: 嗯，
0: 你要让自己富起来，有可能吗？
1: 所以啊，
0: 不可能。
1: 嗯，
0: 那我们过去42%的货物卖给中国大陆，
1: 嗯，
0: 我们一年从中国大陆的手上，在最多的时候一年赚1700亿到1500亿美金，
1: 金，对，
0: 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1: 嗯，
0: 可是你这过去10年来，我们对我们的最大的客户每天给他丢鸡蛋，你觉得假如你是一个大老板，你会干这种事情吗？
1: 这是个逻辑上的错乱。
0: 你不会干这种事情，可是我们就拼命给人家丢鸡蛋。
1: 嗯，
0: 可是丢鸡蛋的结果，你觉得会台湾的产业会好吗？
1: 是，
0: 台湾产业不会好。
1: 了解。
0: 还有大家都没注意，
1: 嗯，
0: 有200万台湾人现在是住在中国大陆的。
1: 对对，真的。
0: 他们这些人看到什么？看到我住在这儿，那看到我的娘家每天

0: 每天在跟我住的地方，嗯，这个
1: 在对抗
0: 对抗，你觉得他们怎么自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考虑这个到底是要和中还是要抗中。嗯，其实我们这个我们一直现在的政府一直在 push，
1: 嗯，
0: 我们要往美国靠拢，
1: 是，
0: 所以就后面就衍生出我们要买多少的武器，
1: 嗯，
0: 我们要1兆多，哎，
1: 对，
0: 美金呢，不是台币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在问，我请问你，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1: 对，而且那么多钱拿去买武器，
0: 那时候钱拿去我买武器，我昨天有前天吧，有个外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朋友来采访我，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
1: 嗯，
0: 他们当然听不懂嘛，怀璧，怀璧是罪，
1: 怀璧是罪，对，
0: 啊，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和氏璧，嗯，啊，说我们今天不是不买武器，
1: 嗯，
0: 而是你买了武器以后你就怀璧了，
1: 嗯，对对，
0: 就是说你，我当然觉得我们需要买防卫性的武器，
1: 是，
0: 我们需要好的战机，
1: 嗯，
0: 我们需要好的防空系统。我们需要好的海军，
1: 嗯，
0: 对的，
1: 嗯，
0: 请问你，我们要买坦克吗？
1: 对啊，
0: 你又不反攻大陆，你买坦克干嘛？
1: 而且台湾这个环境，
0: 对，
1: 真的很难操作这个。
0: 等坦克上来的时候，事实上，现在的战争，你就要看伊朗那边，
1: 嗯，
0: 事实上2-3颗飞弹基本上就解决了
1: 解，
0: 你根本陆军都还没看到。那你今天强调我要买坦克，前一阵是更荒谬的是，我们要买地雷。我请问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1: 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0: 对啊，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今天扫雷都来不及的，你去买地雷。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跟美国人讲说，我们很乐意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你假如真的说我们真的需要买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把最先进的核电厂卖给我们？
1: 是。
0: 你能不能帮我们处理核废料？
1: 对，
0: 我一样付你钱。
1: 对，
0: 但是付的是我需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跟老美打交道，我也不见得他们会反对。
1: 嗯，
0: 因为其实是符合双边利益。
1: 是，
0: 可是你没有买这些很奇怪的武器以后，
1: 嗯，
0: 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
1: 嗯，
0: 这个大陆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对，那个讯息不一样，
0: 那个传递的讯息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今天不只是我们就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 balance，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哈，这个下礼拜，
1: 嗯，
0: 这个
1: 郑主席要
0: 去访问大陆，
1: 嗯，哼，
0: 可是五月有一个更大的变数是习近平要跟川普见面的，
1: 对对，
0: 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啊！就是说台湾人不管你今天跟大陆谈什么，
1: 嗯，
0: 当习近平跟川普把他们中美关系定了调以后，
1: 嗯，
0: 后面就会跟着改变。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台湾应该叫做过去叫做锦囊妙计，
1: 嗯，
0: 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 flexibility，
1: 嗯，对，
0: 就是说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是，
0: 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因为中东的战争 ，Trump 非常可能在期中考被当掉。
1: 对，
0: 他的期中选举万一他大败，
1: 嗯，
0: 事实上他就 crumble 了，他就跛压了。
1: 对，
0: 他跛压以后，
1: 嗯，
0: 其实台美关系，
1: 就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另外一回事。
1: 对，
0: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
1: 是
0: 不太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我们现在过去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49年到台湾来一个风雨这个飘摇的时候，我们出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外交家，
1: 嗯嗯嗯，
0: 像叶公超啊，过去的这一批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危险的状况，他可以帮我们在国际上可以negotiate出一个非常棒的东西。那这些人，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我跟你讲60岁以下的台湾人不知道
1: 都不知道是
0: 这
1: 些人
0: 是谁
1: 了，对对，
0: 我劝你们好好去把这些先生的传记拿出来看看，
1: 嗯嗯，的确
0: 当初像胡适啊在抗战的时候他在当美国大使，他扮演的什么角色，
1: 是
0: 过去的这个蒋夫人，她到美国国会演讲，
1: 嗯，
0: 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请问你，我们这样一个小的地方，我常讲小国论述，必须，
1: 嗯，
0: 我必须强调，与台独无关。
1: 嗯，是，
0: 这是我们这是一个 reality，
1: 对，这是事实，
0: 是个事实嘛，
1: 嗯？
0: 我们今天有培养谈判的人吗？
1: 对，有啊，就有一个就自杀了，不是吗？

0: 那是一个更高阶谈判的人。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很遗憾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才并没有培养出来。我相信有高手在哪里，你不觉得台积电这些半导体的大老板他们的 team 里面没有好的谈判的人吗？他们当然有，
1: 当然有，要不然他不会发展成，
0: 不可能发展成一个这么大 的一个 empire。
1: 对，
0: 可是问题是，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那这一些人他愿意到台湾的政府服务吗？这就是重点了。
1: 以前这些人是在政府里面，现在这些人都不在政府里面了，
0: 他们也没办法在，第一个他们也不愿意在了，说实在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昨天也在谈，现在我们的土木的高考非常好考，为什么？没有人敢到政府服务。
1: OK，
0: 因为你有太多 hidden agenda。就是我今天这个前瞻基础建设8000多亿下来了。可是这么大一笔钱，你要怎么用？我请问你，你要用到对的地方吗？第二个，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些 deal。我请问你，基层的公务员这张公文你怎么签？
1: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老师你看到的一个问题，就讲到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精英现在何在的问题。
0: 精英不在了，
1: 是台湾现在这个社会看起来现在没有 role model， 没有精英，没有什么，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历来的发展里面，像这样子的状况很有限，这很少的时候，
0: 很少的时候，我们过去是精英政治，
1: 对，
0: 精英在治理这个国家，
1: 对，没错。
0: 所以李国鼎、孙运璇他们这些精英就定下了，从新竹科学园区一路到今天大家看到了半导体，
1: 对，
0: 是精英。
1: 是，
0: 可是今天有没有在台湾今天有没有李国鼎、孙运璇这样的能力的人？一定有。
1: 但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0: 不是他好了，他即使愿意说好了，我到政府来，
1: 是，
0: 我请问你，他们这些人在立法院有办法存活3天吗？在立法院存活不了的。
1: 是，
0: 今天你变成说，我们过去虽然我在省政府的时候，是 even 我民国100年我在行政院的时候，事实上蓝绿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我还可以坐下来跟你讨论，我可以跟你辩论，就是说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选择题，可是今天民进党把它炒作成是非题，
1: 对，把它变成是非题了，
0: 把它炒作成是非题，其实我不跟你讲道理了，反正全部都举手，举手表决，那过去他们完全执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举手都过了，
1: 都过了。
0: 好，今天立法院的多数在野党，我们也举手了，我们过了，然后他不认账，
1: 是，
0: 他不附属，他就不执行，所以整个政府停摆，然后呢，去年最荒谬的是弄了一个大罢免，大罢免以后，其实变蓝绿之间变成仇恨，
1: 对，
0: 变成仇恨，事实上这个仇恨没解的，到今天还没解。就说你今天很遗憾的，虽然我自认为我这个心胸很开阔，可是我今天会觉得说，你这样一个读书人，你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策，
1: 是
0: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讲话，我都觉得说你书都读到哪去了。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真的不愿意，我其实我现在就尽量回避，很多这个很多的场合，譬如说很多的场合还有朋友请吃饭，我说我会看看名单，有些名单这些人我真的
1: 就不想去了，对，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他旁边我要跟他讲什么，
1: 是是，
0: 那我真的跟你在那边谈笑风生，我都觉得说我觉得这不是，我不自在了，我都觉得。
1: 所以这个台湾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党同伐异的一个环境，而且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楚的界限。
0: 所以我才一直呼吁，光复这个马太安这个 tragedy 发生的时候，当然我们中间我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到了最后，这个被拜托出来
1: 去针对这个去做一些技术，
0: 两个礼拜就把它算出来了，
1: 对对，
0: 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8000人、
1: 嗯、
0: 那真的是我跟我的学生讲说，第一个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数据也不够，时间也不够，但是我们要最短的时间把它算出来，
1: 是
0: 我的这不能讲学生，现在都是教授了，都是大教授了，
1: 对对，
0: 我过去的学生，我们就真的算出来疏散了8000个人，当然救了很多人，
1: 是，
0: 然后我还跟我的学生讲，非常可能我们一毛钱都收不到，因为根本来不及签约，
1: 是
0: 啊，然后就最后这真的救了8000个人、那很多的这些深蓝的朋友讲说，你干嘛
1: 要帮
0: 帮。

0: 赖清
1: 德，对对对对，
0: 我说我不是在帮赖清德、我是在帮他中华民国，
1: 对，
0: 这些人
1: 是
0: 因为我们他们得救了，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我就呼吁，那光复重建怎么重建呢？
1: 对，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0: 这才是个大问题啊！结果昨天他们也在谈，现在政府变了一堆的钱，然后呢这些钱呢你做了很多的计划都对，可是我请问你，你跟对光复的乡民你真正有给他什么呢？
1: 所以这执行层面也是很复杂，
0: 在执行层面上面又碰到2026年现在县市长在选举了，所以中央政府绝对不会给县政府这个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政绩吧，丢给了花莲县政府，可是问题是不是花莲县政府，
1: 是老百姓过日子，
0: 是老百姓过日子的问题嘛，
1: 啊，
0: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假如你们都不介意，我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政党这个色彩，我过去对政党是很厌恶的，我说你们不介意我来，我组一群公正的第三方，我们把光复的重建这样一个过程，来修复朝野的这个所谓的恨。
1: 您这个这种宏观性的这种想法有得到
0: 没有？弄了半天也没半个人理我。他们要救，他们需要救命的时候，知道来找我。现在灾害过去了，可是这些百姓怎么办？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这就是台湾老百姓应该要看清楚的事情。
0: 可是这件事情看不清楚，可是台湾的老百姓现在是我们是一个浅碟。浅碟式的一个社会，产值超人啊，几万人涌进光复，看到什么？台湾人非常善良，可是我是唯一少数不识相的人，
1: 在这呼吁大家不要去
0: 了。真的，你不要去了，你去，第一个帮不了忙，第二个你可能添乱，
1: 对，
0: 你帮的是小忙，
1: 对对对，但添的是大乱，
0: 你添的是大乱，你今天应该是，假如以过去我。定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事实上到那样的一个灾区，闲杂人等不能进去，这个灾民撤出来，我一个工兵营进去，一个礼拜就解决了。
1: 那个去的那些人，一个人捐100块钱，恐怕这些、这些受灾的都有点帮助。
0: 其实我都认为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们有灾害准备金，我们浪费的钱
1: 是。
0: 太多了，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一个工兵营一个礼拜解决，然后再把灾民进去，
1: 是
0: 我们这些所谓的超人什么时候该去，等他灾民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消费，
1: 对，
0: 我们去陪伴，
1: 对，
0: 你到学校里面去陪伴这些小孩，
1: 是
0: 有这些这个经营经验的这些，不管是大老板小老板，你去协助这些人创业嘛，
1: 对啊，你帮他搞一个杂货店，
0: 你帮他创业，
1: 对，搞不好都
0: 做什么，微型贷款，他们缺什么？他们缺20万，银行不会借钱给你，因为你已经破产了，
1: 对，
0: 微型贷款，
1: 微型贷款，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是我们选择，我们政府就让这一群超人去到那个地方，在国际上看这个，哎呀，台湾人这么善良。好，我请问你，时过境迁了，
1: 没了，
0: 这些灾民
1: 对
0: 怎么过日子？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修复蓝绿的一个机制。那同样的，我刚刚提的两岸共同治理了河川，两岸共同面对气候变迁，两岸共同防灾，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修补我们过去两岸之间的专业交流，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同样的逻辑了，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把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带起来以后，
1: 嗯，
0: 我们一起进东南亚，一起进这些开发中
1: 是
0: 的国家，让他们免于灾害，让他们富起来，我觉得整件事情从光复到两岸，到整个国际，它的整个运作的逻辑都一样。
1: 是，老师，我要跟您请教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这是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我相信也是大家很关切的，我们跟您对谈这么多次啊，然后跟您请教了这么多的关于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些看法，其实您提出来这些东西都让人觉得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那个内容让人觉得，不管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不管是从您刚刚讲对福国利民的这样子的观点来讲，其实都非常的卓越，而且是很有先见的。可是在目前我们所处的

0: 这个环境底下，这个想法是很浪漫的想法，到时候就是把它变成就是您现在一个倡议，还是它就是变成这个狗吠火车，根本没有用。到底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1: 我们的希望啊，其实我一年大概100场演讲，
0: 是，
1: 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慢慢传递出去。
0: 嗯哼，
1: 我现在在提，我们都讲啊，大学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0: 对，
1: 我现在在提的另外一个是宗教社会责任。
0: 哦，还有宗教
1: 社会责任呢？我常讲，台湾最 powerful，
0: 嗯。
1: 的人是谁？
0: 嗯，
1: 那几个大和尚、啊、
0: 对，那有公庙
1: 那些大和尚
0: 是
1: 好，那要听我演讲的人我就觉得都是少数，我能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而且接触了都是所谓的比较所谓的知识分子，
0: 是、
1: 嗯、一般的民众我是接触不到的。
0: 嗯哼，
1: 可是呢台湾人呢几百万人眼睛睁开都在等上师开示，
0: 嗯，
1: 所以我有一天终于搞懂了，
0: 这是一条通路，
1: 我只要把几个大和尚搞定，我就搞定了。
0: OK， 这个很有趣，这个想法很innovative，
1: 所以我就去拜访他们，
0: 嗯，
1: 我说你给我2个小时，我把气候变迁把这些东西跟你们讲一套，哎，他们还真很客气，
0: 啊哈哈，
1: 真的给我2个小时，我就去把这整套论述完了，从此以后。我碰到他们的师兄姐，他们都会跟我讲、
0: 嗯、
1: 我们的上人说，李教授说气候已经变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0: okay,
1: 一半了，
0: 这个蛮重要的，
1: 用你们的嘴巴讲我的话
0: 是，
1: 可是第二个这样还不够、
0: uh-huh、
1: 我就跟他们讲说麻烦你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帮你做碳盘查。
0: OK，
1: 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就帮他们做碳盘查、
0: 嗯、
1: 盘查到一半我就跟他讲，我说坦白告诉你了，
0: 嗯，
1: 你们都出家了，你们都吃素了，
0: 是，
1: 你们根本没有碳足迹。
0: 对，
1: 我的兴趣不是你们，我的兴趣是你背后的功德主。
0: 对对对对，
1: 都是所谓的大企业家。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山头只要讲好，本山头3年以后减500万公吨二氧化碳，大家来 commit、
0: 嗯。哇！
1: 我组一群能源专家帮你做碳盘查，帮你把碳足迹降下来。
0: 嗯，
1: 五大山头都这么干，我们3年以后减30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台湾的绿能产业就起来了。
0: 这是个蓝海政策，
1: 根本不需要政府。
0: 是，
1: 所以我你知道1公吨的二氧化碳卖多少钱吗？
0: 嗯，
1: 在2008年的时候，1公吨卖二氧化碳30欧元。现在110美金，
0: 对，而且还在调整，
1: 还会再调整，
0: 对啊，
1: 所以我跟这些大企业家讲，捐二氧化碳给庙里面，
0: 是，
1: 它会变成循环经济，
0: 你看，
1: 捐钱给庙里面，它就办法会去了，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不只是这个佛教、道教，我这个过去天主教、
0: 嗯、
1: 上一任教宗，
0: 对，
1: 他把气候变迁变成天主教的 top priority，
0: 是，
1: 所以他们请我去几个、
0: 嗯、
1: 几个这个从北中南跟他们的主教去谈气候变迁、
0: 嗯嗯、
1: 当然我也协助辅仁大学
0: 是、
1: 如何解决他的淹水问题，如何来把碳弄去、嗯、我协助东海大学、
0: 啊、
1: 如何把他们的这个校园的污染河川怎么治理等等等等、
0: 嗯、
1: 所以从基督教天主教、
0: 嗯、
1: 然后这个整个宗教动起来，所以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0: 嗯、
1: 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效果。
0: 您那叫做 RSR，
1: 对啊，
0: 不是 USR 也不是 CSR， 是 RSR，
1: 对对，宗教社会责任，
0: 对啊对啊，
1: 而且现在又开始了，
0: 嗯，
1: 妈祖绕境每年几，
0: 对，那个真的是很大的规
1: 模。我3年前我就、嗯、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
0: 嗯，
1: 我假如是妈祖，我愿意看到20万人跟着我在街上转2个礼拜吗？
0: 嗯，
1: 非常高碳足迹。
0: 对，
1: 我今天已经丢出英雄帖了，到今天没人理我。低碳绕境，
0: 哦，
1: 你一样可以绕境，但是呢，食衣住行。
0: 嗯、
1: 你必须要照着低碳的规范来做、
0: 嗯嗯嗯嗯、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嗯、
1: 参加的人你把低碳的概念带进，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教育吧，
1: 教育，
0: 对，
1: 然后你只要这里面有很多企业主，
0: 是，
1: 你觉得你被感动了，
0: 嗯，
1: 你来找我，
0: 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才真的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一种社会运动，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不跟你谈政治，我也不要跟你讲你要把票投给谁，跟我没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 实事，就是说落实的来做一件事情，
0: 嗯哼，
1: 而且用一个宗教活动把它藏于无形。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宗教都这么做，就是说我们今天宗教的概念也要稍微做点修正的。
0: 嗯，
1: 你到教堂里面祷告，你到庙里面去拜拜，
0: 嗯，
1: 你求的是什么？
0: 对，
1: 你求的是心安，你求的是平安，求的是健康。
0: 嗯，
1: 可是问题是，每个人到庙里面都求什么？我要升官，我要发财，
0: 求福气。嗯，
1: 我请问你，你自己不 behave，
0: 对，
1: 神怎么救你？
0: 是，我觉得您这个很非常让我听了，我都觉得任何人听了眼睛一亮。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把宗教的信仰跟您现在讲到的这个所谓合理的面对自己的环境，
1: 是啊，
0: 应该有的努力的概念，把它绑在一起了。
1: 嗯，对啊。
0: 它就变成一种宗教情怀了，
1: 变成一个宗教情怀。那你变成宗教情怀，你做起来就很自然。
0: 是是，
1: 我现在还做一件事情啊，我当然我在做什么零碳循环经济就不跟细节就不跟你们谈了啊。我去拜访好某一个啊，譬如说新竹县，
0: 是
1: 新竹县，你看到什么？竹东跟竹北富的。富的流油，因为所有的半导体
0: 都
1: 在
0: 那边。对，
1: 可是新竹的偏乡，
0: 嗯，
1: 很辛苦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有几套方法，我们就说好，我帮你偏乡，
0: 嗯，
1: 如何把你的有机废弃物变成循环经济，细节不谈哈，
0: 嗯，
1: 这样的一个 operation，
0: 嗯，
1: 可能3000万台币，
0: 可是对他们来讲
1: 他付不起。
0: 啊，对，
1: 我就让竹科的这些大企业家说，
0: 啊，
1: 你来捐。
0: 对，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容易了，
1: 你来捐。
0: 嗯，
1: 那你来捐完以后呢，啊，那竹科的这些工程师每天，没日没夜的，
0: 嗯，
1: 你在休闲的时候你一起来种菜，你一起来养鸡，
0: 对，
1: 农村富起来了，你的善心用在一个对的地方。
0: 是
1: 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 ESG 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我把这里面的碳权全部都算你的，
0: 是，
1: 因为你需要这个绿电凭证，
0: 嗯，
1: 你需要碳权，这个碳权是你的，嗯，
0: OK，
1: 我顺便帮你把 ESG 报告也写好了，
0: 你看，
1: 所以你今天我就从一个县，我就可以把我们台湾人很善良，大家一天到晚想要捐钱，
0: 嗯，
1: 可是问题是你捐哪里去？
0: 对，
1: 我告诉你，捐到这里，
0: 是，
1: 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学校里面的我们这些教授，我们的专业就可以被落实。
0: 嗯，
1: 然后参加了这些中小的这些企业的厂商，他们赚到钱了，
0: 嗯哼，
1: 农村富起来了。
0: 嗯，
1: 那农村富起来以后，你们这些大老板的良心也得到了寄托，
0: 对，是，
1: 然后你去一起来参与种菜，一起参与养鸡，
0: 嗯，
1: 你到了那个偏乡的中小学去跟小学生，
0: 嗯，
1: 去 share 你的一些经验，
0: 嗯，对，
1: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0: 的确是。
1: 那这些东西大家你都这样子做，
0: 嗯，
1: 我需要每天告诉你你要去祷告，你需要去拜拜吗？
0: 是，
1: 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的心灵就平静了嘛。
0: 的确是，
1: 你相信的神就会保佑你。
0: 是，
1: 我觉得，啊，然后呢一毛钱没花，
0: 我觉得这是
1: 一毛钱都没花。
0: 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想法。
1: 然后带进开发中国家，有一个大和尚跟我讲，我要去尼泊尔盖一间庙，
0: 嗯，
1: 我就问他说，尼泊尔有缺庙吗？他庙还不够多吗？
0: 就是啊，尼泊尔
1: 你再去盖个庙，
0: 尼泊尔只有庙了。
1: 对啊，我说你去盖个庙，嗯，好，那个庙很漂亮，嗯，我富丽堂皇，毋庸置疑，
0: 嗯，
1: 旁边的村子穷得半死，
0: 嗯，
1: 你觉得这是你自己不觉得不 comfortable 吗？
0: 嗯，
1: 那你要不要说我去尼泊尔，我发个愿，我让农村富起来，
0: 嗯，
1: 然后你再布你的道，
0: 对，
1: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对的吗？
0: 是是，
1: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
0: 嗯，
1: 不管你信哪个宗教，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让它落实在一点一滴一般升斗小民的生活里面。
0: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您的一个对策，对不对？您现在把这些东西用这个方式，其实把它跟这个责任把它绑在一起。
1: 这是对不起，因为我不执政了，我们也没有资源了，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对，其实这个资源更广泛，这个资源恐怕比执政的资源还来得更广泛。
1: 等我们真的有机会再回到政府，
0: 嗯，
1: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的 push，
0: 对，这个再加上去，对， 对，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0: 是，
1: 但是我现在没关系，我还不执政。
0: 嗯，
1: 可是我利用这个东西慢慢，我们叫做

0: incubate， 慢慢把这一群人
1: 把它孵出来，
0: 等我有更大的力量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们像这种东西哈，其实在中国大陆，我知道这个他们叫储品，是他们是他们的 top priority， 这个机制是可以协助。协助在很多的这个比较偏远的这个乡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说我们两岸不谈别的，我们就一起出品。
1: 所以这是一种社会改造的概念。
0: 对，我们就一起出品。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台北人过得还不错。你要不要有一天你到我带你们去中南部的地盘下线去？
1: 对，
0: 你去看那些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1: 是
0: 十家店面九家是关着的。
1: 荒
0: 的地。长草连种番薯都种不出来，因为土壤全部咸了，它在海平面底下2.67公尺，
1: 所以这个简直是，这个其实是个科学数据。这
0: 台北人大家觉得我们过得很好，你去中南部看看，
1: 所以
0: 我们有过得很好吗？那怎么协助他们捐钱？教他们钓鱼，不是一天到给人家鱼。
1: 对，
0: 那城乡差距要怎么解决？这些人这个我有一次去哈，这个某一个候选人就带我去一个庙，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他们呢，这个里长很有爱心，然后就组织了一堆义工的，却募了一堆钱，然后就煮了一点都不丰盛的自助餐啊，一个人一顿26块，26块而已。你看到什么？看到很多的老人就拄着拐杖走进来了，
1: 来打饭，
0: 来就在那边吃饭，
1: 对，
0: 吃剩的包回去，
1: 晚
0: 上吃。他们这些人只有那一餐是热的，
1: 哎，这
0: 是台湾，
1: 对，而且是现在的台湾，
0: 现在的台湾，
1: 这个真的是让人不胜唏嘘。
0: 对啊，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1: 不要反映政府政策，连一般人的认知都没有。
0: 就说我们住在台北的人，我们就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1: 对，
0: 你要不要到这些地盘下线去看看？你要不要到偏乡？你到山地乡去看看？
1: 是，
0: 在过去最惨的时候，这个尖石乡有一个太钢部落，年轻人1/4自杀。
1: 哎呦，
0: 就说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贫穷的边缘，就是说很多这些部落里面的年轻人他必须要到城里面讨生活，
1: 是，
0: 可是他到城里面讨生活他必须要跟外劳在竞争，所以他永远是边缘人，
1: 是，
0: 但是呢因为生活没希望，所以他们就酗酒，
1: 这
0: 那你一酗酒，事实上你的小孩的教育你也顾不上，所以他们就在一个贫穷的循环里面。所以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我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有兴趣的，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孟加拉的亚努斯那个 Gamin Bank， 白话文叫穷人银行，
1: 穷人银行，
0: 但是这穷人两个字不能用，就是说这一些人，我所讲为什么会自杀，水蜜桃在这个成熟过程里面，它会有20万资金的缺口，它借不到钱的。
1: 哦，
0: 那问题是，那借不到钱呢？
1: 他
0: 们就去刷卡，刷了卡以后呢，他就变成卡，
1: 卡奴
0: ，
1: 对。
0: 那卡奴银行就把这个卡呢，就给那个讨债公司，讨债公司去跟他一讨债，他一紧张，
1: 对，
0: 他就自杀了。这是我们。台湾过去我现在我不清楚了，一个偏乡山地乡的一个状况，那我们1兆美金几千亿的前瞻基础建设，几千亿
1: 根本没有流到这些人，
0: 他们需要什么？
1: 是
0: 他们需要20万，
1: 对，
0: 有人理他们吗？
1: 我
0: 觉得这个是，假如我是所谓的宗教的教主，
1: 就看到这些，
0: 就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0: 我们今天这些大的企业，你们真的想要做好事，你不介意，组织起来，一个乡一个乡辅导他们。当你的偏乡富起来，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做水土保持的，我长期在石门水库集水区，
1: 在上游的地区，
0: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做。我们在做我们的学术专业以外，我们还去做田野调查。我可以告诉你，石门水库集水区里面，有几个部落，好的不得了，为什么？

0: 么？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哦，
0: 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是
0: 他可以辅导这些、教导这些村民怎么样耕作。
1: 嗯、
0: 他们跟主妇联盟合作，把东西又卖到台北了，中间的剥削没有了。
1: 对
0: 啊，太钢为什么那么惨？
1: 对，
0: 因为在那一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牧师跑走了。
1: 哎呀
0: ，for any reason，
1: 所以
0: 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我讲了一个演讲，我那时候在台北县服务、我给我们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演讲，讲什么、Power of One， 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部落、我说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一个部落，
1: 而且在那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结构底下，那个是力量很大的，
0: 力量很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问我说，那问题这么多我们怎么办、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你自己做起，
1: 对，
0: 从你自己影响到周遭，
1: 对，
0: 慢慢的整个氛围就会改变。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跟老师跟您这个请教，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超出我们 的一般的认知哈。而且我觉得这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就像您讲的，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对于真正的这个、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有多少需要被关切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其实我们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局部，而且非常非常甚至是片面的。您现在所谈到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观点里面看起来，这个是个希望工程，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它里面包括对人性的建造，
0: 对
1: 这个福祉的建造，对于这个您刚刚讲的这种哲学观的实践、像这些、这些东西其实是层次很高的、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它可以放样到一般的老百姓生斗小民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0: 是
1: 所以这个工程基本上恐怕不是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到，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你必须要从你的脚边开始，
0: 从脚边开始嘛。我是觉得它看起来很庞大，
1: 对，
0: 但是你不做，
1: 对，
0: 永远
1: 永远都做不了，对。
0: 但你就开始做，
1: 是。
0: 假如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要集中，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我那时候讲，微信贷款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有5000万，我就做5000万的事情；我有2亿，我就做2亿的事情。
1: 是。
0: 其实，个人尽你最大的力量，去做好，就把自己做好，
1: 对，
0: 把周遭做好，
1: 对，
0: 其实就够了。
1: 是，所以这种比较宏观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大概其实就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yeah,
1: 谢谢您今天再次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跟您这个对谈好多次啊，我每次跟您谈完以后。您讲完以后在我这边就留很大的一个影响，我大概要想好几天。因为我觉得因为您所谈到的那些东西其实看起来都是些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带起来的都是一些大的思考。因为它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观察跟思考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一般的民众的这个理论上好，我们的所谓国民的品质应该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的。
0: 是。
1: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氛围好像变得在这种事上它就变成是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你这个党同伐异的状况变得非常清楚。
0: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为什么我们选的人是这个样子。我说你也不要抱怨。
1: 是。
0: 选出来的人就是选民程度的 reflection 嘛，
1: 所以这个话讲的其实真的是
0: 根本没有什么好抱怨
1: 的。
0: 的
1: 确是，的确是。
0: 所以，但是要让真相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不是抱怨？
1: 对，
0: 挽起袖子来干点实事。
1: 没错，没错，
0: 真的，
1: 没错。
0: 台湾如此，两岸如此，我们如何面对开发中国家散尽一个已开发国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社会责任？
1: 是，
0: 这才是。That Taiwan can really help， 这才是台湾要 help， 还有什么东西？
1: 对，
0: 半导体是只是其中一小块
1: 而已，那个
0: 与大部分人都无关。
1: 对，
0: 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正去越南，真正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1: 对，
0: 真正挽起袖子来赚我们该赚的良心钱，
1: 对，
0: 协助他们站起来。
1: 了解，了解，这非常棒。这个有人说。台湾如果要有什么蜕变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指标，就哪一天我们不是蓝绿的竞争啊，而是治国跟不治国的竞争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突破。哪一天也许如果我们大家在面对这张选票的决策的时候，我们选的是治国派跟这个不治国派的、啊、
0: 是
1: 这个如果能够走到这一天，可能台湾的很多人就已经

0: 就已经成长了，
1: 希望吧。
0: 对，不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么多创建性的想法。
1: okay.
0: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持续性的跟您请教，我觉得我们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
1: 好，
0: 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哪里？
0: 谢
1: 谢，
0: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我们像这一类的讨论，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希望呢，这些事情呢，能够让真正的优化的生活能够成为我们努力的很重要的目标。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